唐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的尸体脑袋给扔下去，把下边的人吓得往两旁一闪。武松利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从鸳鸯楼上跳下呀，双脚落地，把这把刀抡开，他就玩了命了。有那不怕死的，刚往前一凑合，被武松手起刀落，咔嚓，哎呦，哎呦，哎呦！这阵武松把眼睛都杀红了，管你是谁，谁离得近，对谁下家伙，就杀开一条血路，就好像冲出牢笼的一头雄狮，谁也不敢靠前。人们在后头干扎过，眼瞅着武松越墙而出，消失到黑夜之中。等大伙再追出去，武松是踪迹不见，怎么办呢？快报官吧，这组事归知府衙门管呢。他们报了案了。单说这位周知府满以为把武松的案子处理完了，去掉一块心病，没想到事情没搁了一天，张都监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对上峰怎么交代？知府马上传话，四门紧闭，挨家挨户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抓着杀人的凶手武松。出手者立功，赏3000贯；窝藏者同罪。这孟州就开了锅喽。当天晚上实行宵禁，文武衙门的官人全都出动了，老百姓可倒霉了，全给提了起来，顶棚也搜，地窖也搜，前院后院叽啦嘎啦折腾个乌烟瘴气，连收了3天没有踪影。知府还纳闷呢，这武松泪生双翅飞跑了不成吗？要没有凶手我更没法交代了。马上又下话，画影图形捉拿武松，要求临县临州

就跳成了一个。武松心说，我得找个地方歇歇，不然的话我非吐血不可呀。朦朦胧胧发现道边有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开着，他一头就撞进去了。一看呢，既没和尚也没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往供桌上一躺，拿香炉当枕头，把这口刀往身底下一顺，他老兄就睡着了。这人心有多困，什么时候他还有觉？一是太乏累，二武松在鸳鸯楼上喝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想不睡也不行。好嘛，他睡着了之后，怪他天亮的。这个地方不太背，有时候庙前还有行人，就见大道上来了一伙人。这些人走到土地庙前的低头一看，呀，我这什么呢？好像有血迹。原来武松的脚全都磨破了，踩在地上有印儿，顺台阶进了庙了。嗯，莫非有人吗？他们轻轻地上了台阶，把庙门推开一看，哗，躺着一条大汉，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一看那腰上还有沉甸甸个包袱，光着脚丫，下身都是湿的，身子底下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谁？管是谁，把他抓住再说。这几个人往上一闯，把武松给摁住。武松还没等清醒过来，让人家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妹，垂头丧气的回来打算歇着，嘿，正好路过前面的土地庙，发现他们这小子了，这家睡得跟死狗一样，没费事就把他抓住了。哎，看看飞来凤，他腰里这包袱净好东西，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一看，银元宝，还有不少首饰，另外呢还有些碗盘子都是银的，把它踹扁了，在这里头包着。他妈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啊！该着咱哥几个走时运，这小子干什么不知道，管他呢，用凉水把他泼醒，问问他，然后收拾收拾他。有的人就说，算了，费那唾沫干什么呢，天已经亮了，倘若被官人听见，诸多不便，后边有一眼枯井，把他塞里的眼埋了就得了。对，就这么办。他们正在议论之时，门前响起脚步的声音，一闪身进来俩人，一男一女。屋里这些人赶忙都站起来了，哟，大哥大嫂，你们走啊，这么早怎么就到这儿了？啊，这两天官府风声甚紧，我担心你们出事儿，到这儿来看看。哎，这怎么回事？哎，哈哈，大哥大嫂，给你们道喜，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哎，有多巧吧，飞来凤是这么回事。好，带我观看。一男一女来到武松近前，一看呢，哎呀，我们要晚来一步，非出事不可呀！快用凉水泼醒，这是我兄弟。屋里人一听全傻了，赶忙给武松灌了凉水，喝了凉水，晃。

腾半天，武松这才醒酒。揉开血红的眼睛往前看了看，每个人都是俩脑袋，有点看不清。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辨认清楚。哎呦，站在面前的正是哥哥蔡元的张青，在他身后是嫂子母夜叉孙二娘。前面说咱说了，这夫妻二人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酒店，那是黑道上头面人物。武松发配孟州的时候跟他们见过，感情之厚啊，没想到今儿个又与人对坐相谈。母夜叉在旁边陪他，门前派人放风。武松就问大哥，您搬家了，搬到这儿来了？哎，没有兄弟，我跟你嫂子还在大树狮子坡开酒店，可我们下边有三处分号啊，这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酒店，是咱们手下弟兄集中的地方。贤弟啊，你别笑话哥哥，我是吃这碗饭的，专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手下没人怎么能行呢？哦，原来如此。孙二娘回过身去，冲着手下人一瞪眼，过来过来，叫你家二叔查一查，要你二叔的性命。你们这些瞎眼的东西。这十几个人过来全给武松跪下，二叔，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是您来，我们多有得罪，二叔原谅，免礼，不知者不怪吧。请，不打不交，这算个什么？众人这才知道，这条大汉是了不起的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武松，是为前为后，奉若神明。张青孙二娘问武松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武松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怎么见的金眼镖师恩，怎样俘夺快活林，怎样被请到都监府当教师，怎样被陷害的，又如何大闹飞云浦杀了借差，以及讲到学习鸳鸯楼逃出孟州城的全部经过。众人听完不住的点头。张青把大拇指一挑，罢了，贤弟你真是好样的，哥哥我算服了你了。不过贤弟啊，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可惹了大祸了。我听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孟州城翻天覆地，绝地要三尺，非把你抓住不可呀。寺外都撒下了海捕公文，贤弟啊，你可多加谨慎啊，别逃出龙潭再掉进虎穴。这个我知道，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孙二娘说，这么办吧，兄弟，跟我们回大树狮子坡，这会儿你哪儿也别去，在我们家躲些日子避避风。另外呢，你满身是伤，也应当好好调理调理。那我就不客气了，给哥哥嫂子添麻烦了。武松这白天呢在这眯着，到晚上跟蔡元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偷着回了大树狮子坡。他们家不有个人肉作坊吗？

0: 在那里边收拾的干干净净，让武松在那儿待着躲避风声，由孙二娘亲自动手给武松调治伤痕。书说简短，一日三餐，武松没事就睡觉，闷得慌了。这夫妻二人陪着他谈话，一晃就过了十天。满以为这十天呢风声能过去，结果正相反，这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啊。孟州城里边没抓着武松，河路码头没有武松的影子，现在已开始到四乡八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得彻底搜查。担心的是唯我株连了兄嫂，连累了手下的弟兄，我觉得于心不忍呐。哎，贤弟，你这么说你就见外了，我们敢把你收下，我们什么都不怕，同甘共苦嘛。可没搜查出去，那咱就捡个便宜，搜查出去哥哥陪着你掉脑袋，你干嘛想这事？
1: 不，
0: 兄嫂，你们对我恩重如山呐、只要我武松不死，我一定有重报。我打算跟兄嫂告辞啊！你要走，
1: 对，
0: 我不能在这待着。明天国家的官人就来了，一旦发现我对你们太不利了，我及早登城。那你上哪儿去？哎，我也不知上哪儿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你说这话也太可怜点了。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我兄弟，嫂子跟你提件事儿，你可别不高兴了，嫂嫂有话请讲。你就这样出门了，到外头就叫人抓住，外边画影图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我能放你走吗？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的化妆改扮。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
1: 哎，
0: 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兄弟，我发现你的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干脆你就顶名冒替，做个真正的行者。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对武松真心实意啊。这一天武松俩眼发直，打算跟兄嫂告辞。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我兄弟，嫂子跟你提件事儿，你可别不高兴啊，嫂嫂有话请讲。你就这样出门了，到外头就叫人抓住，外边画影图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我能放你走吗？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的化妆改扮。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
1: 哎，
0: 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

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啊。这和尚爬到我这喝酒，还调戏嫂子我，你说我能不收拾他吗？看来他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就这样，我用麻药把他麻翻了，抬到人肉作坊把他作坊了。可是呢，他的金箍、肚碟那套衣服、包裹、双戒刀、素珠、僧鞋都挺新的，我没舍得扔，就保留起来了，一直保留至今。兄弟，我发现你这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你要愿意的话，干脆你就顶名冒替当个行者吧。原来啊，六根清净的和尚，就是脑瓜剃的笨亮受着戒那个，那也是一种和尚。留头发的也是一种和尚，这种和尚叫行者。当时孙二娘跟武松一说，武松乐了，嫂子，难为您想的周到，您看我这模样他像出家人吗？嗨，像不像作比成样吧。张青说，家里的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真的兄弟，你试试试试。把包袱拿出来了，孙二娘帮着把武松的头发破开，金箍勒上，然后里外换了衣服，拿过大镜子来，武松这一照啊，连自己都乐了，好，太好了。原来武松脸上刺有金印呢，那么明晃晃，离多远就能看见呢，就知道是配军，那还跑得了吗？说贴俩贴膏药，那更露线头了。但是这一化妆，这你不必担心了，那头发一披散开，用这个遮盖住了，哎呀，就像给武松做的差不多少。武松转到前边，转到后边，伸着俩胳膊看了半天，是十分满意，正件也全套的。这和尚得有正件，你说行吗？这东西叫肚碟，武松拿过来一看，硬皮的，外头用黄绫子裱着，干干净净的。打开一瞅，上面有大字，平凤岭少林寺监寺广慧，大戳砍的，官府和庙上大戳都有，这就是证明啊。上头生年月日也都有，武松都背下来了，打这改名叫广慧。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到了后文书，梁山一百单八将大聚会，为了给陕西侠周同祝寿，这一百单八将分批分拨赴陕西周接待。武松跟石谦是一伙，两个人在赴周接待的途中把道路走错，误走平凤岭少林寺，结果武松到那一亮正件，你看我这肚碟上我叫广慧，坏了，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这监寺僧失踪多年了，怎么又回来呢？金头狮子广恩罗汉为了给兄弟广惠报仇，学习周家寨打寇闹陕西，折腾个天翻地覆，武松插一插把性命搭上。

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所以化妆成行者呀，有一利也有一弊。翻回头，咱们还说现在吧。武松化完妆之后，心满意足，把那肚碟上的字儿全都背会了，省着官府盘问，说的驴唇不对马嘴，那不就怪了吗？马不停蹄呀、啊，武松这就要告辞。张青说：“贤弟啊，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又替你想了个主意，你得有落脚地呀、啊。上回跟你商议，你不同意，这回我希望你能答应。官府拿你甚紧，你没有落脚之地怎么行？没人保护怎么能行？”你干脆到青州府管辖地界二龙山宝珠寺入伙吧。宝珠寺两家寨主，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你拿着，你到那儿去，他们肯定盛情款待，收你入伙。凭兄弟你的能耐，肯定你也是债主一份子。咱们且不说吃喝有保障，官府拿你命，点了点头，这个您安排的我同意。这就是造反了。张青非常高兴，给武松写了封信，然后武松接过来揣到怀里。张青告诉他，你要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向我们夫妻多多致意啊！他们早就约我们去，我呢，故土难离。看现在的形势，不去还真不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你先给打个招呼，也可能我们夫妻随后就到。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好吧。哎呦，这孙二娘这个嫂子真疼兄弟呀、啊！给武松打点了个包袱，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又给武松包了雪花银子一百两。武松说什么也不要，孙二娘不答应，你拿着吧。原来你那包袱里头银盘子银碟子你给我留下，那么你带着犯病都变成银子，虽然不多，你到青州的路费是花不了啊。兄弟，往后咱们早日再团聚，嫂子就盼望这一手。嫂子放心吧，我真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我恭候兄嫂早早去入伙。夫妻两个又给武松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是洒泪分别。这武松这回出来变了样了，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青布僧袍，腰里系着丝带，肋下挎着新得的一对雪花冰铁双刀，脖项下挂着素珠，连武松都乐了。嘿嘿，没想到我还真出了家了。老实说，这身穿戴的十分满意，尤其是这对雪花冰铁双刀，论分量，论尺寸，论钢口，武松都是心满意足。暗下决心，人在刀在，刀在人在，绝不分离。即使我死那天，这对双刀也要给我殉葬。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提心吊胆往前走。一开始他害怕紧张，过了几天呢，果然平安无事。但是他发现每处村庄镇店人口集中之地都有大画像。

上头画的就是他。当然不是出家人这套，是俗家的打扮。你还真别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画的，还真像。啊，围着不少人在这看，官人在这守着。但对武松来讲，没人看他，因为他现在是出家人，把脸上的金线再挡住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逐渐的，武松这胆子就放大了。这一路上真就没遇上一个人问他。单说这天，武松迈个大步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发现日头往西转了。我狼心说，我呀得找个地方歇歇。这些日子我也没敢喝酒啊，我兄嫂一再叮咛我酒要少吃，以免误事，这玩意真馋的受不了。看这意思没事，我找地方好好喝几杯。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往前走，发现道边有一座小庙。就在这儿，因为住庙啊他比住店方便，尤其自己是出家人。来到庙前，啪啪啪叩打门环呀，叫了老半天也无人答应。武松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是一座空庙？他背着手围这座庙又转了几圈，好像听见庙里边有人，好像还有人乐，但是时隐时现，天就黑下来了，想换个地方也不行了。就这样，武松又转到庙前，啪啪啪，有人了，啪啪啪，有人了。好不容易有人答言了，来了来了来了。拔什么劲儿呢？吱呀一声，角门开放，从里边出了一个小道士。这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手中提着一盏灯笼，照了照武松，哗，好大的个头啊，无量天尊。我说，这位你有事吗？我武松一张嘴讲，不对，我是出家人了，说话动作跟俗家人都不同啊。武松赶紧把手撤回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道士，贫僧路过此处，错过宿头，我打算借宝观休息一夜，求小道士赏个方便吧。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和尚 你往前走吧，离这十八里地那有个镇店，有不少店房的，我们这不行，庙太小不能收留你。哎，小道士，虽然你是老道，我是和尚，但是三教归一呀，咱们都是出家人，赏个方便吧，我绝不白住，临行之时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武松像来花钱不吝啬，这兜一伸手，拿出雪花银子五两往前一递，买双鞋穿吧。小老道还真就见钱眼开，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师父有话，任何人不准留宿，你那情况特殊，我要不看你是个出家人，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你跟我到前院眯一宿，明儿个早早的走，可千万别叫我师父知道了。

0: 说到这，偷偷的把武松让进来了，然后把角门关闭。龙等进了他的屋，武松就一皱眉呀，不仅房间矮小狭窄，这屋里的卫生也差点，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子。小老道也看出来了，无量天尊，我说这位师兄，你可担待点啊，地方狭窄，你靠里边，我把边，你就将就一晚上吧。可以可以。武松坐下了，小老道摸摸那壶，水都凉了，给武松倒了一碗，渴了吧，先喝碗水吧。不，我说小道士，渴倒不渴，我饿了，有没有吃喝？你问呀。哎呀，我看看去啊。小道士，要有酒是最好不过的，我多给钱。酒倒有，那都是我师父的，我给你掏点儿啊啊！你等着，别离开这屋啊！武松点头，小老道出去了。他等了那么长时间，这小老道也没回来。武松在这屋里就待不住了，他这就出来了。哟，哪来的女人呢？照样说白天烧香还愿，这个不奇怪。现在是晚上，女人难道还能在庙中留宿不成吗？他心里正怀疑着呢，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小老道，武松吓得抽身回来，又进了屋了。小老道看见了，等进屋之后把门关上，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不乐意了。我说你这师兄你怎么不听话呢？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你倒出去了，你挺大胆的，还跑后院去了。我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要叫我老师发现了，轻则打折我的腿，住包的等打开武松一看还挺满意。其中有一包2斤左右烧狗肉，还有一包酱牛肉，还有一包杂水，这玩意下酒还正好。另外拎个酒嘟噜，武松就晃的里头有多半下酒，筷子也给拿来了，另外里头包着几个白面馒头。我说这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小老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怎么办？武松一高兴，又掏出5两银子来，给，这就算饭钱。哎呀，你刚才给我5两，这都用不了，哪能再拿你的钱？哎，钱是国宝流通，搁到你手也是花，搁到我手也是花，这算得了什么？那我就猜黑了。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大口喝着酒，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文书正说到武松夜走蜈蚣岭，在庙上投宿，遇上小老道。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大口喝着酒，甭提多美了。小老道笑呵呵盯着他，
1: 我你这出家人也吃肉啊？
0: 啊，怎么？你觉得奇怪？
1: 不是，我听出家人都得吃素，和尚也好，老道也好，不准动荤腥。

0: 但是有些出家人包括我师父在内，别看对旁人那么说，什么香他吃什么，这都是我师父吃剩下我给偷出来的。哦，那你也喝一杯，这玩意儿嘛有点辣，但是喝着还挺香啊，我陪你喝点。小老道就喝了两杯，连吃肉带喝酒，他不胜酒力，两杯入肚，舌头有点打卷儿。武松就问他，你出家几年了？
1: 嗨，别提了，我这出家人是糊弄人，
0: 我们家就在前面王家庄住，我们家姓王，我们家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这用了一个小徒弟就把我找来了，一天混饭吃呗。
1: 哦，哎，你师父是谁？和我师父挺了不起啊，
0: 他跟我同姓，也姓王啊，叫王道人，周围附近的都管他叫王老道，他有个绰号呢，叫飞天蜈蚣。
1: 哦，
0: 他为什么起了这么个绰号，那我就不清楚了。完，我听那意思好像啊，离我们这不远有一座山岭，这座岭叫蜈蚣岭，故此他按这个起的名叫飞天蜈蚣。
1: 哎，我师父好武艺，可棒了，天天练功啊，就像碗这么粗的木桩子一巴掌都能扇折了，你想他要打我，我能受得了吗？因此我胆儿非常小，我就怕他生气。
0: 武松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然后又问他，我说香老弟，
1: 怎么我听着你这院里头好像有女人？
0: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我们这哪来女的，就我们师徒二人。
1: 不对，方才我找你就我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女人乐我还听见了呢，这怎么回事？
0: 是你真听见了啊？那听见了那我就告诉你得了。小老道开开门往外看看，没人，回身把门关好，压低了声音，
1: 告诉你吧，我老师啊还缺德，专门玩弄女人呢，一天换一个，这是周围附近庄村的妇女都叫他给弄来的。
0: 啊，
1: 原来如此，
0: 这些女人就愿意卖身吗？
1: 还谁愿意呀？可不愿意不行啊，方才我没说吗，我老师有能耐，那瞪眼就宰活人呢，周围的人都被他吓怕了，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还有呢主动的把女孩给送来的呢，不送我师父就杀他的全家。
0: 好，难道官府就不管吗？
1: 嗨，别提那官府了，
0: 附近那巡检司那巡检大老爷
1: 跟我老师是换贴的把兄弟，文衙门武衙门人家都有熟人，我老师能耐可大呢，手眼通天，进衙门出衙门搅面水平汤，老百姓告他能告得倒吗？再者一说了，这一个地方非常闭塞，这里人愚昧无知啊，包括我在内胆小如鼠，谁敢去告状？所以我师父就一手遮天，成了这里一霸。
0: 武松一听，这小老道是好人，很天真，很纯洁，有什么说什么。
1: 这一说你老师也不是个好货，
0: 但是这话我可不应该这么说，但是他的确不是个好货。
1: 你恨他不？
0: 我也说实话，我恨我也不敢说。
1: 哎，你说你恨他不？
0: 恨他了。你看看我后背的伤。
1: 小老道说着把衣服脱了，武松借油灯的灯光一看，哎呀，新伤接旧伤，
0: 伤痕累累。难为这孩子怎么挺来的，
1: 这都是你老师打的，
0: 何止是打呀，掐的，他那手指头比铁钳子还硬，掐上就掉块肉。
1: 为什么打你？
0: 那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打我呗，我都叫他把胆子都吓碎了都。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走得了吗？走得了的，我早走了。我爸家的把我抓回来，给我掐死。
1: 武松哪见过这个？听完之后，火往上撞啊！别看我现在也是受官司的通缉，我要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绝不能袖手不管。
0: 咱这个小老道呢，跟武松介绍个不得灵，迷迷糊糊的，眼皮撩不起来了。
1: 武松心说，省着他害怕，最好先叫他睡一觉，等我把活干完了再放了他。就这样，武松呢就让他躺下了。
0: 小老道还说呢，你别出门啊，哪也别去，等出去就睡觉。
1: 哎哎，你放心放心，明天我早早就走，注意。时间不大，小老道沉沉睡去。武松头脑相当清醒，他一看小老道睡熟了，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双刀拿过来，摁崩簧，一道寒光把双刀出鞘。心说这对双刀到我的手还没开过荤呢，今天我试试刀锋。手提双刀，轻轻把门开开，奔了后院。到后院一看呢，灯光已然熄灭了，大概王老道睡了。武松站在院里头抖丹田，喊喝了一声：在王老道，恶贯满盈，你给我滚出来。王老道搂着个女人刚然躺下，听院里像打沉雷相似，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就坐起来，赶紧把怀中的女人推到一边，把衣服穿上，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拽出宝剑，闪身躲在门后，把窗户纸捅破了，往院里看，大彪的月亮跟银灯相似，照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有一个脱头和尚在院里站着，手里擎着一对雪亮的双刀。这王老道啊，先是一惊，而后心踏实，因为他有能耐，心说哪来这么个出家人，莫非他听了什么消息前来找我晦气不成？想在这啪把门一开，那就跳出去了，来到武松近前，唰唰唰，把宝剑练了一趟，用手掐着剑诀打量武松：“呆，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你要干什么？” 武松借月光一瞅，这老道这个可也不矮，细飘飘的身材，稍微有点弓腰，手里提着一把大宝剑。这老道是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巴颏还留着一缕山羊胡，俩眼倍儿亮。就冲着从屋里头到院里的一举一动，知道不是个善茬子。武松冷笑了两声，问老道：“你的情况我全摸清了，出家人嘛，理应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尤其要回避女色。你可好，想男霸女，胡作非为，你哪是个出家人？你纯粹是个山贼呀！今天遇上你家爷爷，你焉有命在？”老道一听也乐了：“我朋友，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不是正经出家人，你怎么还自称叫爷爷呀？”我看这样吧，不打不相识，三教是一家，如果朋友不嫌弃，请到屋里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杯，今后咱交个朋友，你看如何呀？呸！放你娘的屁！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跟我交朋友？你拿命来！武松也不耽搁，也不多说，晃双刀是直奔王道人。王道人也不示弱，摆开大宝剑，俩人在院里就交了手了。多日来武松没这么过过瘾呐，今儿个可过了瘾了。原来没拿这王老大当回事，等伸伸手了，武松这才发现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这把大宝剑呼呼刮风，身形噼里溜来回直转，还真得留点神注点意，不然的话赢不了他。武松把双刀摆开，舞动跟刀山响似的。那边说什么毛病，让武松给砍上了呗。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得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在王道人身上把双刀的血迹擦净，双刀魂鞘迈步的进了屋了。哎呀，那个女人呢，吓得钻到被窝里头抖作一团。武松也没掌灯，喊了一声：“屋里是不是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要不说话，我可放火了！别别，好汉爷爷果然有人呢，快穿衣服！”武松退出去了。这个女人把衣服穿上，哭着出来，双膝跪在武松面前，磕头好像鸡千岁米啊，泣不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了神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请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
2: 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
1: 好吧，你随便拿，拿着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
2: 多谢好汉。

0: 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四五十两，穿上衣服她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捕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你干嘛呀？你怎么还没睡？起来！你吵着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到院里一晃荡，他醒得久了。不是，你想干什么？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
1: 我老师脑袋怎么？哎呀，满地都是血，
0: 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
0: 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人，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字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划了净了。
1: 好汉爷爷您怎么办？
0: 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武松一翻的还有点吃喝，他又吃了一顿，然后放火把这座庙宇给焚化。武松心里的痛快，这阵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也来了，接茬往前走。后来找个地方足足的睡了一觉，睡醒了还往前走。咱们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就来到青州地界，离这二龙山宝珠寺就不太远了。哎呀，总算到地方了。这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名望可不小，不知道人品如何，见着我的面是个什么样子，估摸着差不了。菜园的张青夫妻那是外面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错了。武松心里都想着，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今晚也不知道谁研究的，人非吃饭不可，你说要忌了饭得省多大麻烦事儿，一日三餐还非吃不可。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的进了屋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那伙计在柜台上趴着正闲看书呢，一看进来客人了，赶紧起身相迎。哎呦师父，哈哈哈哈，欢迎您光临，请坐请坐。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好嘞，好酒倒是有，不过呢不太辣，您将就喝吧。这菜

酒的菜都没有，有咸菜，哎，咸菜也行。武松一看，这真是喝穷酒啊，酒也没味儿，就着咸菜，你说这顿饭吃不吃什么意思？可不吃还不行呢。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到了酒馆的门前，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在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翻眼皮一看，在头前走着个矬胖子，20多岁，这小伙相短脖粗，四方大脸，刷子眉，稍微有点鹰钩鼻子，头上戴着蛙面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蹲裆滚裤，抓壁虎快靴，外配英雄掌，手里头拎着打马的鞭子。后面跟这些人长短不齐，但也看得出来都是练武的。这练武的人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火气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是被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吧？早都做好了，酒呢？酒也给您温好了。哈哈哈哈哈哈！来呀，调摆桌椅，伙计抱出个青瓷花坛来，青瓷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子下去，墩墩墩墩墩，一倒这酒。风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就要动手。武松误走白虎山，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的进了屋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武松把窗户这拉了把椅子坐下来，买了一坛子酒，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到了酒馆的门前，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在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翻眼皮一看，在头前走着个矬胖子，20多岁，这小伙相短脖粗，四方大脸，刷子眉，稍微有点鹰钩鼻子，头上戴着蛙面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蹲裆滚裤，抓壁虎快靴，外配英雄掌，手里头拎着打马的鞭子。后面跟这些人长短不齐，但也看得出来都是练武的。这练武的人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火气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是被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吧？

给你闻好了。来呀、啊，漂白桌椅。人家来的人多呀，就把着门呢，把两张桌子并在一块儿，周围是椅子凳子，大家团团围住。就这矬胖子居中而坐，可能其他的人呢都是仆人，围着这个人滴滴溜直转。这时候伙计到那里边，拿出个大黑漆托盘，里边有吃碟筷子羹匙全都给摆好，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端上几盘菜来。正中央一个大盘里头是两只熟鸡，也炖得乱乱乎乎的。其他的盘子里头有肘子，有焖鸭，有大鱼，还有两盘虾。伙计回去又往外端，满满的摆了这么两桌子。最后伙计抱出个青瓷滑坛来，青瓷的，上面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子下去，盖儿掀开，牛皮纸去掉，吨吨吨吨吨一倒这酒，风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这酒是真香啊，比我这强半倍，我喝的这哪叫酒，这白水，这是一看人家把酒倒完了，伙计又去抱出一坛子来往桌上一放，大爷您慢慢喝啊，厨房还给您做着菜呢，您想吃什么您只管吩咐。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啊，来来来，弟兄们喝喝，干干，大爷敬您一杯。这武松这嗓子眼啊，就像往外爬虫子似的，人家鸡鸭鱼肉他这手着盘咸菜，相比之下也太惨了。武松这伙就撞上来，心说话，这伙计他妈势利眼啊，我那么跟他商量，他说他没菜，给我摆盘咸菜。你看这伙人来了，他马上就搓了半截，要什么他有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干什么瞧不起我。武松沉着个脸，等伙计给那桌敬菜完事，转身刚要走，武松把他叫住了，过来。哎，师傅，你有事儿？我说伙计，你们这酒馆什么规矩？为什么一样的客人两般对待？难道商家不给钱吗？为什么给我上这样的酒，给我端这样的菜？那青瓷坛的酒为什么不卖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些好吃喝，你不往上端？难道出家人就给不起银子吗？师傅，师傅，师傅，消消气儿吧，气大伤身。您呢，光看外表，不知道内情。我方才跟您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那桌上什么都有呢？那是人家自己从家拿来的，都是人家的，让我们呢带手给做一做，哪有您的份儿？我们饭馆要卖这个，能不卖给您吗？哎，出家人，你呀摸摸底，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你再发脾气，你这大山大叫的多不好，与你的身份不符，叫有知识的人笑话。你看这个伙计说前半截话的时候，武松啊挺后悔啊，是这么回事，骂了半天不是饭馆的，是人家从家里拿的，你让我挑这眼就挑不着了。那伙计要说的那下半截话不说，就打不起来了。这伙计说着说着话里头带刺儿，这一讽刺武松，武松有点下不来台了。

眼睛一瞪，你说什么？难道我挑理挑的不对？难道我不应该问？谁说你不应该问了？嘴长在你身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的，我就管不着了。这话说的就更难听，武松是忍无可忍。还没等到话音落地，武松啊巴掌就扬起来，啪，这嘴巴削的这个结实。其实武松就是随便扇他那么一下，还没太使劲，这火气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像碾碾转一样转出六圈，就咣当一脑袋撞门框上，门牙也撞活动了，脑袋起了个大紫包，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当时就蹲那动不了了。武松也有点后悔，哎呀，我出手太重，你这何苦的，照这么个事儿。那个矬胖子不干，把碗一蹲，他站起来了。哎，出家人，你凭什么打人？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武松这一瞪眼，武松能服气吗？武松看了看他，我凭什么打人是我的事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不能允许你随便撒野。徒弟们打他！我的一声令下，那六七个呼啦超全过来，撸胳膊挽袖子拽武松就想打。武松能吃这亏吗？我郎就在那坐着，连起来都没起来。有个小子刚一伸手，让武松把胳膊抓住，一轮日啪，在酒馆屋里给轮到外头去。那个刚往前一凑啊，让武松给抓住，咣这一拳，我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摔倒在地。六七个人架不住武松一划来，干脆到不了近前。这回可好，酒馆不大，桌子翻，凳子倒，碗铲家伙撒了一地，摔了个粉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矬胖子一看，呀哈，怪不得你这么发野呢，闹了半天手底下有两下子，莫不是前来会你家少爷吗？来来来，有种的咱到外边打。说话之间，这矬胖子到了门口了。那门口多宽敞，刷啦甩掉英雄场，紧了紧丝带，摁了摁挖面筋，身上收拾利索，刷刷刷亮出来门户。被打的那几人远远的站在他背后，武松跟着也出来。武松心说，要该着打仗躲也躲不开，可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莫非是本地的二大褂子，人五人六，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我正好憋一肚子闷气没放出去呢。武松盯着步往他面前一站，朋友你贵姓啊？哎，少来这套，我贵姓不贵姓跟你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专打活人不怕横的，你尽招吧。武松一看这小子果然挺横，点了点头，好，你先提出的动手，我不能先尽招，你来吧。我可要进招了，出家人你注意。哎，他往前一冲，到了武松近前，把双拳抡开，对准武松的肚子跟前襟，像擂鼓一样，就打了30多拳。武松就往那一站，纹丝不动，笑呵呵瞅着，叫他随便打。这家打了半天，不但没打倒武松，震得手腕子酸疼，心说呀呀呀，这位是铜打铁铸的，他究竟是个谁？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
人无完人呐、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武松来说，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脾气还暴躁，不容别人说话。他呢，爱说上句，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生了。这一动手，对方那矬胖子吃了亏了，他哪打得过武松啊？三下五除二被武松一把，疼，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提个包袱似的，呜一声是举过头顶。这个主可害了怕了，手刨脚蹬就喊开了，救命，快来救我。那六七个人早叫武松揍得鼻青脸肿啊，谁还敢靠前，干在旁边扎着着手，没人敢过来。武松的确是喝多了，仰面大笑，有意思，有意思，鼠辈，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想跟山家动手，这回你害了怕了吧？完了，我非得叫你吃点苦头不可。这武松举着这个矬胖子往寺外学嘛，他一看出了这个酒馆不远呢，有一条大溪是从白虎山上流下来的，这水流还挺急，究竟这溪有多深武松也不清楚，他就把这个主举到溪边，我说伙计，喝两口水凉快凉快吧，把这个主扔到水里了。现在什么天气？十一月呀，在这个地方来说，十一月就挺冷的，那个水拔骨头那么凉，这人要下去好得了吗？哎呦，那位还受了罪了，先是喝了一顿，紧跟着在水里就折腾开了，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就鼻子疼疼的，就他喊救命，喊不出来了。武松叉着腰在岸边看热闹，看了那么一会儿，算了，山家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转身他走了。武松走了之后，那六七个人才敢过来，有几个拖吧拖吧跳到水里了，把这矬胖子好不容易算给救上来了。再耽误一会儿，连贯再动，这位就得交代。救上来之后，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正西呀，有个大村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说武松又回到酒店了。酒店那个伙计叫武松一个嘴巴子好像没打死，伙计也跑了，所以酒店里空无一人。武松回来一看，呵，别的桌椅都倒了，就把门这张桌还没动，上头有花瓷坛，泥霜都起开了，里面有多半下好酒，桌上熟鸡、大鱼、大虾，好多菜肴。武松心说，这回该着我解解馋了，吃啊。他一尝青瓷坛里这酒是真好啊，
武松也是嗜酒如命，时间不大，把这一瓷坛的酒全喝下去了，把这菜也划了个不得灵了，酒足饭饱，多少日子没解着馋了，今儿个这顿吃的还算不错。武松心里头还明白，赶紧快赶路。但是如等他站起来，就觉着头重脚轻，无力，房子有点撞个，脚底下有点散脚。他用手一扶墙，不然的话就躺下了。哦，他心里明白，酒喝的有点过量了，我还真得留点神。借刀、包袱、应用之物，他全都带好了，晃晃悠悠离开酒馆，到了外边，顺这条大溪往东走。他心里明白，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他用手还往怀里头摸了摸，菜园的张青给他写的那封信别丢了，一摸呀没丢。可是往前走着，在那村庄里头窜出几条狗来，这狗还挺野，见着生人就咬，在武松身前身后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把武松气着的，心说这谁家养的狗，这遇上我了，要遇上个无能为的人给猎倒了，这人就得吓死或者受重伤啊。他娘的来的真晦气，他把雪花冰铁钢刀拽出一口来，对准一条大黄狗，他又是一刀。但是武松喝多了，手也没准儿，眼睛也没准儿了，觉着能砍上，结果没砍上，一刀砍空，狗跳到一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武松的身子往前一栽，啊，噔噔噔，脚底一滑，没收住步，啊，砰，他也掉到大溪里了。哎呦！冷水一浸他这热身子，武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吸气可不要紧，这水紧跟着就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也不行了。其实水不太深，如果武松站起来顶多到脖子这，但是他站不起来了，这水溜还挺急，水这一灌的他懵了，横着倒在溪中。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弄了二十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相短脖粗，圆方脸，刷子眉，能有个二十六七岁，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他不是跑了，跑不远，肯定跑不远，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着话，奔到溪边，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
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西竹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西竹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非得出出气不可。来来来，把他拽上来，挠钩套索，把噼里啪啦打到袍子上的，把武松给列上来了。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肚子灌得多大呀，呼哧呼哧光喘气了。因此被人家三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呢，有水活该，人家管你这套，把武松的衣服扒掉，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和尚，这是你自讨苦吃。来人，打，活活把他打死，打。哎，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这回甭沾水，武松身上都是水呢，啊，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因此这两条蟒鞭飞舞，扔啪扔啪啪啪啪，也不管脑袋屁股就抽开。这几鞭子把武松抽的清醒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哎呀，怪我。菜园的张青兄嫂一再告诉我酒要少吃，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可到了时候自己管不了自己呀。我要不是喝酒喝多了，何至如此，人家打我呀，我该打呀，不打我打谁呀，谁让我打了人家呢，哎，落到这步，哎，怎么地怎么地吧。武松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这么挨鞭子，一声都不吭，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休息怎么到这儿了？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这人怎么的了？您甭问，山大了什么鸟都有。那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你看揍的鼻梁子好像没折了。打完了还不说，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好像没被淹死。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非把他打死，我们好出气。哦，是怎么回事？哎，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算了算了，打打算了，得得得，别打别打。这主说话真家常。打人的主往两旁一闪，

0: 哥俩也欠身离座，规规矩矩躲到旁边。后来的这个人来在武松近前，抬起头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了，这个人大叫了一声：“哎呀，兄弟，怎么是你呀？”武松把眼也睁开了，跟这个人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主身形也不高，也是个矬胖子，长得挺黑，一张解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三绺黑胡，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武松没想到在这能遇上熟人啊，哥哥快来救我。哎呦我这兄弟，这怎么说的是，快放下来放下来。宋江一说话，屋里这帮人傻了，那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放下来放下来。这才把武松在梁驼上放下来了。武松啊，胳膊腿不好使唤了，连动带挨打呀。宋江赶紧招呼人，找来棉袍给武松裹上，两条腿上药，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赶奔二道院。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生着两个大炭火盆，一进屋热气扑脸，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当，这不是一个和尚吗？就说我也弄糊涂了，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我兄弟。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宋江说：“你别动，你就在这躺着，好好将养将养。”“不，没事没事，我缓过来了。”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又辣又烫。武松喝了一碗，哎，这一喝不要紧，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哇哇秃溜半坛桶。紧跟着又喝了一碗，一切恢复正常。那哥俩扑通跪下了：“武都头，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您给伤了，我们是罪该万死，在您面前请罪。”武松转过身问宋江：“大哥，这是谁？”“哎，我这两个徒弟。”他用手一指，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人送绰号毛头星，他叫孔亮，这位是他哥哥，叫毒火星孔明。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赶紧用手相搀把孔氏弟兄拉起来。这哥俩叫着太不好意思了，都头，你看，别说，不知者不怪呀，不打不相识嘛，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
1: 是，
0: 哎呀，您的手头可真够重的，好兄弟把我给拍死。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孔氏弟兄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五都头接风洗尘，也给他压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在屋里漂摆桌椅。酒宴摆下，宋江叫武松做上手，那武松能干吗？哥哥，您折杀我的杨少啊，您是主人，您应当做正座，我得撤座相陪。那哥俩打了横头，推杯换盏，边吃边谈。

0: 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武松就问宋江，大哥，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
1: 嗯，
0: 何止一年半呢，20个月了。哎呀，武松说时光过得是真快呀。那么咱哥俩分手之后，您一向如何？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把酒杯放下了，先别啊，你还记得吧，咱们弟兄是在柴家庄小旋风柴进的家中相遇的，后来你先走了，你走之后我接茬还在那儿住，我又住了大半年呢。后来我太想家了，又不敢回去，恐怕杀阎婆惜一案再揪到我头上，因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家庄告诉我，不行，不让我回去，案子还未了结呀。虽然风声不那么紧了，但是官府非要把我捉拿归案不可。就这样我不敢回去了，我打发我兄弟宋清回家服侍老父，我一个人继续在柴家庄住。没过了几天，这哥俩孔明孔亮上柴家庄串门去，正好碰上我了。过去我教过他们拳脚棍棒，所以以师徒相称，这哥俩非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不可。我一想换个地方也行，我这才迁居于此。我在这住了快一年多了。
1: 哦，
0: 武松点点头。对，宋江就问，兄弟你呢？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哥哥我替你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出了事儿了，你哥哥被人所害，你杀了淫妇潘金莲，又把这经过全说了。孔明跟孔亮哥俩听着是眉飞色舞啊，有时候那脸笑得跟一朵花，有的时候绷得跟瘟神差不多呀，心中暗想武松真神人也，我们真比不了啊，顶天立地的英雄，做的这些事儿干净利索，催这才叫大丈夫呢。因此孔氏弟兄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宋江听着也不住的点头，贤弟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啊，没有一个一竿子能直到头的。根据你方才所说，你能有今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可不是吗？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嫂子母叶是孙二娘，恐怕官府把我抓着，逼着我化妆改扮，这不我也成了脱头和尚了。这哥俩呀，高兴的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面，又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那么兄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武松一皱眉呀，哥哥，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官府撒

下海捕公文，非要把我抓住归案，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所以我带了封信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从今以后我就得当土匪了，我没办法了。哦，原来如此，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嘛，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捂住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啊，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够，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儿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弟兄一块儿走，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人家早就约我去，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孔氏弟兄，你看这多好，两位都要走，实在无法挽留了，只好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临分别这天，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历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宋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了，以免我们哥俩挂念。武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就这样洒泪分别。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武松一笑，大哥，听小弟道来。武松和宋江在异地相遇，
因此这哥俩呀，

高兴的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又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儿我去了不太方便吧。再者一说，我跟您的处境不同，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轻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兵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子，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两人一看，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这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等等等等。后来没办法，两个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躲在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翻过一山，又是一岭，翻过一道土岗子，又是一道大山，翻起来没完了，天黑了，还没钻出去。宋江心说，我真糊涂，我鼻子底下长个嘴，我早就应该跟本地人打听清楚，你说这糟糕不？这深山野岭之中，倘若窜出猛兽来，我不就得交代吗？我哪有武松那两下子？这他心里着急，腿可没闲着，撑撑撑撑紧往前走。没注意，人家那草根里边吓着半腿绳了，

正好挂到宋江迎面骨上，宋江空空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两旁树林石喇子后边串铃就响起来了，打抓住了，抓住了，呼啦朝众人往上一闯，像捆粽子一样，就五月节吃的那粽子，送完一道又一道，把宋江给捆上了。宋江还以为落到官人手里头，好半天睁开眼睛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是喽啰令。宋江赶紧说，各位弟兄不要误会，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当然你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吗？哎，我你再说什么，把你嘴给你堵上，把舌头给他拉下去。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多能百里，你遇上混蛋了，您那我说贺桃回来了啊，回来了。呵，这在哪弄的孤雁？孤雁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空手去空手回来呢，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遇上那个倒霉蛋的，正好中了咱的半腿绳。哎，身上有鹤，光银子有200来两，是吗？行啊，那咱们债主哥哥肯定得有重赏，那当然了，不然的话一刀把他杀了扔狗里喂狼。他妈这小子还挺能白活，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我自己作的，我无缘无故救阎婆惜干什么？我纳他为妾干什么？我长张嘴光说旁人，酒要少吃，色是刮骨钢刀，我劝旁人了。我呢，酒也没少吃，色也没少贪。我要不是迷恋阎婆惜，何至于出这些麻烦？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现在背井离乡，不能跟老爹爹在一起尽孝，不能在衙门里治功，现在饭碗子也打了，受到官府的通缉。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算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果难逃啊！惨了，不用问吧，我非死在这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不劲儿了，怎么都能睡。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

压在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登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刀子，小个不大，俩眼倍儿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挑，大个，宽脑门，尖下颌，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配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坐在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寨主，小个二寨主，白面书生是三把手，其他的人分立在两项。就见这个大花脸撇着嘴看了一眼宋江，没理他，发父弟兄啊，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情况怎么样，啪啪啪，该入账的入账，该怎么吩咐的怎么吩咐，全处理完了，这才问这姑样谁弄来的，就抓宋江那小头目过来了，大寨主，是小弟，我昨天把他抓住的啊，是贺六啊，怎么把他抓住的，他倒霉啊，碰到我们的半腿绳上了，我把他抓住，带回来之后，您老人家早早休息了，没敢惊动您，这不把他捆到这儿，等候您处置。处置什么呢，一刀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来了，把推下抿了。正在这时候啊，草包肚子罗圈腿儿二寨主说话了，大哥，哎，俺们把他抿了不是便宜吗，昨天咱哥仨这酒喝的也太多点了，到现在还有点闹心，脑袋还有点疼，看来这酒还没醒过来，小弟听说人心可以做醒酒汤，不妨今儿个拿他试试，把他的心掏出来做三碗热汤，多搁点辣椒，咱哥仨醒醒酒怎么样，哈哈哈哈，王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嗯，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把他心掏出来做三碗醒酒汤，就找辣椒去。宋江一听，什么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来几个喽兵，还刺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是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铁都长冰碴，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绕，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这可听说，为什么呢，冷水泼头怀里揣冰、哎、你这一激灵把心脏的血全压出去了，这样把心掏出之后呢，吃着脆爽，也不知道谁吃过这口，反正是一种传说，这就要下家伙。宋江一闭眼长叹一声，啊，我

江没做过缺德事，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把眼一闭，等死。上面这三位寨主啊，耳朵还都好使唤，离着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好，刷，三人全站起来，慢。我喝料，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宋江一听还有门，舌头都硬了，没有办法，尽量控制住，叫他发音清楚。我何止知道宋江，在下就是宋江。哈！三位寨主欠身离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宋江近前，把宋江围住了。这大花脸就问，你可不许糊弄我们，你真叫宋江？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你是郓城县的宋江，哎，天下就这么一个。我在郓城县县衙门做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便是。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快解开解开，他妈的，快解开解开！贺六也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到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貌，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这就叫不巧啊，不成书。闹了半天，这三位寨主久慕宋江的大名，没见过面，就把宋江当作亲哥哥，恭敬的不得了。宋江赶紧站起来，把三位寨主拉起来，得问问呢，尊姓大名啊。那大花脸介绍，大哥，这座山叫清风山，我们哥仨在此占山为王，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锦毛虎，我姓燕，叫燕顺。用手一指草包肚子罗圈腿那小个，这位是二寨主，江湖人称矮脚虎王英。这位，他一指那个白面书生，长得俊榜人物，这是我们清风山的三寨主，因为他长得白，江湖人称白面郎君，姓郑，叫郑天寿。哦，宋江一一记下了，大家赶紧分宾主落座。矮脚虎王英把贺老六叫上来，我说我哥哥是你抓住的，哎，我不知道，去你妈的，啪就一个嘴巴。你说你多误事啊，好悬杀了我哥哥，推出去杀了。宋江赶紧求教，哎，别，不知者不怪，他怎么知道我是宋江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贺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送过去了，赶紧给宋江又找的新衣服让他穿上，里外三斤，也配上皮斗篷，多生了几个炭火盆，就在草厅设宴款待宋公明。宋江不得问吗？我跟三

0: 素不相识，你们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呢？哎呦我的大哥呀，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没有不知道的。要提起山东运城县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来，是有口皆碑呀。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令人折服。我弟兄虽然占据清风山，早就有意去看望哥哥，因为乱世缠身，我没能如愿，没想到天赐良机，让哥哥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弟兄才要相遇。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掌柜的吴广跟他媳妇郎氏俩人商量，对秦琼住在店里边，他们产生了怀疑了，他们想要报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接连发生了几个大案子，劫了三处镖银，又劫了五处客商，案子都报到天堂县的县衙门那儿了。这蔡知县呢，派这些个捕快们四处查找，没有线索，所以各个店房都行了公文，保证李正都上各个店房亲自说过，说要让店里边掌柜的留心住店的过往客商，有形迹可疑者要及时报官。所以今天吴广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这个大个子行迹可疑，而且入套里边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今儿晚上我去看看，要有值钱的东西咱们得想法得留点嘛。他媳妇说，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又想报官，你还想留点嘛？你要报了官，官府中来人一盘查他，你想留什么呀？你什么也留不下了。吴广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什么？这么着，你让郎心上那天堂县衙门里边给那捕快老爷送个信儿，就说咱们店房里边住的这个人行迹可疑。好，他这郎氏出去把他这娘家侄子郎心就叫进来了。郎心一见吴广，您说我到那我怎么报？你怎么报啊？你就说这个人单人独骑，带着很多的银两，行迹可疑，让他们到这来盘查盘查。哎，那带着很多银两，那您知道他带多少银两？那咱管不着，你就给他报信就得了。我分析啊，这个人肯定有事儿。吴广说，你想啊，他这个入套里边带着那么多硬头货，他一个人，你说他是干什么呢？啊，你说他要是客商，绝不能一个人走啊，起码得有几个保镖的，是不是？你说他是官面上的人，那就更得结伴同行了。你说他带着那么多东西，还一个人骑着马跑到那住店来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报信去，越快越好。你现在就去。哎，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天黑下来之后，这郎心报信去了，为了快，让他骑着这店里边一头小毛驴奔着县城去。这掌柜的吴广呢吃晚饭，那边呢也安排秦琼吃饭了。秦琼吃完了晚饭休息，这吴广呢吃完了晚饭，在屋子里边躺到这个床上翻过来掉过去遮了半天饼，起来之后又喝了一壶茶，看看二更多天了。这吴广由打自个儿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他往秦琼那东配房的窗户那看，他一瞧秦琼那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呢。这吴广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秦琼住室的窗户外头。这小子把这手指盖 用唾沫把它晕湿了，往这窗户纸上轻轻地划，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来，瞄一目往里边观瞧。秦琼在屋里干什么呢？秦琼这阵在屋子里边正查钱呢。秦琼吃完了饭之后又沉了一会儿，觉得夜静更深，四面没有动静了，他把这褥套里边的东西就给倒出来了。秦琼往这一倒，倒到床上这么一瞧，哎呦，秦琼吓了一跳，心想：单雄信呐，兄弟，你这给我带了些什么呀？最显眼的有俩枕头，这俩枕头可不是荞麦皮装那枕头，四四方方的两个银锭子，这是单雄信把500多两的银子打成的那个枕头，打俩。秦琼一看，这俩枕头就够我花一阵子的了。再看旁边还有很多小包，秦琼一看，每个小包上都有个名字，有的包上写着尚怀珠，这包上写着丁天庆，那个包上黄天虎，这是李成龙。哎呦，还有的写的这名字，秦琼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对不上号，肯定是见过面。秦琼心想，这就是单雄信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送给我的东西呀。把这包一个个的都打开一瞧啊，这里头有银子，个别的还有小金宝，还有珍珠。哎呦，秦琼说，你们给我这么多东西啊，这我得登记盗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要不然的话关卡路上要是有人盘查我，我回答不上来，人家肯定怀疑我呀。秦琼知道单雄信手底下这帮弟兄多数都是绿林中人，出自对我的尊敬，出自单雄信和我的友情，看我走了送给我这么多东西，我也不能给人家送回去。秦琼先把这些东西打开包都抖了出来放在这儿，然后把所有写着名的这些纸脸糊的一块放到这个蜡烛烛火上点着了。秦琼这是三班总一马快出身，比较精细，心想这些个名字万一要被别人发现了，这都是线索，我呀给他都烧了。把这东西都烧了之后，把这些个金银财宝在床上往旁边一扒拉，秦琼又打褥套里边拿出备用的纸张来，全都记起来，他写这玩意儿一样一样的记。那两个大银枕头也撂在那儿，秦琼心想，我说我感觉这褥套这么沉呢，连店里掌柜的都起了疑心了，你就给我这么多东西，那能不沉吗？秦琼在屋子里边正登记造册呢，就在这个功夫，这吴广掌柜的可就来了。他在窗户外边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呀，我的天哪，白花花的，那还有黄澄澄的，哎呦，那还有什么东西？这吴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值钱，还能把这个小子又带走，我还不跟着吃挂烙。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给他来点狠的。这个吴广什么事儿都干过，有的那个事儿他干的连他媳妇郎氏都不知道。这个小子除了赌除了嫖之外，他还结过道，他会打闷棍套白狼。什么叫打闷棍套白狼啊？就拿一个木头棒子，看前面有走道的，从后边上来帮一棒子打脑袋上，把这位给打懵了，然后把钱掏了走，那位一会儿醒了什么都没了，这叫打闷棍。套白狼是拿绳子从后边上来套脖子上，往后一背勒着跑，把那位勒晕了他掏钱。套白狼他套过一回是跟别人合伙，这打闷棍他可打过两三回了，都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手里边专门有一条闷棍枣木杠子。这枣木杠子 有三尺来长，

特别应酬。吴广心想，我呀今晚这样，一会儿官府就能来人，我趁着官府没来人的时候，我把我那闷棍拿来，这个小子在屋里边正查钱呢，我把门踹开到屋里边，我给他一闷棍，我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之后，我就把他那个银枕头我捡一个藏我屋里边，藏完了之后呢，官府中一来人，他呢还能醒过来，醒过来要问他，他肯定说少了一个银枕头，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把他打懵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的话官府把他带走了，这些个赃物也都带走了，弄不好这小子还不敢说他有多少钱，官府对他一审问一判刑，把他治了罪了，他这些钱都存了功了，哎，这银枕头我落下了，这就一举两得呀。啊，哦，这小子合计的呀还挺周密，想的还挺美好。说吴广想到这里，灭族遣宗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回到自己房间里就把那枣木杠子拎着出来，出来之后来到秦琼这窗户外头，他隔着这窗户往里边一看，秦琼啊还在那儿查点钱财呢，秦琼这个后背冲着他这屋门，秦琼由于说住在这个皂角林，也加上他自己艺高人胆大，这房门他可没插。吴广右手提溜这个棍子来到房门这儿，轻轻的把这门一推，这门就闪了个缝，闪个缝之后他蹑足潜踪一侧身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秦琼的背后他就走过来了，心想我这一闷棍就把你打懵了，他蹑足潜踪走过来，把这枣木杠子一举，就要往秦琼那个后脑海那个部位要砸了。秦琼听着了，为什么？要是一般的人恐怕就没有感觉了，秦琼那是练家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在屋子里边在这查点这钱呢，觉得身后来了人了，秦琼一回身，突然间这一回身给这吴广也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吴广把自个儿吓一跳，他这一害怕，呜的一棍子奔着秦琼就打来了，这一棍子往秦琼脑袋上这一打，秦琼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这一棍子他就打空了，他这一打空了之后，秦琼顺手一抓这个枣木杠子往怀中一带，紧跟着底下这个手一掐他手脖子，这吴广这手就松了，吴广手一松看是不好的，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秦琼底下来了一个扫堂腿，心想你这是个黑店呢，你半夜抢劫想砸杠子，我见过这个。秦琼这一个扫堂腿正勾他的脚脖子上，这吴广当时就来了一个前抢，当当当，坏了，他往前这一趴，趴到地下了，这个门是木门对开的，底下有门墩儿，这门墩儿可是石头的，他这个太阳穴正磕到那个石头门墩儿那脚上，扑的一下，这一下吴广趴那就不动了，死了。秦琼手里边拿着他这个枣木杠子，一瞅这个人，哎，你谁？他一抓他的衣服往旁边一拽，一看这是那掌柜的，这怎么掌柜的？这是黑店，这掌柜的哟，一看太阳穴那儿血出来了，不动弹了。秦琼也愣了，傻子这儿了。秦琼说：“哎呦，这可是一条人命！”偏偏巧就在这个时候，申诉啊。秦琼看了看这两个公差，二位，我跟你们说，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咱们俩可是同行，他这个店是黑店，这个掌柜的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劫夺钱财来了，金甲同款，两个人面沉似水，你是历城县的也好，是济南府的也好，这个我们不管，犯了法就得跟着我们去衙门，这掌柜的死了，你说他劫夺你的钱财，他劫夺的钱财在哪儿呢？啊，他的兜里边有你的钱财吗？现在你这个床上桌子上摆着这么多金银财宝，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0: 秦琼听人家这一问，秦琼当时脑子里边一转，心想：我可不能说是善通善雄印给我的，我要一说是善通善雄印给我的，这官府中马上就得追查善通啊！一追查善通，这不就等于把这弟兄们给卖了？秦琼一时又没有想好说是谁给的，秦琼顺口就答了一句：我这些东西呀，这都是我的好朋友给的。哦，好朋友给你，这好朋友真不少啊，一给你这么老些东西。没别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秦琼，秦叔宝。
0: 好，姓秦的，你既然也是官府中当差的差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官府里边的规矩。现在你这人命一条，摆着很多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没别的，辛苦你跟我们到衙门里边走一趟吧。来，把他这么铐上。一说话，旁边过来差人手铐子拿过来，咵给秦琼铐上。秦琼反抗，他不能反抗，那是懂得国法王章的人。秦琼心想，跟他们说不明白，到堂上再说吧。把秦琼这一铐上，这个功夫，这郎氏也知道他男人死了。哎呦，这郎氏来到这里，扑到吴广的身上，放声痛哭啊！本来这两口子平常是互相猜忌，可他男人这一死，郎氏哭的那悲切切劲儿就别提了。哎呦，你怎么完喽？你是我的擎天柱啊，这柱折了，我们家没法活了。秦家通皇上，你先别哭，先别哭，跟着我们一起上大堂。哎呦，老爷爷，你可给我做主啊，我们家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们这引狼入室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到大堂再说。金甲通环带着这狼氏还有那狼心一干人等，带着秦琼，把秦琼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一起包好了，把他那匹马也牵出来。秦琼的这对书童简就不能让他在身上背着了，放到马入套里搭到马上，一起带着秦琼回转潞州天堂县。回来的时候天亮了，禀报老爷升堂。这天堂县的县令蔡德仁这一升堂，听金甲同欢一说，赵角林出了人命了，开店的掌柜的吴广死了，死因不明，马上就把当事人带到堂上来。秦琼、秦叔宝是嫌疑犯呐，所以把秦琼带到大堂之上。秦琼跪倒身躯给老爷见礼，今天我才要回家，回到家里住在一个黑店里，这个店主想要劫夺我的钱财。我一声喊叫，店主转身逃跑，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倒在地上，脑袋撞在那门墩上了，他自己就一命身亡了。秦琼，我问你，你回文我早给你批了，为什么不及早的回转山东济南，却在这里逗留？你说去拜访你的朋友，你这些朋友都在哪儿啊？啊，你说给我听听，我要挨个的到你朋友家里边去查罪。秦琼，我再问你，你在这待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山东，那么你这些钱财银两都是从哪儿来的啊？老爷，这些个银两这都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你朋友送给你的，你这朋友是干什么的啊？能送给你这么多钱，尤其那两个大银枕头好几百两啊，看来你这个朋友还会画银子，还能把这银锭子能铸在一块儿，你这朋友势力不小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说。老爷一问到这儿，秦琼不好说了。秦琼心想，我怎么能说是善通善雄进呢？老爷，这个我的朋友是出自一片好心，把这么多银两给了我，小人我不好跟老爷说我朋友的名字。秦琼，我看你是不能自圆其说，你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我问你，那些个小金宝是哪来的？

0: 秦琼说那是朋友送的，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送的，张嘴一个朋友，闭嘴一个朋友，我问你朋友在哪，你又说不出你朋友是谁，你觉得你自己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啊？秦琼，我看出来你说是山东济南府的马快，倒在这里说不定你跟天堂县里边的绿林强盗勾结在一起，这几个月你就在这作案了。最近这潞州天堂县接连了发生几起大案，有几处飙车被劫，有几个客商被劫，金银财宝下落不明，今天这算找着下落了，闹了半天你也是主犯。秦琼，你给我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招，别说老爷我要大刑伺候。
1: 老爷，我真是没有捡净劫夺呀，我是吃官粮拿俸禄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0: 秦叔宝，看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好言相劝你是不听，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着话把秦琼拽到堂下，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秦琼牙一咬，心一横，心想怎么我也不能招出山东山雄心来，老爷马上吩咐把他给我押入南监。就这样把秦琼秦叔宝押到监房里边了。秦琼心想，我以为我这个背字儿，我这个倒头运走到头了呢，闹了半天还没到头，病好了，我进了监牢了。秦叔宝被天堂县令判押到南监，押到监房之后，秦琼心想，看来我这部备孕还没有走到头，病好了，蹲了监牢了。但是秦琼心里边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可千万别跟善通善雄信牵扯上，这样的话那就会给善通善雄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琼住到监房之后，没想到到皂角林去缉拿他的这金甲铜环两人到监房里边来看他来。秦琼刚到监房里边，这金甲就来到秦琼的跟前，隔着这个牢房的窗户，这金甲就问秦琼，哎，秦琼，我问你，我们查对你那些个金银财宝，还有你那马上面的褥套，我们发现褥套里边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包，包上边写着有字儿，那字儿上写的是二贤庄善，怎么回事？你认识二贤庄姓善的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坏了，因为那个褥套里边的确有一个闲着的小布包，这个小布包是过去善雄信用来给别人送东西的，可是这个小布包呢是无意中塞到这个褥套里的。秦琼一想，人家问到这儿了，自个儿再想回避也没必要了。秦琼说，啊，那是二贤庄善，我认识个姓善的。金甲说，是善雄信吧？秦琼说，啊，是他。
2: 哦，
0: 那好那好。问完了这个，金甲走了。秦琼心里就想啊，坏了，牵扯到善雄信了，会不会把善二弟也牵扯到这个案子里边来呢？这可是给人家平添麻烦。秦琼正为这个事思考的时候，转过天来，哎呦，探监的来了一大帮，善通善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一起来到监房。这回一来到监房，把秦琼由打这牢房里边提出去，专门倒在了探监的这个客室。秦琼一看呐，善雄信在潞州天堂县果然是吃得开，金甲铜环把秦琼的手铐子刑具全都去掉。秦琼一见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就说了，哎呦，秦大哥，
1: 您怎么上监狱里来了？
0: 秦琼说，嗨，别提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离开二仙庄之后，怎么倒在了皂角林，怎么误伤人命，这个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在谈述这个事情经过的时候，从话语里边就点给了单雄信，那意思说呀，我可没透露出这银子钱是你给我。单雄信听秦琼讲完了，点了点头。旁边那金甲同宽就在那站着，秦琼看单雄信一点都不回避他，秦大哥，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吧，最难办的是您伤了一条人命，误伤也罢，他是自伤也罢，终究呢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想想办法。至于说您这个钱呢，秦大哥，您该说就说呀，啊，这个钱谁给你的？这不是普山宫李密给您的吗？您有这么一个阔朋友，为什么不讲呢？单雄信一说这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点给他了。哦，秦琼心想，看来他们没来之前就已经研究好了。谁给我那么多钱？普山宫李密，李密那是官府中人。王伯堂在旁边也说，还有我给您的呢，我们俩给您这么多钱，您怎么不敢说呀？您怕连累我们呢？不要紧的，我们这个钱不是脏银，我们都是正道上来的，送给朋友谁管得着呢？哦，秦琼说，是啊，我怕牵连你们，没关系。秦大哥，您呐就那么说，跟老爷那么讲，到时候我们找老爷说去。哎，秦琼说，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他们以实相告。哎，单雄信说，至于说那个开店的吴广，他死了，吴广留下一个遗孀，这郎氏等着明天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跟他说一说，让他不要作为苦主再盯着您了。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误伤人命，他那个男人没安好心，想着去抢夺金银，您那么一喊，他一害怕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这属于误伤啊。秦大哥，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事儿交给我给您办。秦琼一听，这就算是放了心了。这一次见了面之后，秦琼回到了牢房，这手铐子不给带了。为什么？单雄信跟金甲同宽两个人都说了，说这是我的好朋友。金甲同宽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要不说单同单雄信那在潞州天堂县那是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的人。单雄信回去之后就研究营救秦琼的策略，他早已经想好了，让普山宫李密到这知县衙门里边去见蔡知县。蔡知县知道李密，李密那是原来做京官的，那个地位比他高，李密主动的就跟蔡知县说了，说你那个监房里边押的那秦琼是我的朋友，他那个银子钱是我给的，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好朋友王伯堂给的，王伯堂曾经当过大隋朝一任武状元，有的是钱，愿意给朋友，愿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边不犯歹不违法。蔡知县一听是连连点头称是，这头先把这个钱的来路给说明白了，那头呢，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就到了皂角林吴记店，就找这郎氏来了。一见郎氏，尚怀珠是单雄信手下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尚怀珠跟这郎氏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女掌柜的，我们上二员外亲自登门上你这小店里边拜访，知道为什么来拜访吗？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男人死了，住到你们店里边那个人叫秦琼，秦叔宝跟我们上二员外那是好交情，情同手足，现在因为你男人的死，他那个好朋友秦琼吃了官司了，单二员外倒是来问问你，你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撤诉，不要再盯着在那告状。其实你男人就是自个儿撞死的，跟那秦叔宝没关系，知道吗？
2: 郎氏一听，哎呦， 那这么说没关系呀、啊、那我男人活得好好的，欢不乱跳的，他怎么会

0: 儿撞死呢？
1: 那谁知道？见了我们上任员外，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啊，上任员外都能答应你。
0: 哎，那好。
2: 郎氏一听上任员外问我要什么条件，这郎氏啊也是钱串子脑袋，心想只要给钱就行。一见了单雄信呐，这郎氏把嘴一撇，马上眼泪就来了。
0: 哎呦，上二员外呀，可别提了，我现在是寡妇失业的呀，我这个男人一死啊，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1: 单雄信说，于掌柜你不要哭，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要问你，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尽管跟我提。
0: 哎呦，有什么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男人呢，那是才能挣钱呢，他是个搂钱的耙子，我是个存钱的瞎子，我男人一天就能挣二三十两啊，十天就是二三百两啊，一个月就千八百两啊，一年就是万八千两啊，这一死他一两也不两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单雄信一听，他想讹我，他男人一年能挣万八千两。单雄信说，郎师你别哭。
0: 哎，怎么着，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你说你男人一天就挣二三十两，一年能挣万八千两，他怎么挣来的？就靠你这个店房吗？有这么大的进项吗？
0: 啊，他那个什么呀，他是我们有这店房啊，他不光店房啊，我男人还干别的呢。
1: 你男人还干什么？
0: 我男人的北口外贩野马，有的时候上岭南，上北边找药材，这不都挣钱吗？
1: 单雄信说，郎氏你把事情看清楚点，把心眼摆正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是想着帮着了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我的好朋友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都知道，你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朋友住到你的店房里边，他晚上想是去抢夺银两，我这个朋友一回身的功夫吓得他自个儿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跟我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到这来还要问你什么条件呢？这是因为我看你一个妇道之家，在挑粮过日子不太容易，所以我补付你点。你可不要以为我这里边要多少给多少，你男人一年挣万八千两，他挣不了这么多钱，他除非到处捡净劫夺。郎氏说明白，我这次到这儿来，我打算给你五百两银子了结这件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要愿意，五百两银子我就给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转身走了，这官司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我接着跟你打。单雄信把这话说到这儿，旁边这尚怀珠就把郎氏那娘家侄子那郎心叫到外边去了。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呀跟你这姑姑说清楚点，让他呀长点心眼，上耳员外可不是好惹的。上耳员外是干什么的大概你还不知道，这人物可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今天这是恭敬你们来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说不依不饶的还想多要钱，我跟你讲，上耳员外要是一生气，你这个店房都开不好，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着火。
2: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小子马上回来了，来到他的姑姑旁边，一捅他姑姑。哎呀，姑姑，这五百两不少了。其实我姑父，他就干一辈子，他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呐。哎，我看差不多了。趴到耳根台这么一嘀咕，郎氏一听，
0: 哎呀，那好吧，那五百两就五百两吧。
2: 他同意了。
1: 单雄信马上吩咐人给了他五百两银子。苦主这边是不盯案子了，单雄信这才回去。另外就让李密又跑了一趟太原府，求情求到了唐公李渊的面前，上上下下这一打点， 最后潞州天堂县的县太爷给秦琼判了一个造脚林误伤人命，无罪释放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这判文一下来，消息一传开，单雄信就问着金甲同怀说，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怎么样？金甲同怀一听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单二员外呀，您呐为您这朋友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出力，不过判充军北平府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单雄信说，怎么不怎么样呢？您可要知道，这北平府的头您这是谁吗？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这老罗毅，呵，这老头子那才倔呢，凡属充军发配到在他那地方去的人，他自个儿立的有一个规矩，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啊，好棒的小伙子都能打你个筋断骨折呀。这秦琼要冲到那儿去，先得挨顿揍啊，他扛得了吗？单雄信说，这个事情已经改不了了，既如此，北平府那儿我也有个朋友，咱们托托人情，多花点钱吧，最好是你二位能押解我的秦的哥充军北平。那倒行啊。单雄信衙门里边上上下下又一份打点，直接送到知府衙门蔡大人那儿，最后真就让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秦叔宝登城上路，够奔北平。临行这天，单雄信特意在天堂县的城外边长清送别，又是一伙的弟兄摆上酒席给秦琼送行。秦琼深深感激这伙的朋友啊。酒宴之前，秦琼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语，单雄信就说了，秦大哥，你我弟兄之间是客言不套，您就登城上路，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派弟兄保护着您的。秦琼说，那倒不必呀。单雄信早已经跟金甲同欢两个人打点好了，银子钱送到了位了。送秦琼上路之后，金甲同欢跟秦琼两个人步行，那马呢，马呀银钱呢全都在天堂县存功了，还能让骑着马走吗？金甲同欢两个人手中提着水火棍，那个挎着腰刀，秦琼、秦叔宝呢穿着一身醉衣醉裤，走出来50来里地儿，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金甲同欢让秦琼到这树林子里边咱歇会儿，身后边把这包袱解下来了，包袱里边有衣服，什么衣服？一身便装，给秦琼换上。秦爷，跟您说吧，单二员外临走的时候嘱咐了，说一路之上您穿着醉衣醉裤，穿成过阵的，让人瞅着不体面，给您预备好了服装了，您把这换上，我们哥两个也穿上便衣，咱们三个人呢，就算是游山玩水的，咱去趟北平。秦琼说，这能行吗？我是罪犯呢。嗨，这个事儿就那么回事儿，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单二员外那在天堂县跺一脚四成烂颤呢，县太爷对单二员外那都惧怕三分。单二员外跟县太爷可没说这事儿，跟我们俩说了，我们哥俩得给单二员外全这个脸儿啊。啊，行，换上，咱快到北平府的时候再给您把醉衣醉裤换过来。秦琼说，好吧，就这样。三个人把衣服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打好了包背上了。现在秦琼哪是罪犯呢，这是旅游者。三个人一起并肩同行，顺路往前走。这天往前走着，可就到了北平府地界的边上了。前边呢这座山叫磨盘山，呵，山势险峻，这天气已经到了春天了，4月前了，柳树发芽，山色变绿，清风吹来，泥土芳香。秦琼、秦叔宝心想，我这趟北平府走的还值得，嗯，
2: 正那么走着，忽然发现山下边有

片密松林，松林子外边有一匹马，这马在树上拴着，马有鞍产，但是没有人。秦琼走过去了，又回来了。哎，我说金甲同怀，你们发现没有，那匹马怎么没有人呢？哎呀，我说秦爷，这您不知道吗？骑马的走到这儿，想方便方便进树林子里边了，把马拴到外头了。秦琼说不对，咱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从老远就看见这匹马了，咱们都走过来了，怎么那人还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还有有什么事儿？秦琼说你看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那个树有一个树帽子，怎么无风自动啊？什么？秦琼说咱们过去瞧瞧。说话间，三个人下了坡就进了这树林子了。一进树林子一看，哎呦呵，一瞧有一棵对掐苏的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闲胳膊叉，这叉上边拴着个绳，绳上边吊着个人，有人在这上吊呢。秦琼说快点过去救人，有人上吊了。金甲同欢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跟赖活着，干嘛上吊啊？金甲过来把这位一抱腿往起那么一拖，同环在那边跟着也过去，帮着把这位从打套上给摘下来了。这金甲呀，救人的还是行家里手，让这位坐到他的脚面上，他在后边扑了后背，捶着前胸，同环在旁边就掐摁人中。一瞧这个人的穿装打扮，这是个官府中人，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瞧了瞧这匹马，也不是一般的马，是一匹军营中的战马。秦琼心想，这个人呐，是部队里头的，就是军队中人，职务还不低。哎呦，这么一个官员骑这个马，怎么在这要上吊呢？窝巴了半天，这个人才喘上这口气来。哎，行，金甲说有门。朋友，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干嘛要上吊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学妇人之见呢？啊？这个人缓了半天，一睁眼往周围一瞧，看了看同环，瞧了瞧秦琼，这功夫金甲让他坐到地下，靠在大树上，也站在他的面前。朋友，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上吊啊？这人看了看他们三个，叹息了一声，哎，你们三位好心呐，看见我上吊，把我给救下来。其实我找这个地方上吊，就是怕有人看见。你们三位呀，眼神真尖，这么背的地方你也看见了。你们把我救下来，我谢谢你们，让我缓了口气，又多活一会儿。可是，您把我救下来也没有用，你们走喽，我还得死。您让我多遭了一回罪。哎，秦甲一听，我说你这人可真怪啊！你说你上吊，我们把你救下来了，你说我们让你多遭一回罪，我们救你还救错了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告诉你，这位是秦爷，秦的哥，是这位秦爷说的话，不是秦爷说这话，我们就走过去了。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秦琼在旁边也说，朋友，你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跟我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这个忙，就使你不上吊。嗨，告诉你们三位，这事儿啊，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也帮不了我这个忙，我是死定了。秦琼说，我这个人还就有这么个脾气，我就愿意听你跟我说，你说。

0: 来说不定这忙我就能帮。这人说你非听啊，那我就跟你说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金甲同环把上吊的这位从树上给救下来，被救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感谢他们三个救命之恩，反而埋怨他们三个不该救他。他说你们救了我，我还得死。秦琼一听说，你能不能把你这难心之事给我讲一讲呢？开始这个人不想说，在秦琼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个人说，你要听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告诉你呀，我呀府姓上官，单字明敌，我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帐下的棋牌官。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得到了八颗珠子，这八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宝珠，那都是出类拔萃的无价之宝。这八颗珠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使臣送给靠山王的。老王爷把这八颗珠子用一个匣子包好了交给我，让我带着四个人把这八颗珠子要送到巴水长安，献给当今圣上文帝杨坚。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临走的时候，老王爷再三的嘱咐说，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这八颗珠子千千万万不能丢失，不能有闪失差错。我知道这八颗珠子的分量啊，

感情有人在这挖好的陷坑，这两个人掉到坑里边之后，后边这两个呢一惊讶的功夫，那树上边就下了一个大网子，把这两位由打这马上拿网子那么一兜就给兜下去了。您可要知道啊，我那八颗珠子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所以这四个人一被擒，我当时就惊了，我喊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我想着要救他们这四个人，可是树林子里边足有20来个喽啰兵，对我是乱箭齐发呀。我一看，我要是不躲开的话，这箭就得把我射死。我拨转马头，我就跑出圈外。跑出来之后，我又一琢磨，我这八颗珠子丢喽，我没法交差呀。到长安城见不了皇上，回燕海登州也不能见王爷，所以我二番催马又回去了。我二番催马再一回去，那些个喽啰兵在高处就冲我喊，小子你呀就捡个便宜吧，没要你的命，快滚蛋吧，别想要你的东西了，这四个人我们就带走了。我当时想啊，是不是我前一天住店的时候和我手下人说话就把这八颗珠子的事给露出来了。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几颗珠子你们可带好了啊，要是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也许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隔墙有耳，人家听着了，也许是他们山上踩盘子的喽啰假扮成平民住的店里边探听风声，要不然你说怎么就能把我们给劫了呢？我一看这珠子我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我怎么办呢？啊，泰山王杨林那对我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王爷那脾气特别暴躁，要是一听说我把这八颗珠子给丢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您说我要是跑，我往哪儿跑啊？这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跑到哪儿，这杨林也能把我抓回来。想到这里，前走无门，后退无路，干脆吧，怎么着不是一个死啊，我就一上吊，吊死就完了。所以我就在这儿拴上绳，我就上了吊了。万万没有想到还碰着你们这三位好人，你们把我救下来是救下来了，你管得了我这事儿吗？我这八颗珠子让强盗给劫走了，你们能给要回来吗？这珠子到了强盗手里边，那就好像肉到了老虎嘴里，你们能在老虎嘴里把这肉再给我掏出来吗？啊，就你们三个人，谅你们也管不了这闲事，管不了这个闲事，你们还得走你们的，你们走完了我还得接着上吊。刚才这绳子勒到脖子上我都发晕了，本来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眼瞅着我就过去了，你们把我又给救醒过来了，这回我还得死一回，我还得难受一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秦琼、秦叔宝听完他这一番叙述之后，看了看上官迪，哦，您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军中奇才，您这级别也不低呀。我是上官老爷，您想想，除了死就再没有别的路了吗？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路？秦琼说，这样吧，咱们到他那山上找他们那占山为王的寨主，咱们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珠子要回来。嘿，要回来，那做贼的他得做多少次生意才能劫着这么八颗珠子？这珠子到他手里边你还能要回来？你多大能耐？秦琼说，这可没准啊，咱们跟他好好的讲一讲啊，把城破利害给他说一说。哎呦，这位您贵姓？秦琼说，我姓秦。我说，这位秦先生，您呢真是善良人，您跟强盗讲道理呀，他要懂得道理还能当强盗吗？秦琼说，别看你跟他讲不好使，也许我要跟他讲就许能行。

0: 让您跟他讲，
1: 就您还有这二位，你们三人去啊？
0: 秦琼说不啊，还有你呀、啊？
1: 哦，咱们四个，咱们四个人，那强盗可是一伙的。这山上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估摸着不行。
0: 秦琼说：“咱们试试，但是有一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什么人？
1: 我是个配军，我是充军发配的罪人。”
0: 上官帝一听，嘿，我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你是一罪犯呐。哎呀，上官帝说，您是一个罪人，您还管这事儿？
1: 我这个人呐，生来爱管闲事。俗话讲啊，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嘛。不过今天呢，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二位是看着我的借差。如果说我要管这个事啊，您得征求这二位借差的同意，然后我才能管。
0: 上官帝一听，看了看金甲铜环，哎，我说这二位，那这位如果能给我管的话，那你就让他替我管管呗，咱们死马当活马治，万一能把这几颗珠子要给要回来呢？
1: 金甲铜环心里想，秦大哥，这事您管得了啊？但是看见秦琼这番热心，哎呀，金甲铜环心想，无怪乎秦大哥交朋好友，到处都有熟人呐，无怪乎那上官员外对他如此真挚，这是个好人。
0: 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您能管得了吗？他一叫秦大哥，上官帝听着都有点纳闷。上官帝心想，他是两个借差，怎么对这个罪犯还叫秦大哥呢？另外他一瞧，这罪犯也没穿着罪衣罪裤啊，这两个借差也不像两个借差呀、啊、他们仨好像旅游的。
1: 秦琼说，金甲铜环，这个事咱们管管试试，要不然你说我们把他救下来了，他还得上吊，见死不救，这与理不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0: 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儿您要想管，我们俩跟着，至于说怎么管，能不能管得成，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可把话跟您说前边，这战臣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强盗，你跟他们还能说得出横竖来？万一您要管这个闲事，到在山上一见了他们，他们要把您再给逮住，您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怎么办？
1: 秦琼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想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这个人呐，从打去年就走背字，没有一步好，我下边啊还不定有什么倒霉事等着我，所以我也不在乎了。如果说他们把我抓住，或者是把我杀了，那我就到头了，我算是给这个朋友帮忙帮到了家了。不都讲究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吗？我没把他救活，我跟着也死了，这也算行。
0: 金甲铜环一听，
1: 哦，您就这么想的？哦，让强盗把您也杀了，您就拉倒了。可是您拉倒了，我们俩呢？
0: 秦琼说，你们俩走啊，你们回去交差呀、啊、就跟老爷如实禀报，就说把秦琼押到半道上，秦琼管闲事，让强盗给宰了。
1: 嘿，要是我们俩不留神让他们也给逮住呢？秦琼说，那就你们两个就得精神点，尽量别让他们逮住，要是让他们一块把你们俩也逮住，那到时候我自己都管不了，更管不了你们俩了。
0: 嘿，
1: 金甲铜环互相看了看，心想，秦大哥这样的仗义勇为，得，我们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咱走一趟。秦琼这么说，那好吧。上官迪在旁边从心中有点感激，心想，天底下没见着过这样的人，他自个儿是充军发配的配军，管闲事儿，冒死帮这个忙。上官帝说，我得问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仪马块头。
0: 哦，
1: 上官帝说，闹了半天您也是官府中人，那您怎么犯了罪？

0: 秦琼说：“这事咱别提，一言难尽。咱先说你这事儿。”
1: 上官，您说好吧？于是就这个样子，秦琼跟金甲同怀，还有上官迪，他们这四个人，上官迪也不死了，这就够奔那座高山而来。书中暗表这个山叫磨盘山。上官迪呢，牵着马，这三位步行，路上走着，秦琼就说：“说遗憾的是啊，我应手的兵器没带了，一对熟铜双锏没有，我那匹黄骠马也没骑来。真要是碰见强盗要打起来，你说我用什么呢？”金甲铜环说：“秦大哥，那就用我们哥俩的兵器呗。我这儿有一条水火棍，他那儿呢有口腰刀，我这儿有口腰刀，您愿意使什么就用什么。”秦琼说：“你把你那水火棍借给我用一用吧。”当时金甲把这水火棍就交给秦琼了。这条水火棍对虎粗细，是枣木的，挺有分量，用漆漆的，一头是红的，一头是黑的，黑的代表水，红的代表火，所以叫水火棍。秦琼提着这条水火棍跟着上官迪就来到原来他丢宝珠的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一瞧，路上挖的那陷坑，现在那坑依然存在，但是人找不着了。上官迪说：“他们就是顺这个道上去的，咱们捋着这个道往山上走，准能碰上这帮喽啰兵。”秦琼说：“好，咱们往上走。”这四个人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声哨音，喊了一声：“站住！”通通通通，有打树林子里边蹦出来七八个，都是身穿青衣的喽啰，手中拿着单刀。哎，干什么的？这个功夫，上官迪停住了脚步。几位，你们是这山上的人吗？对呀，我们是山上的。你们干什么的？秦琼在旁边走过来了。哎，哥几个，我是何字的，到这儿拜山。秦琼说的这什么话？行话。绿林里边有黑话呀。这何字的，就是说咱们同行。我到这拜山要见你们寨主来了。因为秦琼是三班总一马会头，咱说过这三班总一马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刑警队长，经常跟这些刑事犯跟绿林道打交道，对他们的行话什么的他全了解。尤其这段时间秦琼跟单雄信在二仙庄待了好几个月，平常哥两个老谈唠，单雄信也把绿林中的一些规矩跟秦琼讲过，所以秦琼就来了句行话：“我是何字的，我来拜山。”这几个喽啰一听：“何字的，你来拜山？哪溜的？”这说哪溜的，秦琼说不上来了。为什么？秦琼没溜，秦琼那是衙门里边当差的。秦琼一听：“你跟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吧。你就说我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寨主，有要事相商。”这几个喽啰兵一听啊，这个小子半生不熟，他不是真正我们这圈里的人。这喽啰兵就笑了：“小子，你是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挖的辫子啊？你想见我们寨主啊？好，要想见我们寨主不难，你得把我们哥几个赢了。要能胜了我们哥几个，就让这见寨主；胜不了我们哥几个，你呀跟着我们一块上山，把你们这几个人全都捆上。”秦琼说：“是这么说吗？那好吧，既然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那你们说怎么打？”说声怎么打，这几个喽啰兵头前有两个一百单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就劈下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那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武艺精通啊，现在手中拿着这条水火棍，虽然说不是应手的兵器，但是划了这几个喽啰兵那还是游刃有余。这两刀往这一剁，秦琼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剁空了，秦琼拿着水火棍，这棍头朝着这个喽啰兵的软肋啪一点，正捅在这腰窝上。什么腰窝？软肋这个地方有一个麻穴，叭一点，这喽啰兵哎呦我的妈呀，螳螂
0: 这刀就掉地下。另外那个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底下横扫一棍，啪，这一棍正打到怀子骨上，咕噔兜起一腚堆来，就躺在那儿。旁边那几个喽啰兵一看，呀哈，这小子有两下子，上，说了声上，一起就拥上来。就看秦琼把这水火棍摆开之后，噼里啪叮咣叮咣，金甲铜环在旁边想把腰刀抽出来过来帮兵助阵，还没等上来，一转眼的功夫，这七八个喽兵全都躺下了，呲着牙咧着嘴，在这扶着腰，有的扭着胯，哎呦，呵，哎呦，秦琼提着水火棍在旁边一站。哥几个怎么样，能给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吗？这几个喽啰兵服了，哎，好，好，好，好，好，我给我们寨主送信儿，送信儿，送信儿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得报个字号。秦琼说：“告诉你，跟你们寨主说，就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几个喽兵一听是秦琼、秦叔宝，窟窿的家伙都在地下趴着起来了。趴着起来之后没站起来，全都跪着了。哎呦，您是秦琼，秦爷！哎呦，秦爷，您怎么不早说呀？您要早说的话，咱何必打起来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啊！哎呦，秦爷，秦爷，我们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们寨主啊，嘱咐了多少回了，说要有个叫秦琼的从这路过的话，一定给打听着点，给我们送信儿。还有闹了半天，您到了，秦爷，您等着，我们这就给寨主送信儿去。金甲铜环在旁边一听，瞧见没有，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瞧瞧，秦爷，这是名人，这就叫大腕儿。那年头有大腕吗？有啊，这个大腕就是绿林中里边的行话呀，就是大人物就叫大腕。说现在把行话当成普通话来说了，说这就叫大腕啊。你可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啊，山沟林密，偏远所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秦琼一报名字，居然他寨主都能知道。金甲铜环一听这个喽啰兵说这话，金甲铜环立时刻精神倍增，腰板也挺起来了，刚才心里边还直合计呢，管这个事儿能管成吗？一看有门，这个功夫就看有几个喽啰兵跑上去了，有三四个喽啰兵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山上边放了三声炮，咚咚咚，也不知是炮还是鸟枪，响完了之后，又打山上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足有200来名喽兵。列队相迎啊！随后由大山上走下来两位寨主，这两个寨主都带着青缎的扎巾，身上穿着青缎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长得都是黑黝黝的面庞，体格健壮。这两个人由大山上下来之后，一边走着大声豪气的，一边就问：“哪呢？哪个是秦琼？”哦，报事的有的喽兵就说了：“就这位，就这位，您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秦大爷。”这两个寨主一看秦琼，秦琼在前面站着：“我是秦琼。”“哎呦，秦大哥，我们在这儿可是久等您了，我们以为您过去了呢，没想到今天您主动来上山了。”“哎呦，秦大哥，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儿，既然到在这儿了，那就到了咱们家了，请到寨中一叙。秦琼说：“前辈，我问二位寨主尊姓大名？”“甭我了，嘿，这个山叫磨盘山，我们两个就是磨盘山的大寨主。我姓齐，叫齐彪齐国远，他姓李，叫李豹李如辉，我们哥两个就是北路的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小头目。秦大哥，大概我们下山来迎接您，您这心里边还得犯嘀咕呢，你我素未谋面，怎么

0: 您说句实话吧，我们早接到了单二员外的一封书信，单二员外书信里边说，您呢充军发配，要路经我这里，路经这里不能慢待着您，慢待着您，单二员外拿我们治罪。走吧，上山吧。到这儿了，那就跟到了单二员外家一样，我跟单二员外我们弟兄，那是一奶同胞相似。秦琼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齐彪和李豹两个人领着秦琼往山上一走，金甲同欢一看，没想到这个事儿要稳成。上官迪一看，大有希望啊。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辉走上了他们的山寨，进了山寨之后来到了聚义厅上，倒在聚义厅上，齐国元李如辉让秦琼上座，秦琼招呼着金甲同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在旁边打了陪座。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兄信的书信，在这挡住我，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上官迪。齐国元李如辉一看，哦，久仰久仰。旁边有的喽啰就跑到齐国元的耳根台这儿跟他嘀咕了一句，哎，我说头，这小子就是咱们从他手里劫的宝珠。
1: 哦，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秦大哥，这人跟您是朋友？
0: 秦琼说，是啊，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朋友呢。刚才我发现他在树林子边上上吊，我一问他，他跟我说了实话了，他说他有八颗宝珠被你们山上的楼兵给劫夺来了，不知是真是假呢。他另外还有四个随从也被你们绑上山来，这四个随从现在哪里呀？
1: 齐国元一听，啊啊，那四个随从是他的人呐。
0: 啊，
1: 小子们，在后边要活埋那四个，埋了没有？
0: 旁边喽啰兵一听，哎，寨主，大概埋上一半了，还有一半这土没填完，
1: 快点刨出来，这都是朋友的朋友，别等我活埋了。
0: 哎，好好好。
1: 嘿，秦大哥，我一看这四个小子命挺大，您要是晚来一步啊，这土没脖了，他就完了。
0: 秦琼一听，我的妈呀，逮住之后你们就活埋人呐。秦琼说，寨主，你们怎么抓住之后就给活埋了？
1: 哎，您不知道，这四个小子上山之后啊，他还挺横，我们把这宝珠拿过来之后，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让我们放了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山灭寨。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啊，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在我们心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不怕这个。我有心杀了他，又一琢磨，杀了他还见血，弄哪怪脏的还得扫。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话说着之间，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这四位啊，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下半截身上都是土。来到前面之后，先见上官迪，一见上官老爷，上官迪一看，万幸啊万幸啊，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接着秦琼就说了，我说二位寨主，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 哎，秦大哥，别的先别提，您来到我这山下，咱们先得酒宴款待，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
2: 哎呀，摆酒宴。
0: 这齐国元李如辉马上传下命令去之后，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一桌酒席，大坛子酒这么一搬，大碗往面前一摆，包括金甲同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齐国元就说了，
1: 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啊，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又把你们扒拉出来了，这不都是大命的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要有这后福，你们得感恩戴德，感谢秦大哥啊！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咱们先喝酒。说着话，把这个酒就斟满了碗了，端起碗了之后，来，先干一个。这齐国远跟李如辉两个人是豪爽性格，秦琼跟他们先喝酒，酒过三巡之后，秦琼又提起来了，二位寨主，我问，这八颗珠子是不是在你们手中？
0: 八颗珠子，
1: 是啊，
0: 在我们手中。
1: 秦琼说，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单雄信的面子上，把这八颗珠子还给他们？
0: 这八颗珠子，
1: 哎呀，我说秦大哥，跟您说吧，这八颗珠子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我把那盒打开一看，嘿，把我给喜欢坏了。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这珍珠茶杯口粗细，这么大个，闪闪发光，据说是真的，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的啊。哎，这就叫元宝出汗，才虚呀、啊、我想得这笔钱，看来没这个命啊，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秦大哥您来了，话说回来了，也就是秦大哥您吧，换换第二颗，我跟您说，就是我亲爹来喽，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秦大哥，您跟单二员外、单二爷是朋友，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您跟单二员外一说，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哈。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让您在路上花用。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是做赔了？秦琼一听，哎，我说债主，这倒不必了，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
0: 不不不，这是咱这儿的规矩，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将来上二员外一问我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我说就请吃了顿饭，一个子没拿，那不够弟兄义气。来啊，把那珠子给他拿来。
1: 传下命令，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子盒拿过来了，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站起身来，向两位寨主是连连道谢。
0: 齐国远说，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的话你就谢秦大哥。跟你们说吧，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这珠子你休想拿走。
1: 上官迪说，是呀是呀，秦大哥要谢，二位债主也要谢呀，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我都不想活了。
0: 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
1: 说着话，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说什么不要。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铜环了。
0: 二位解差，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啊，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不要有闪失差错。二位借差，告诉你，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
3: 金甲铜环说，啊，是是是，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
0: 知道怎么沾的光吗？啊，单二员外书信上写的明白，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对待秦大哥不错，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要不然的话，二位倒在我这山上，秦大哥走到这儿了，把你们俩一杀，后边山涧里边一扔，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金甲铜环一听，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金甲铜环心想，我的妈呀，幸亏这单二员外信中写明白了，不然的话
1: 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酒宴吃喝完毕之后，齐国元李如辉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秦琼说什么也不住，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最后齐彪李豹两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秦琼跟上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秦琼跟上官迪往前走着，走到岔道口这个地方，上官迪站回转身形，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大哥，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您我上官迪就已经死了，真的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秦琼说：“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上官迪说：“秦大哥，我记住您的名字了，秦琼，秦叔宝，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秦琼说：“我也记住你了，你叫上官迪，在燕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的棋牌。秦大哥，有朝一日，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到府上去拜访于您，一定报答您对我的这一片救命之恩。”哎，贤弟不必过谦，你我弟兄是后会有期。就这样，上官迪带着宝珠还有另外四个随从，他们跟秦琼分了手了。秦琼、秦叔宝和金甲通怀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天就走到离北平府不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聚义村。走到聚义村这个地方，天就已经帮黑了，找一个店房先住下。村口这有一个店，进了店房之后，这个店小二非常热情，20多岁，长得小白净脸，细眉毛，细眼睛，小尖鼻子，薄嘴唇，相貌不算太俊，但是很有人缘。这个店小二招呼着他们就住到了上房屋里，三个人住了两间房。住到上房屋里之后，就听院子里边掌柜的喊他：“哎，小子儿，小子儿，给客人打水了吧？”“哎，打了打了打了。”这店小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望着屋子里边打水，打了两盆洗脸水，手巾放这儿。这金甲铜环一听，这掌柜的管这店小二喊什么？小枣？怎么叫小枣啊？在进来的时候，这金甲铜环就问这店小二：“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啊，我呀，啊啊，你听掌柜的喊我呀。”“哎，我叫小枣。”“小枣？你怎么叫小枣啊？你姓枣啊？”“啊，有姓枣的吗？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没听说有姓枣的。”“客爷，跟您说，我呀不姓枣，他们给我送一个外号，我叫枣知道。”“枣知道？什么枣知道？我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枣知道，我好打听，好观察。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谁家出了什么事儿，经常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之后跟大伙一说，大伙都觉得我这消息灵通，所以日子一长呢，都管我叫早知道。其实我本姓姓曹，哎，我叫曹红，但是我这曹红这个名谁也记不住了，一提早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这店的掌柜的管我老喊小枣小枣。”“哦，是这么回事。那可不，我这个人吧，就一天到晚，从早到晚呢，我这个嘴就闲不住，老得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老得说。而且我知道的事也特别多。比方说吧，您三位今儿个一住这个店房，我拿眼一搭，那么一看，我就知道您三位是干什么的。”“哎，金甲铜环一听，你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啊？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您三位呀，肯定打擂的。”“打擂的？哪打擂？”“哎，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 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已经搭了有100来天了。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肯定是打擂的。
0: 金甲总管心想，还早知道呢，我看你不知道，我们仨根本就不是打擂的。
1: 金甲总管说，哎，我说早知道，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打擂的，我问你，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早知道吗？
0: 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
1: 您不知道，我跟您说，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老王爷罗毅，这老头那才厉害，胯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镇边北平王自己独立一方，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知道吗？想当年靠山王杨林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打到北平这个地方，跟镇边北平王激战3天3夜，不分胜败。最后这镇边北平王一看北齐已经亡了，他自个儿愿意相随，但是讲条件，就靠山王杨林愣答应他3个条件。第一，北平王他独立为王，大隋朝给他开俸禄银子。第二，他手下的队伍，他手下的兵权自己掌握。第三，听调不听选，厉害不厉害？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
0: 金甲说，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你打擂跟这有什么关系
1: 啊？不是，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旗牌，这12位旗牌还有中军，有正中军，还有副中军。这12位旗牌官里边，其中有一位姓史的，叫史大奈，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这史大奈有本事，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原来是当旗牌，当了3年旗牌了。这个镇边北平王那天把这手下人集中到一起啊，宴请他们吃饭的功夫，也借着酒劲嘛，这史德奈啊就跟这镇边北平王居然斗胆敢要官。史德奈说，王爷，我这700官当了3年了，该往上升了。看那个副中军呢，有一位岁数大了，已经退了，是不是我该补这个缺呀？镇边北平王当时一听，老王爷心里边可能啊有点不得高兴，但是这老头有主意，跟史德奈说了，说史德奈，你想当这个副中军吗？好，那么我给你找个地方搭一个擂台，你在那立擂100天，你当擂官，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这副中军就是你的了。要是有一个打过你的，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这话一说出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也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也加上他真有本事，同意了。这不吗，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立了座擂台，今天是99天，明天就是100天，最后一天了，真没有打过他的。可这史德奈本事大了，哎呀，这100来天呐，上台打擂的呀，无期待赋，上去一个有打3拳2式的，有打老半天的，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啊，眼看着明天剩最后一天了，各地方闻风而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您三位是不是来打擂的？金甲从宽一笑，呵呵，你呀还真就猜错了，我们三个不是打擂的。哦，您不是打擂的，您不是打擂的，您明儿不去看看热闹？哎，我可跟您说啊，您不是打擂的，也应该到擂台跟前看看，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
0: 怎么是发财的机会？
1: 那可不，最近这10天，这史德奈添了新彩儿了。
0: 添什么新彩儿了？
1: 跟您说，打擂的上台拿1两银子，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一拳头，史德奈给5两。 能踢他一脚，他给十两；能把史德内打躺下，给五十两。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啊，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这您三位，我瞧这样子，尤其这位大个的，看这样子的精神头像练武之人，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
3: 金甲从宽一听啊，感觉那个早知道啊，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
1: 把这番话说完之后，金甲从宽说：“好吧，明天我们瞧瞧。”也许我们高兴啊，就到擂台上试比试比试。
0: 于是金甲通宽和秦琼、秦叔宝三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
1: 一夜过后，转过天来，这金甲通宽跟秦琼说：“说咱们得上那瞧瞧。”秦琼说：“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这属于闲事。咱们到北平府之后，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
0: 金甲通宽想起来了。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十二架棋牌官里的第一位。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跟善兄信从小就认识，所以说是好朋友。善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
3: 得想办法把这一百杀威棒给妥过去，不然的话这一百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
0: 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金甲同怀也忽然想起来了，给张公瑾写的那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边带着。
1: 金甲同怀说：“是啊，那么咱们先到北平府，到棋牌府里边先把这个信交给张公瑾，然后呢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主意。”秦琼说：“对，这是咱们的正事儿，打擂呀那是人家的事儿。”
0: 他们就议论这个事儿的功夫，这早知道啊，早晨起来出出进进的听他们说了个张公瑾，这早知道一听着又搭茬了。哎，我说啊，张公瑾，你们认识张公瑾呢？
1: 金甲说：“是啊，
0: 我们认识张公瑾呢。”
3: 嘿，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金甲心想：“这事早知道啊，
0: 这张公瑾他也知道。这张公瑾您知道是哪个张公瑾吗？”“
3: 早知道是您说是哪个张公瑾。”
0: 金甲说：“这个张公瑾是罗毅罗彦超王爷驾前十二家棋牌官的第一位，这是张老爷。”“
3: 哎，我说的就是这张老爷。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史德奈在这立擂呀，他在这立擂，这张公瑾还有个叫白献道的，这都是棋牌官，人家天天在这盯着，在旁边看擂。”
0: 嘿，金甲同宽心想：“这可好啊，张公瑾就在这擂台旁边看擂呀。”
1: 秦大哥，看起来这个擂咱是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了。
0: 秦琼说：“既然如此的话，那咱们就看看吧。”于是他们三个人收拾好了之后，一起离开了店房，来到村头灵官庙外，一看这擂台在那儿早已经搭好了，擂台下边聚集着人山人海。金甲同宽一扒拉众人：“见光见光见光见光，闪闪闪闪，让我们上里边瞧瞧。”三个人一起走到擂台跟前，金甲同宽一看，这擂得打呀。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金甲同怀三个人拨开人群走到了擂台前面。金甲同怀一看这阵势啊，说这擂呀咱得打。
1: 他们两个为什么想要打擂呀？他们两个一看这个擂台搭得很有气势，高有七尺，宽有十丈，上边都是松木板子铺的，台口这个地方搭起一个架子来，这架子上边还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两换五两，便宜难得；下联是升官又发财，机不可失。横批上是一个大横幅，上边

红布上写的是以武会友，广交天下。这个一两换五两啊，使这个金甲同款两个人心里边直动，因为他看见旁边那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的那银子跟山一样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听那个店房里边的那个店小二跟他们讲了，说这个打擂还带彩儿的，给一两银子，上台之后如果打到那个擂官身上一拳就还五两，这一两赚五两啊，这对子上都写着呢，看来这是真的啊。听说踢一脚给十两，打躺下给五十两，金甲同宽这哥俩啊有点财迷脑袋，心想这个擂官什么本事，咱们瞧瞧，不行的话咱们在这路过找这张公瑾的功夫搂草打兔子，咱上台上把他要是打上那么几拳，这不就挣点花吗啊。所以金甲同宽两人心里边想要打擂，回头看了看秦琼，哎，秦大哥，您说我们哥俩要上台打擂能怎么样？您说这秦琼得怎么说呀？因为秦琼不了解金甲同环这武艺到什么水平，没看过他们哥两个练，但是断定是衙门里的公差，肯定得会武艺，所以秦琼不能说你俩打擂不行，所以秦琼顺口答应就说了，你们哥两个打擂那肯定能行啊。嘿，我就要您这句话，秦大哥，这样咱先等会儿找这张公瑾不行吗？等这擂官出来我们哥俩上去先打这么几下啊，挣俩零钱花，您看如何？秦琼说那当然好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你说你出一两打他一拳才给五两，这利息大了，就是嘛，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秦大哥，咱等会儿瞧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打擂的时间了，就看有打那后台擂官走上来了。这个人身高体壮，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骨头单，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状带风魔铜大扣，锃明瓦亮，足下蹬着是矮腰的靴子，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毛，这眉梢特别长，拧着劲儿的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环眼，这眼睛是双眼皮儿，多少的有点往外努着，您看那金鱼那眼睛呗，就跟他差不多，啪啪鼻子，大嘴叉，嘴唇很厚，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多少的还有点打卷儿，这叫虬髯。一瞧这个身块长得特别的壮，肚子比较突出，按说练武的人不应该长肚子，这位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这肚子挺大。有打后台出来之后就在台板前边一站，冲着底下这些个看擂的人一抱腕，做了一个罗圈一，哎，台下的众位，老师傅举多，少师傅举完啊，我使的耐，今天立擂是第100天，跟诸位讲啊，这100天登台打擂的还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我想啊，有的不是武艺不高，功夫不到，恐怕是看我使的耐，在这要争夺这个副中军，疼苦我，所以说有的有本事也让了我了，不过也有的呢不见得是真有本事，让我给打下台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诸位，这最后一天不知您来自何方，天南的海北的来到这里，有要想登台打擂以武会友的，敬请标明挂号，放下银子钱，然后上台来。还是那句话，咱这是一两换五两，您撂下一两打我身上一拳，您就得回去五两，踢我身上一脚得回去十两，您就赚九两，您要把我能打躺下就给您五十两，您就赚了49两，
天底下地上边可再没有这么合适的买卖了啊！各位朋友，有上台的没有？啊，这史德奈在这台上往台下一说这番话，这台底下闹得嚷嚷，议论纷纷。没有上台的金甲通光和秦琼听见身背后大伙说了：“我看着呀，你上不上？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在这台底下我看了五天了，这史德奈太厉害。你别看一两换五两，不那么好换。嘿，我跟你说，你看着是便宜，少沾。有的那个给一两银子到上边，让人家劈就啪嚓一脚踹下来了，屁股摔青了，一两银子白扔了。我跟你说啊，这钱呐不那么好赚。”大伙在后边这么议论，这金甲铜环看了看这史德奈身块，金甲瞧了瞧铜环：“兄弟，怎么样，咱俩谁先上？”铜环说：“谁先上？哥给你先上啊，我给你官兵调阵。”金甲说：“这样啊，我上去打一拳是五两，要是打两拳不就十两吗？”“对呀，我先标明挂号，我撂一两银子我先上去，你在底下给我官兵调阵，可别在那干看着，给我查数。查什么数？我打他一拳你记着，一拳只要打身上就算，是啊，两拳那就十两，三拳就十五两。通环这我知道，您不用给我算了，我就给您查一共多少拳就得了。”金甲说：“好嘞，那就这样啊，别查错了啊。”查错了一拳可就赔五两。“嗨，行了哥哥，我这个人最有数。”秦琼说：“他要是记不住我帮着记。”金甲说：“好。”金甲来到旁边那桌子跟前：“哎，给我挂个号。”“哦，您叫什么名字？”“金甲。”“哦，金甲。”旁边有人提起笔来给写上了金甲。金甲掏出一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是我的银子。”“好了，您呢，这一两银子收起来，请您上台。”“啊。”金甲这阵把腰中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脚下的矮腰靴子提了提，蹬了蹬，然后自个儿叫了叫身上的劲，晃了晃膀子，抻了抻腰，踢了踢腿，然后双脚一蹬地，一个旱地拔葱的功夫，噌蹦台上来了。台上一站，在史德奈面前一报案：“哎，朋友，今天我奉陪你两趟。”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来像是个练家子。“请问贵姓？”“我姓金，叫金甲。”“哦，朋友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好嘞。标名挂号了吗？”“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了，银子也给了。”“好，朋友，你我远路相逢，都是有缘的，那就请来过招。”“哎，等会儿，我先问你，是不是我交了一两，我打你一拳，你给我五两？”“朋友，是，可有一样，您这一拳可得是十铺的打到我身上。如果说咱们胳膊腿相碰，这个不算，打到我身上，打上就是五两，两拳就十两。”“好，我跟你重申一下，只要说明白那就行了。”“休走，看拳。”我说话，这金甲往前一进步，唰的一拳奔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就来一个恶虎掏心，这一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往里打，史德奈拿手一叼他的腕子，金甲把拳往回一撤，紧跟着底下一腿，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擂台上打在了一起，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这金甲还想着台下边那铜环呢，心想：“你可别忘了查。”打了十来个回合呀，一拳也没打上，这铜环在底下憋着劲往上瞅着。哎呀，嘿，哎，差一点，哎，没打上。哎呦，我天哪！哎，我说秦大哥，他怎么打不上？秦琼在底下瞧着，一看金甲跟史德奈两个人插拳绕步，这一动手，秦琼那可是练武术的行家里手。秦琼一瞧啊，心想：“金甲，你想打他呀，够呛。行家身身手就知有没有，
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秦琼。

秦叔宝一看金甲是会武艺，但是跟这个史德赖这武艺比略输一筹。秦琼心想，他打不上你就行啊，你打他呀够呛。这个金甲呢急于要挣这钱呢，所以说这个拳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金甲心里边也想，平常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功夫不错呀，在潞州天堂县我们那哥几个在一起比武，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今天跟他打在一块儿，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打着打着，他忽然间左手往史德赖的面门上这么一晃，右手给底下这么一拳，这拳往这一来，史德赖拿那个手一叼他这腕子，金甲往后一撤步，史德赖一看这一手没叼着腕子，趁他一转身的功夫，照着金甲的这后屁股上就给了一脚，这叫兜腚脚，这一脚就给兜上了。兜上之后，这金甲俩脚就离了地儿了，咚肉啊腾留到台上给兜下来了。金甲蹦台下来了，这金甲不含糊，从台上让人给兜下来，这俩脚还着了地儿没躺下。金甲往这一站，哎，我怎么下来了？同伙说，我哪知道啊，你让人家一脚给兜下来的是吗？兄弟你给我查着没有？同伙说，我给你查了，一拳没打上，去！他妈的，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兄弟，看来我没注意，你在旁边瞧着，他这个拳路你看清楚没有？同环说，我看了，他这个拳路啊，有几招挺绝，你上去试试。同环说，哎，我刚才看他有几招，我都记到心里头了，他再给我使这几招可就不灵了，我上去试试，准差不多。这回你给我查的。金甲说，好嘞，我给你查着。同环说，看我的。同环倒在旁边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标上名挂上号，一转身也活动活动腰，踢了踢腿，大哥瞧我的，一纵身蹭他上来。这一上来一报案，报成自己的名字，我姓同叫同环。大肚子天王史德赖说，您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哎呦，刚才那位您俩是一路来的？对了，我们两个是哥们弟兄。哦，史德赖说，刚才那位让着我，今天您上来可别让我。同伙说，你放心，我还绝对不能让你。我呀，打你一拳是五两，踢你一脚是十两，你盯着点，今天我光用脚踢不用拳打。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为什么他挂着多挣钱呢？这同伙过来说着话，来了个双风贯耳，史德赖一个童子摆佛，左右一分，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打，童宽心里合计呀，童宽心想，刚才我在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史德赖有几招几式我应该能破呀，怎么一动手打起来我就想不起来了呢？这童宽那功夫跟金甲他俩差不多，方上方下，他打大肚子天王史德赖那怎么能行啊？所以两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的功夫，这金甲在下边瞧着，这金甲一劲还喊，兄弟你给他来那脚，来那嘿，差了，哎哎，他在底下要不喊呢还能好点，他在底下这一喊呢，给这同环分散注意力，这同环一不留神让史德赖照他软肋上梆一拳就给倒上了。这一拳打上，这同环脚底就站不住劲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台边上噌蹦起来了。秦琼拿手一拖他，把他接住了。嘿呦，兄弟小心着，别崴了脚脖子。同环灯站在这儿埋怨金甲，我说你瞎吵着什么呀？啊，我正琢磨着使什么招破他呢，你说什么后边左一脚右一脚的。金甲说，我看出那门道来了，你要是那么一绕步进去，那脚就踢上他。同环说，踢个屁，他给我一拳头，我给把他倒下来了。哎呀，得，咱哥俩呀、就是没这财命，得了，就这么着。同环又在上面被史德赖这一打下来，史德赖在上面一掐腰，众位哪位还上台呀？

0: 这儿来关照我啊！哈，
1: 他一说这话，底下这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因为这话里头带有一种讥讽。哇，大伙这一乐，
0: 金甲同环这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金甲看了看秦琼，秦大哥，听见没？这小子挺损呐啊！你赢了就赢了呗，跟我们说这嗑干嘛？啊？说我们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到这儿来，大老远不容易。这大伙都笑了，这不笑话我们哥俩吗？我们哥俩等于到这儿丢了个人呢。嗯，哎呀，秦大哥，您上给我们哥俩挣挣面子怎么啊？秦琼说：“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我能上上边给人家登台打擂吗？”啊，秦大哥，您要是不上去，我们哥俩可就栽在这儿了，可就丢了人了，给人家可就留了画瓣了。咱们一会儿还得找这张公瑾，一找张公瑾，您说这张公瑾棋牌老爷一看见，哦，你就是金甲同环呐，就是到台上打那让人家给揍下来那俩呀。你说，哎呦，我们俩这脸往哪搁呀？您给我们挣个脸儿啊啊！秦琼说：“我是配军，我能打擂吗？”您是配军，谁知道啊？您这不现在是穿着便服吗？您就上去，您要能把这小子打躺下，这一下子弄五十两，钱不钱的是小事儿，给我们哥俩把这面子挣过来了。我们哥两个是借差，我们哥两个都不怕，您怕什么呀？好吧，秦琼说：“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上去打擂。”嘿，好。我给您标明挂号，来来来来来，这金甲扯着秦琼来到旁边这桌子跟前，再标明挂号，叫什么名字？秦琼。哦，旁边把名字写上了。这金甲掏出一两银子来，这是一两银子，给你放这儿了。好好好好，请上台。 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同欢两个人，非要架着他上台打擂不可。
1: 秦琼心想，这个擂是不打也得打了，这哥两个的的确确让人给打下台来，丢了人了。所以秦琼、秦叔宝杀了杀腰中的大袋，然后一纵身腾跳上台来。
0: 秦琼在台板上一站，大肚子天王史德赖一看对面站的这个人，一位黄脸大汉，大高个，瞅这个体魄，瞧这个精神，这是个练家。史德赖一报案：“小万，尊姓大名？”
2: 秦琼说：“我姓秦，名琼。”“
0: 哦，从哪儿来？”
1: 秦琼说：“我从山东来。”秦琼没说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心想：“别我一报这地方，你说了哦，你们又是一伙的。”秦琼说：“我从山东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
0: 哎呦！”您这道可是更远了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来到这里不容易。朋友，您今天登台要跟我陪走两趟吗？
1: 秦琼说：“我向您学几招武艺。”“
0: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来吧，请来过招。”
1: 秦琼说：“您是擂官，您是擂主，还是请您先动手吧。”“哟。”史德赖心想：“这位不像刚才那俩，刚才那俩拿钱催的，急等着要挣这银子，上来就动手，连拳带脚，连踢带打，一下也没碰着。这位倒挺稳当，让我先动手。”史德赖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秦琼说：“请。”说了一声请，这秦琼、秦叔宝就亮了一个开门式，亮了一个狮子在那等着。大肚子天王使他那往前一赶步，啪一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拳打过来之后，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推他的胳膊肘，滴溜一转身就转到史德赖的后边去，奔着史德赖的后背就是一掌。史德赖赶紧缩颈藏头，一回身就这一动手，史德赖心里边就夹着小心，心想：“哎呦，这大个子可不简单，这一伸手就非同凡响，跟刚才那俩可不是一个档次。”

藏进了一手，我得多加小心。所以这大宋天王史丹内一回身，跟秦琼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自己有独家的拳术叫百步神拳。秦琼就使出自己看家的这本领，使用这百步神拳跟大宋天王史丹内这一打在一起，史丹内就觉得这秦琼的招数与众不同，说明这个主儿这拳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史丹内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我这个累可是立了一百天了，今儿个可是最后一，眼瞅着我这个副中军可就到了手了，要弄不好最后这天让这大个子要把我打败了，我可就功亏一篑呀。啊，所以史丹内跟秦琼动手打着格外的注意，打着打着格外注意，秦琼跟史丹内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秦琼是故意假装仰拜，他往下这一仰拜，史丹内紧跟着秦琼是步步进逼，逼来逼去就来到了台口这个地方。到台口这儿，秦琼突然一转身飞起一脚，这一脚奔着史丹内的肩头就踢来了。史丹内坐井藏头，他躲过了这一脚，一伸手他想抄秦琼的脚脖子，啪这一把抄住了。抄住之后可没想到秦琼秦叔宝来了个反踹鸳鸯腿，抬起右脚咣的一声，台上的人可就倒下了。秦琼在擂台上和史丹内两个人是比武较量，打到最后秦琼飞起一脚，史丹内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秦琼一转身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这一脚正踹到史丹内那胯骨上，咚的一下，史丹内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不光说手松开了，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丹内倒退几步，噔噔噔，扑通倒台上了。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这史丹内躺下了，秦琼这就赢了。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扑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丹内比武较量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思考什么？秦琼在想，我们两个比武较量，看这史丹内的拳脚，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史丹内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在这儿立擂比武一百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一百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史丹内这一百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是个罪犯，我就是把史德奈打倒了，能挣他50两银子，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而对史德奈来讲，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让我给挡住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济人之心。说好人呢，都讲究成全别人，把这当做一种美德，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跟他一样了，是这样。秦琼是属于君子，秦琼心想，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了。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这金甲铜环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好，刚一喊好，一瞬间，哎，怎么的？怎么这秦爷也倒了？

0: 他俩就算谁输谁赢啊。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这次的赖胜毫无意，他赢了，我输了。一说这句话，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啊，有的是行家里手，哎呦，这个本来是他赢了，怎么他说他赢了？你不知道啊，人家这是让着他呀，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满面通红，面带羞惭呐、啊。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壮士，我谢谢您。”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拳还礼：“史德奈，毫无意。”今天秦某甘愿败北。史德奈走到秦琼的跟前：“哥哥，我得谢谢您，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尽在不言中吧。”秦琼一笑：“哎呀，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你呀要当副中军，我不挡你这条路，我认输了。”这个功夫史德奈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边宣布：“众位，历累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众位请散吧。”一说这句话，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秦琼又打台上蹭一下子就蹦起来，秦琼一蹦起来，金甲从环就过来了：“哎，我说秦哥哥，您赢了，您怎么说您输了？”秦琼说：“是我输了，这史德奈有本事，你们两个没看清。”“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您怎么……”“别多说了。”话刚说到这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由打上面都下来，为首的就是张公瑾。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史德奈由打台上也下来。张公瑾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秦琼。”“是我姓秦名琼。”“毫无意。”张公瑾那是行家里手，刚才看明白了，秦琼本来是赢了，愣说自个儿输了。史德奈落一全脸儿。史德奈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我跟你说呀，今儿个可亏了这位，这位可够朋友，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张公瑾说：“那是当然的。您叫……”“我叫秦琼。”“哦。”金甲从环说：“您是谁呀？”张公瑾说：“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王爷驾前的棋牌官，我姓张，叫张公瑾。”金甲从环一听，一拍大腿：“嘿，要找的就是您呢。”“怎么着？要找的就是我？找我干什么？”金甲优打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善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了，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善聪给他写来的。信中写的是：“秦琼秦叔宝是他最至近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罗毅罗彦超那100杀威棒打到秦琼的身上。”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又瞧了瞧金甲同环，看了看秦琼：“照这么说，您就是秦琼了？”秦琼一点头：“正是在下。”“哦。”张公瑾一看，心中纳闷啊，心想秦琼充军发配的配军呢、啊、现在怎么也没穿最衣，也没穿最裤，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张公瑾又一转念，甭问了，这是善通善兄信的作用，金甲同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朋友，善通善兄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
1: 随我到北平府里边，先到我的家中吧。金甲同欢一听，好。于是金甲同欢和秦琼以及张公瑾等12架棋牌，还有大都的天王史德奈，一起就跟着他们到了北平府的城中。这个聚义村离北平府还有一段路程，路上走咱们就不用说了。到在北平府之后，这12架棋牌可没有都到张公瑾的家中。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一共这四位是比较最要好的，一起跟着到了张公瑾的家了。大都的天王史德赖、金甲同欢和秦琼一起来到张公瑾的府地。张公瑾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边端然坐下之后，吩咐手下的家丁献茶，献茶已毕，这才话入正题。张公瑾瞧了瞧金甲同欢，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金甲同欢说，没什么，哎，跟着秦大哥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呢。至于说沾什么光，他可没细说，他就没说怎么就上官邸呀，怎么上山上碰齐国远呢，这事儿不能说呀。人家张公瑾那是官面上的人呢，你要绿林道的事儿他不能讲。张公瑾说，单雄信这封信上说呀，要让我帮忙让秦大哥摆脱这100杀威棒的责打，这个事情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金甲同欢说，就是啊，到在北平府我们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您在北平府，在罗王爷府下当棋牌，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张公瑾说，这倒应该呀，我跟单通、单雄信发小的弟兄，从小在一块玩，现在我听说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开了好多的买卖，是这个样子吗？金甲同欢说，啊，对对对对对，哎，是，那是大财东啊。金甲同欢可没说单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这事儿不能讲。张公瑾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我跟您二位说，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金甲同欢说，怎么呢？怎么那么难办呢？张公瑾说，你不知道，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就是白脸的阎王爷。哟，这么厉害？那可不，这老头又横又倔，横竖不吃，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那比登天还难。那他这100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怎么免呢？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上堂之前先打100杀威棒。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杀威棒，杀威棒啊，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你像这老头，你少规定点，你哪怕打30、40杀威棒也行啊，100呀。一般来讲，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那屁股都掏烂了，再上堂，是啊，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光剩着在那趴着了。秦甲同欢说，就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给使上点钱行不行？嘿，你可千万别说使钱，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所有的官员送钱都好使，唯独这儿不好使。这罗王爷你要不给他送钱还好点，你要一给他送钱，他立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算倒了血霉了。你要是个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你要是平民百姓他就得治你的罪。他说你行贿，你给他一行贿你就有了罪了。哎呦，金甲同欢说，照这么说不好办了啊。正这功夫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公瑾在家吧？张公瑾一听，哎，又来一位，咱求求这位看看怎么样。金甲同欢说，这位是谁？
0: 张公瑾说：“这是中军老爷杜叉，杜老爷来了。”
1: 张公瑾站起身来，迎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迎进一个人来。金甲同款和秦琼一起观瞧，一瞧这个人，细高个，长不了，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眼珠是黄的，就跟那白种人一样，他黄眼珠。要不他有个外号吗？叫金眼雕，金眼雕那就是黄眼珠。这人叫杜叉杜德明，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帐下的中军官。这杜叉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所以杜叉今天到这一进来，张公瑾先给他指引了一番啊。我来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山东来的朋友，他叫秦琼秦叔宝，这两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同环。互相寒暄完了之后，张公瑾给他们也指引，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叉杜德明。介绍完了，张公瑾就跟杜叉又说了，说这秦琼啊，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这儿了，他犯的这个罪呀、啊，本来不重，属于误伤人命，没办法，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所以充军发配冲到这儿来了。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躲过去的，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杜老爷，您看这事怎么办？杜叉说：“我先问你，史德奈立内那事儿怎么样？”张公瑾说：“那个没事了，史德奈立内一百天全胜，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这功夫，史德奈站起来了，跟杜叉就说了：“杜大哥，我可跟您说句实话，今天最后，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没有外人。”我掏心窝子说一句，我输了。啊，怎么你输了？我输给秦大哥了。秦大哥是让着我，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下了，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人家故意的也趴台上了，愣说我赢了。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我亏心，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秦琼来说到哪里话来，史先帝，你武艺高超，是你赢了，我自个儿是倒了，咱就甭提那个了。杜叉一听这句话，心里就都明白了。哦，好好，不用多说了，既然是你赢了，那就好啊。史德奈，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明天我跟罗王爷一说，您就提升一格，成了副中军了，跟我当助手。是啊是啊，这得多谢秦大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说杜老爷，您得想辙呀，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杜叉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杜叉老半天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秦琼，上下把秦琼打量了一番，最后说：“这个事儿啊，要是如果想着躲过这一百杀威棒，咱们就得呀。”走一步算一步，先走这第一步。罗王爷呢，那是一个不进言教的人，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但是有一样，你们忘了吗？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岁数太大的，体格弱的，他先不打，给你寄存着，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打。再有一个，有病的他不打。罗王爷老说这句话，官不踩病人吧，有病你还打人家，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所以说呢，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脸，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秦大哥呢，您得给我们做个样，您就假装。

0: 方啊，抬不起腿来，二目无神啊，大病还没好，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您这一百杀威棒啊就免了。免了可是免了，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他还记着呢。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不行的话咱们再找俩大夫，给他俩钱，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慢慢再来。反正呢，按说我跟罗王爷他儿子罗成，我们两个比较好，等着融出功夫来呢，我心呢，我找找罗成，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也许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咱第一步先装病，躲过堂上这顿揍去，您看怎么样？金甲从宽一听，哎，那也行，那也行。张公瑾说，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杜老爷多谢您啊。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给秦琼金甲从宽接风。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现在呀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谁也不小看秦琼。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让了史大奈这一把，把这些棋牌们也都感动了，认为秦琼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酒宴之后，这金甲同环就想带着秦琼住店，张公瑾说，你们呢还干脆就别住店了，就住在我家里，明天给这秦爷换上醉衣醉裤，然后我领着你们上堂。金甲同环一听，好吧，于是就在张公瑾的家中住了一夜，转过天来给秦琼换上了醉衣醉裤，像带长家，应该是这长家没给带，因为是病人嘛，所以把这个锁链子在手上那么一缠，金甲同环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金甲从宽把公文先递上去了。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罗毅罗彦超在上面这一升堂，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罗彦超按着来的公文先批阅带充军发配的配军。今天发配到这来的一共有五位，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有三个打的是爬上堂去。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因为秦琼看见了长形的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倍儿棒，手中拿那杀威棒，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重举重落一百下，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头四个过去了，轮到秦琼了。堂上有人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说到这里，金甲同环两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秦爷您得装像点啊，千万别抖精神，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搀着秦叔宝，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你是秦琼吗？
1: 哎，正是小人。
0: 罗毅罗彦超怎么来呀？两旁大刑伺候。这功夫金甲同环说了，王爷，启禀王爷，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好，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他小命可就没了。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这是真的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德阳炼成的第二部第791集。洪尚斌在走廊里边找到了116号房间，他刚要抬手敲门，房门却先一步打开了。这洪尚斌只觉得眼前一黑，在他前边多出一位彪形大汉。这个大汉身高2米开外，又粗又壮，又高又猛，活像是狗熊成了精似的。不用说话，也不用露出威色，只是站在那儿，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即便是见过世面的洪尚斌，也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大汉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倒退两步，气势顿时就泄了一半。他看着大汉，又瞄了一下对方碗口大小的大拳头。谢先生在吗？
3: 东哥已经等你多时了。
2: 大汉身子雄壮，说话的时候嗓音也洪亮。他把身形一侧，让开房门。等洪尚斌进去之后，他又立刻站在房门，把房门堵了一个严丝合缝，后面的警察都被憋在外边，一个也进不来了。到了房间里边，洪尚斌举目观瞧，这房间不小，里边或站或坐有7-8名青年和大汉，在正中央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年岁不大，只有20多岁的样子，两只丹凤眼弯曲眯缝着，嘴角往上挑着，脸上挂着微笑，身上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股阴柔但又强烈的气势。打量了一番这名青年，洪尚斌走上前来，
4: 想必阁下就是谢先生吧。
2: 洪尚斌认得没错，坐在沙发上的正是谢文东。看见洪尚斌，他连屁股都没抬，依然坐得很安稳，只是含笑摆了摆手说，洪局长请坐吧。暗暗皱了皱眉，这洪尚斌呢，慢慢走到沙发旁边，坐到椅子上。没等他开口说话，谢文东就问，洪局长专程来找我，不知有何贵干呢？
4: 我是来特意向谢先生求证一件事情的。
2: 好，
4: 有事请讲。前两天客运站附近的鸿运娱乐中心突然遭受一群匪徒的袭击，他们打死打伤数十名娱乐中心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抢了大量的现金，最后一把火把娱乐中心给烧了。不知道谢先生是不是清楚这件事情了？哈哈哈！哎，这件事情我很清楚。严格的说呢，不仅是清楚，其实呢就是我干的。站在一旁的老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差点吐出血来。没错，了解内情的人基本上都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谢文东干的，但是也不能主动承认呢。而且这不是小事儿，毕竟涉及到10来条人命呢。想着想着，老鬼急得直搓手，连连向谢文东使眼色，而谢文东呢，却假装没看见。想不到谢文东这么直截了当，毫不隐晦，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承担下来。洪尚斌也是一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也说不出心里边是惊讶还是喜悦，他把脸一沉。 谢先生身为政治部的官员，
2: 却知法犯

0: 我虽然有心帮忙，但也是无能为力。看来谢先生要跟我去一趟公安局了。然后呢？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谢先生？我跟你去公安局，然后怎么办呢？谢先生放心吧，我是不会对你动用私刑的，我会把你上交给公安部，对你怎么处置，自然会有公安部和政治部的高层进行调查和决定。送我去公安部？好啊，洪局长是想让我把你收受南红门的贿赂，以至于南红门在你眼皮子底下肆无忌惮的开设赌场的事情全部说给公安部的高层听，是吗？胡灵霞的事情已经让公安部高层倒了一大批人，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如果再出你这么一档子丑事儿，那你真是火上浇油罪加一等了。谢先生，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呢。血口喷人？哼，洪尚斌，你敢说你没有收过南红门的贿赂吗？如果你真是清白的，你有胆量跟我去一趟政治部接受调查吗？
1: 我
0: 洪尚斌没词儿了。政治部那是什么地方啊？那里是好进不好出，就算没什么错误也能被他们活活的逼出错误来，更何况他还真没少收过南红门的钱呢。他身子僵硬，站在原处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怎么？洪局长，你不敢跟我走一趟吗？洪尚斌两腿一软，站起来的身子又坐回到椅子上了。他脸色变幻不定，过了半晌，冲着谢文东没笑应几笑。谢先生，我这次来拜访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仅仅是听说谢先生到了昆明了，所以特意过来打声招呼。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洪尚斌见风使舵的本事真是让人炸舌呀。谢文东含笑看着他，向前边探了探身子，拍着洪尚斌的肩膀。如果洪局长这么说，我们什么事都好商量，以后你继续做你的局长，我也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井水不犯河水。至于南红门那边，我看洪局长就不要多管了，那是一只火药桶啊，洪局长如果插手太多，不仅会惹火烧身，弄不好还会被炸一个粉身碎骨呢。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洪尚斌的冷汗就流了下来。南红门的事儿，他岂能是说不管就不管的？他收了人家那么多钱，现在想置身于世外，哪儿那么容易啊？弄不好就会遭到南红门的报复。看穿了他的心事，谢文东轻松地说：“洪局长不用担心南红门那边，我可以保证，他们在昆明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只要把他们赶走，南红门自然也就找不到洪局长的头上了。当然，想短时间内解决南红门的问题，还需要洪局长你多多的帮忙。”
1: 啊，是是是，哎，是。
0: 这个洪尚斌 本来是找谢文东兴师问罪的，连抓捕谢文东的人手都带来了。嘿，现在可好，情况截然相反，他反而被谢文东牵着鼻子走，无从招架。看着汗流浃背如坐针毡的洪尚斌，谢文东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洪局长就请回吧。洪尚斌如释重负，急忙站起身来，刚要开口告辞，谢文东又想起什么，冲着他笑眯眯地说，对了，我这个人做事很公平，等我取代南红门以后，他们每年给洪局长多少好处，我一分也不会少给，而且还会加倍。谢先生的好处，我哪敢要？哎，我对朋友一向都是很慷慨的。当然了，如果洪局长愿意做我朋友的话，
1: 哎呀，谢先生如此看重，实在是鄙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啊。
0: 谢文东看着能屈能伸的洪尚斌，柔和的笑了。想让对方对自己服服帖帖、言听计从，必须得恩威并施。谢文东对这一点已经应用的炉火纯青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洪尚斌毕恭毕敬的告辞以后，带着一干手下离开旅店，老鬼才擦了一把冷汗，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高挑大拇指：“
1: 高兄弟，哎呀，你的反江义军实在是高啊！”
0: 鬼兄啊，如果洪尚斌真是清白的，我想将他也将不住啊。
1: 哎，可不是嘛，俗话不是说得好吗，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吗？
0: 老鬼说完以后，谢文东斜着白眼冷冷的看着他，老鬼又拍了拍自己的大嘴，冲着谢文东不好意思的嘿嘿干笑两声。其实洪尚斌不来找谢文东，谢文东也正想去找他呢。毕竟，他如果想在昆明立足，警方这一关必须得过去。现在倒好，洪尚斌主动的送上门来，省去了他不少的麻烦。洪尚斌走后不久，谢文东找来刘波、孟寻等人，直接就问。我们现在去攻南红门的堂口有没有问题？刘波说，现在南红门已经知道东哥来了昆明，旗下人员大多集中到堂口里边，估计几百号是有了，以我们目前的人力强攻过去，恐怕损失也会不小。听完了刘波的建议，谢文东点点头，他说强攻确实不是上策，无论做什么事情终究都会有个最妥善的办法，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想得出来。
1: 好的，东哥，我尽力去办。
0: 现在谢文东要处理的事情很多，随着他接管了南红门的十来家厂子，身边的人手已经严重不足，急需更多的兄弟赶过来帮忙。北红门的人力基本上全部用在对南红门正面的压制上，谢文东只能从东北抽人。可是东北跟云南位于中国的两头，路途遥远，差异极大，在他看来肯愿意过来的兄弟未必很多。不过结果却大出他的预料，自从听说谢文东召集人员去云南跟南红门交战，想报名前往的兄弟是非常多，只是一天的功夫就超过了1000多号。要知道啊，现在的文东会早已经就定了型了，在东北呢是一家独大，毫无战事， 身处底层的人员，就算再有能力想获得向上提升的机会，也是少得可怜。现在能直接跟着谢文东去作战，无疑是一个表现自己能力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所以积极报名的人员很多。当何浩然向谢文东说明情况的时候，谢文东十分意外，他摇头笑着说，我要不了那么多人，只需要500兄弟就足够了。浩然呢，你那边帮我挑选一下，然后尽快安排兄弟们过来。何浩然答应得很干脆。谢文东、三眼他们都不在东北，文宗会的各项管理事务自然都落到了何浩然的身上。他为人稳重，处变不惊，做事不急不躁，把文东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分稳定。当然，这也是谢文东放心把文东会交给他管理的原因所在了。文东会的人再向昆明赶过来，南红门的援军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昆明，只是人数不多罢了。为了应对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正面冲击，向问天已经把南红门的机动人力都顶上去了，可即便是如此，仍然显得捉襟见肘，确实没有多余的人力在派往云南。赶到昆明的援军多是南红门在云南其他地方势力派出来的，既不精良，数量也是少得可怜，只能冲冲场面。由于己方人员暂时还没到位，谢文东也没有再向昆明郊外的南红门势力发动进攻，双方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相安无事。这天晚上，谢文东抽出时间又去了邱宁水的酒吧，这一回他身边的人更少了，只带了楚伯。酒吧的生意依然很兴隆，人来人往，顾客不断。进来以后，谢文东和楚伯坐到了吧台。由于上一回谢文东帮邱宁水解决过麻烦，又和他在办公室里边长聊了好几个小时，这对邱宁水来说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所以酒保对他有印象。见到谢文东以后，酒保笑容满面的就迎上前来，客气的说，先生，你今天又是来找我们老板的吗？谢文东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淡然的说，请给我来两杯啤酒。酒保答应一声，拿起杯子回身接了两杯扎啤，递给谢文东和楚伯。喝了一口酒，谢文东向四周瞧了瞧，他没有看到邱宁水的身影，就问邱小姐没来上班吗？先生，老板已经来了，好像在办公室里边理账呢，用不用我去帮你叫一声啊？酒保对谢文东很热心，他年岁不大，但是在酒吧工作的时间可不短了。自从邱宁水开酒吧以来，他就一直在这儿上班，所见过的追求邱宁水的人如同过江之鲫。但是啊，他总感觉那些人华而不实，只有眼前这个相貌清秀的青年和邱宁水在一起的时候最般配了，而且他给人的感觉也最踏实。谢文东含笑摆了摆手，不用了，我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哎，那就这样了啊，先生。酒保点点头，深深看了他一眼，随即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当谢文东一边喝酒一边等邱宁水出来的时候，一名40岁出头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中年人缓步走了过来，并且在谢文东身边的空椅子上坐下。谢文东只是瞄了他一眼，就没有再多看，他不认识这个人，也没从他的身上感觉到敌意和杀气。他不理会对方，但是那个中年人却主动的向谢文东这边凑。 一旁的楚伯眼中寒光闪烁，做事就要起来把对方赶走。谢文东伸手按住他的胳膊，微微的摇了摇头，他说别在这儿惹麻烦。谢文东的脾气不好，但是在邱宁水的酒吧里边他还是比较收敛的。楚伯闻言挺起的腰身又弯了下去，不过还是恨恨的瞪了那个中年人一眼。那个中年人看出对方对自己不满，微微的一笑，也不在意，在谢文东身边小声的说，你是谢先生吧？一句话把谢文东问愣了，他疑惑的看着对方，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92集。中年人的一句话把谢文东给问愣了，他疑惑地看着对方，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份的。见谢文东的表情，中年人急忙说，谢先生不要多心，我叫于飞鹏，并没有恶意，之所以能认出谢先生，是因为我的消息比较灵通罢了。哼，你的消息有多灵通啊？别的不敢说，但是在昆明一带，如果发生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还是能了解一二的。那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谢先生到昆明了，应该是为了对付这里的南红门势力吧。于先生，你不是说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想这个问题你根本不需要再来问我吧。谢先生一口气把南红门在昆明内的厂子都给打光了，连南红门最大的地下赌场也给烧了个干净。我只是想不通，谢先生为什么迟迟还不向郊外的南红门势力下手呢？这和阁下过来找我有关系吗？当然有了，谢先生是个大忙人了，黑道买卖做得大，白道买卖做得更大。既然亲自来了昆明，肯定是想和这里的南红门势力分个高下。但是对方就在眼前，谢先生却迟迟不动手，想来是遇到些困难了吧。我呢，很喜欢帮助别人，也愿意帮别人解决问题和麻烦。如果谢先生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好，你能帮我什么呀？比如说南红门的情报，或者别的东西。阁下知道南红门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说了，别的地方我不敢打保票，但是在昆明这一亩三分地上，很少有我不了解的事情。那阁下请说说看。谢先生，现在钱很难赚，我是靠以此为生的。谢先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谢文东当然懂了，眼前这个中年人十有八九是个情报贩子，他想在自己这儿敲上一笔。喝了一口酒，他慢悠悠地说，如果你提供的情报足够有用，好处我当然不会少给你。

0: 这个时候，那个中年人往左右看了看，靠近谢文东，伸出了拇指和食指。八万。哎呀，谢先生，您真会开玩笑。既然是对您有用的情报，再少也不可能只值八万吧？一口价80万。哎呀，阁下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连是什么情报都没告诉我呢，就敢开价80万，简直是在开玩笑嘛！我可以向谢先生保证，我提供的情报绝对物超所值。好，那你说说，如果真有价值，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谢先生说话算话。当然，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出去再谈。说着话，中年人把手里的酒杯放在吧台上面，连带着抽出两张百元钞票和一张名片，放下之后起身离开。他没在酒吧里边停留，直接走了出去。谢文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微微的眯了眯眼睛，随即把他放在吧台上的名片拿起来。一旁的楚伯说：“东哥，对方来意不明，你可要小心呢。”楚伯话音未落，邱宁水不知什么时候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到了谢文东近前，含笑就问文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看到他以后，谢文东连忙站起身来，他说：“刚到。”你认识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人吗？文东。 哦。邱宁水只是轻轻的答应一声，嘴角动了动，好像想说话，但是又把话给咽了下去。宁水，你认识他？
1: 哎，是，我知道他姓于，而且经常过来酒吧喝酒，谈生意。
0: 谈生意？
1: 其实啊，这个姓于的就是一个中间人，谈的生意也都是见不得光的。文东，对这种人，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0: 听邱宁水这么一说，谢文东反而放下心来，看来这个于飞鹏倒是没有骗自己。想着，他淡然一笑说：“宁水，你不用担心，我心里边有数。”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先出去一会儿，去去就回。”说着话，他不等邱宁水表态，转身就走出酒吧。楚伯也急忙跟了出去。到了酒吧外头，谢文东把于飞鹏给自己的名片拿出来，拨打上面的电话。刚刚打出去，电话就接通了。
2: 是谢先生吧？
1: 是我。于先生在哪儿呢？
2: 谢先生，请往左看。
0: 谢文东扭头向酒吧的左侧看去，在酒吧的左边有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这个时候于飞鹏就藏身在胡同里边，探着脑袋向他这边张望。谢文东暗笑一声，迈步走过去，他毫无忌惮，可是楚伯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跟在谢文东的身后，枪已经握在手心，用袖口遮挡着。胡同幽深漆黑，于飞鹏在前边引路，走了一会儿才停下脚步，对谢文东说：“谢先生，请放心，我给你提供的情报绝对有价值，对你绝对有用处，你的钱是不会白花的。”
1: 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直接就说：“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废话，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于飞鹏压低了声音，他说：“南红门在昆明的人员大致分成两部分啊，不对，现在已经是三部分了。其中一部分是由南红门总部直接派过来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南红门在本地。”

0: 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模特，陈海啊也经常去他那儿过夜。另外负责那些本地混混们的头目叫吕建伟，虽然他不是昆明本地人，但是已经在昆明安了家，并且结婚生子，家呢就安置在市内。这是他们俩的详细情况。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板板整整的 A4 纸，递到谢文东的近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目光幽深的慢慢接过，然后展开。由于胡同里边光线昏暗，为了让谢文东看得清楚，于飞鹏机灵的掏出打火机，在一旁点着了，为谢文东照亮。谢文东借着打火机发出的微弱的光亮，把文件仔细的又看了一遍。里面记录非常详实，陈海那几名情妇的个人信息以及地址都有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对那名女模特的介绍也是特意加粗了字体。另外上边还有吕伟健的详细信息。见谢文东看得认真，于飞鹏笑呵呵的就说，掌握了这些信息，谢先生你就有办法把这两个人给除掉，只要他们俩一死，南红门在昆明的堂口群龙无首，那谢先生击垮南红门在昆明的势力也就变得易如反掌了。听着他的话，谢文东笑了，把纸叠好揣进口袋。怎么样谢先生，我说的没错吧？我提供的信息绝对值80万这个价。阁下，据我所知，南红门的堂口正处于高度的戒备当中，陈海还有他的亲信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踏出过堂口一步，他们不出来，我就算得到这些地址也是毫无用处。于先生你说呢？于飞鹏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实在是没想到谢文东掌握的消息也是蛮多的，他本来还想利用这一点再敲诈谢文东一笔呢。见状谢文东摇了摇头，看起来于先生卖给我的情报根本就不值80万，毫无用处的消息一分钱都不值。眼看着生意要谈崩，到手的钱要落空，于飞鹏急了，他暗暗一咬牙，把心一横，无奈地说，那我就再把另外两条消息加送给谢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陈海对那个女模特很是宠爱，只要他肯主动地邀请陈海到他那儿，陈海一定会忍不住过去。至于吕伟健那就更简单了，不管多忙的时候，每周的星期六晚上他是一定会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周末的。谢先生，现在你觉得我提供的情报怎么样？谢文东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边快速的分析，只是一瞬间他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好几条计划。呵呵，照这么说你的消息倒是有些价值了。谢先生，我把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你看，知道这个于飞鹏啊想要钱了，谢文东就说，只是不知道你说的消息是否准确。谢先生，我可以保证消息绝对准，绝对没有问题，我只相信事实。钱我会给你，但不是现在，付钱的前提是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0: 我相信谢先生的为人，而且你这样的大人物，总不会为了这点小钱欺骗我这个小人物，败坏你的名声，是吧，谢先生？等谢先生确认了我的消息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另外，我还可以为谢先生提供别的服务，比如说，谢先生有不好亲自动手解决的人，我可以找人帮你解决。于先生提供的服务还挺多的嘛，不过多谢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自然会打电话找你的。说完话，他向楚伯甩了一下头，向胡同外边走去。一边走，他边说：“确认你的消息以后，我会给你100万，80万是你提出的价码，另外20万，买你这几天闭嘴。如果你把卖给我消息的事情传出去，你最终的下场将不会是你所能承受得了的。”谢先生放心吧，行有行规，我们这一行首先讲究的就是嘴严，这样最好。说话的时候，谢文东已经走出了小胡同。谢先生，那我们下次见。谢文东回到酒吧的时候，邱宁水正坐在那里招呼来往的客人，看到谢文东，他抽身走过来。文东，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没事，出去转了转。
0: 说着话，他环视酒吧，只见酒吧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几名服务生穿前穿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他笑着说：“今天的客人挺多吗？”“
1: 是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客人是这一周里面最多的一天了。”
0: 说着话，他擦了一下额头的虚汗。
1: 怎么样？需要人帮忙吗？
0: 你要帮我？
1: 哎呀，难道我不行吗？
0: 邱宁水是连连的摇头，凑到谢文东的近前，他低声说：“让你这个老大帮我端茶倒水，我实在过意不去。更何况，如果让你的兄弟们知道，那成何体统了？”邱宁水在贴近的时候，一股淡淡的幽香钻进了谢文东的鼻子里边，忍不住让他心神为之一荡。只是片刻的失神，谢文东立刻又清醒过来。
1: 放心吧，他们是不会知道的。小楚，你也过来帮忙打个下手。
0: 楚伯苦笑，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手。这双手端过刀，端过枪，还就是没端过盘子，看起来今天得破例了。酒吧10点到12点是最忙碌的时候，客人们进进出出，穿梭不停。论起身手，谢文东和楚伯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现在端酒端盘子也是不在话下，手脚比干了很多年的服务生都很麻利。有他们俩帮忙，邱宁水以及服务生们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服务生们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虽然不知道谢文东是什么人，和邱宁水是什么关系，但是对他的印象却非常好。一直帮邱宁水到12点，这个时候酒吧里的客人才逐渐的稳定下来，而谢文东和楚伯也都忙得一头汗了。抽出空闲，谢文东和楚伯靠在吧台旁边，各用袖口擦了一下脸上的汗。这楚伯对着谢文东一笑，他说：“东哥在这儿干活，简直比经历几场恶战都累。”谢文东深有体会，他说：“所以说干哪行都不容易。”正说着话呢，邱宁水拿着两条毛巾走过来，分别递给谢文东和楚伯。他含笑说：“辛苦你们俩了，想不到今天客人这么多，你们想喝点什么？我请客。”谢文东和楚伯异口同声地说：“苏打水。” 忙碌过后，谢文东和邱宁水坐在吧台前面，听着酒吧里面轻柔舒缓的音乐，一边喝水一边聊天。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轻松和惬意，看着坐在自己身旁谈笑风生的谢文东，邱宁水暗暗的叹息，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啊！当然这是他心里边的念头，却无法说出来。直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谢文东才向邱宁水告辞，带着楚博离开酒吧返回旅店。回来以后他立刻去找刘波，这个时候刘波早已经睡下，听到有人敲门，他披着衣服走出来，见来的是谢文东，睡意全无。东哥，有什么事吗？谢文东拉着刘波走进房间，随后把于飞鹏卖给他的情报原原本本的讲述一遍，最后把那张纸又拿出来交给刘波，说，老刘，你尽快查清这件事情，确认一下消息是否准确，如果真的像于飞鹏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了。刘波吸了一口气，明白事关重要，连声答应。谢文东想了想又说，现在时间已经晚了，也查不出什么，等明天一早就去办，下午我等你的消息。好的，东哥。交代妥当以后，谢文东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休息。等到天色刚一透亮，刘波就按照谢文东交给他的地址安排手下兄弟一样一样对照着核查，最后调查的结果表明上面的记载都是真实的信息，和于飞鹏的说辞几乎是一模一样。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的杨炼成》的第二部第793集。刘波按照谢文东给他的地址安排手下兄弟一样一样对照着去核查，最后调查的结果表明上面记载的都是真实的信息，和于飞鹏给的说辞几乎是一模一样。得到刘波确认之后，谢文东大喜，当即召集己方的兄弟开会。等众人到齐以后，他直截了当的把情况说明。闻言，众人都是面露喜色。能除掉南红门的两大头目，那南红门的堂口就十分好打了，己方也不用再等援军，可以立刻出击。孟寻悠然的笑了，他说，东哥，你决定怎么做呀？谢文东说，今天晚上就动手，我们分成三路行动，我跟老鬼去陈海的情妇那儿，逼他把陈海引过来，另外一路由老刘负责带领案组兄弟潜伏到吕伟健的家里，等今天晚上他回来趁机把他干掉，最后一路由老森和小楚格桑五行带领全部兄弟埋伏在南红门堂口附近，只要陈海和吕建伟二人一死，立刻向堂口发动进攻。大家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啊？大家伙都是点头，觉得谢文东的策略十分可行，毫无遗漏，包括孟寻在内。见无人提出异议，谢文东说，那好，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回去先做准备。双方对垒，情报是至关重要的。于飞鹏找上谢文东，卖出南红门的情报给他，立刻使双方对峙的局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白天无话，等到傍晚的时候，谢文东找来老鬼以及几名金三角人员，带上袁天仲坐车直奔陈海的情妇家就去了。正如于飞鹏所说，陈海对这名情妇那是非常的宠爱，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平日里花在他身上的钱也是不计其数。为了讨他欢心，陈海还特意在市中心的位置给他买了一套高档公寓， 这个时候，谢文东和老鬼他们来的就是这个公寓。公寓所在的小区并不大，但里面的楼房却非常的漂亮，绿化也好，小区的门口有保安24小时看守。坐车到达以后，谢文东并没有马上进去，而是让金三角的司机把车停在小区门口不远的地方等候。等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潜藏在南红门堂口附近的案组兄弟传回消息，说是吕建伟已经坐车出了堂口，看方向应该是向他自己家里去的。闻言，谢文东精神一振，放下电话之后，他对开车的司机就说：“兄弟，我们该进去了。”金三角的司机答应一声，启动汽车直向小区的大门开去。如果他们坐的是一辆高档的豪华轿车，小区的保安肯定连问都不会问就让他们进去。但是老鬼提供的汽车偏偏又破又烂，刚到小区大门口就被保安给拦住了。保安是一名20多岁的青年，脸上带着鄙夷的神色走上前来，敲了一下车窗。等司机把车窗放下来，他就问：“我说，你们是这里的住户吗？”没等司机开口说话，老鬼拉开后面的车窗，他探出脑袋说：“嘿，我们找人的。”“
1: 找人？找哪户啊？”
0: 老鬼皱了皱眉，对方只是一名小区的保安，现在却弄得像警察盘问似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管我们找哪户？不让来！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不能让你们进去。妈的！老鬼暗骂一声，回手就要摸刀，一旁的谢文东把他的手腕给按住，把他拉到一旁。他挪到车窗前边，把政治部的证件掏了出来，向窗外一递：“我们是警察，过来办案的。”保安的身子一震，急忙走过来接过谢文东的证件，翻看了一遍，也没看明白。他挠着脑袋：“这儿有人犯案了。”“
1: 可不是吗？不过你得保密，不能对外声张，明白没有？”“
0: 哎，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说着话，他把证件还给谢文东。谢文东把证件收好，然后对司机说：“开车。”进入小区之后，老鬼气呼呼的嘟囔：“哼，妈的，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谢文东乐了，他拍了一下老鬼的肩膀说：“哼，鬼兄啊，你们这汽车的确是破了点。”“那是我们故意的吧。”按照于飞鹏给的地址，谢文东他们顺利找到陈海情妇家的楼下。这栋大厦一共有25层，按照酒店式管理的模式，进入大门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宽敞又豪华的大厅，在前台坐着小区物业的管理员。谢文东、袁天仲、老鬼等人加在一起将近有10个人。这么多陌生的人冲进里边，物业的人员先是一愣，随后就起身大声的质问：“哎，你们干什么的？怎么这么麻烦？”老鬼啊，他是急脾气，被3番5次的盘问，心里边早就不耐烦了。他猛地转过头来，两眼冒着凶光：“怎么了？你有事啊？”他这一嗓子洪亮又震耳，回音在大堂里久久不散。那名物业的工作人员吓得脸色一变，没敢再多问第二句，急忙坐下身去，低着脑袋看着桌子上的报纸。谢文东微微的一笑，拉了一下老鬼的衣服，直向电梯间走过去。陈海的情妇，他叫周延杰，住在大厦的13楼。进入电梯以后，谢文东按下按钮，笑眯眯地说：“ 这陈海呀、还挺会挑选楼层的。老鬼也明白十三在国外是不吉祥的数字，他咧嘴笑着说：“嘿，所以呀、霉运找到他头上了。”时间不长，电梯在十三楼停下来。周延杰的房间很好找，在电梯的右侧，走出去不远就是。来到房门前边，谢文东先是向老鬼他们使个眼色，示意他们先让到一旁，然后抬起手来轻轻的敲了一下房门。一会儿功夫，里边就传出女人的问话声：“谁呀？”“我是海哥派过来的，找周小姐去吃饭。”“吃饭？吃什么饭呢？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声啊？”“哎，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海哥要给周小姐一个惊喜吧。”谢文东说话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表现得十分自然。这女人呢觉得很奇怪，可还是把房门给打开了。就在她开门的那一瞬间，躲在门后边的老鬼猛地一伸手把门把手给拽住，接着用力一拉，砰的一声，房门完全敞开，两旁的金三角人员随之一拥而入。门里边的女人根本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她只觉得眼前一黑，嘴巴已经被一只大手给捂住了。意识到不好，可这个时候再想挣扎已经是来不及了。金三角的大汉把她的手脚嘴巴死死的给按住，不由分说就拖进房间里边。谢文东、老鬼、袁天仲他们三个走了进来。进来以后，老鬼探着脑袋向门外左右望了望，没有发现什么，才把房门轻轻的关好。看到这群陌生人，女人们彻底的惊呆了，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在看着众人，众人也同样在打量着他呢。看清楚女人的样子，大家伙都是暗暗点头。这个陈海呀、还真是有眼光啊。女人年岁不大，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纤瘦高挑，有1.75米左右，尤其是睡裙下边那双白皙的长腿格外的迷人。她不仅身材出众，模样也漂亮，秀发乌黑飘长，垂披着香肩，皮肤白净，一对美目大而清澈，看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给人一种眉目传情之感。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老鬼注视着女郎，半晌以后才回过神来，暗道一声漂亮，转头对谢文东说：“
1: 兄弟，这回我们可是有福了。”
0: 说着话，金三角众人也都不怀好意的笑了，目光在女郎那单薄的睡衣上游来游去。谢文东没理会老鬼，他走到女郎近前就问：“你叫周延杰是吧？”女郎觉得对方这些人呢都是面目可憎，只有眼前这名相貌清秀的青年还算正常，他呆呆的点了点头。周小姐，你不用害怕，只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听谢文东的口气，像是这些人的大哥。周延杰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连点头：“
3: 大哥，只要你不伤害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很好，
0: 谢文东向制住周延杰的几名金三角大汉甩了一下头，那几个人相互看看，慢慢把抓住周延杰的手给放开。谢文东环视房间，走到墙角处的桌子前边，向周延杰招了招手：“你过来一下。”周延杰不知道谢文东要干什么，可是又不敢不听他的话，毕竟周围那些大汉都在虎视眈眈地瞪着他，好像他稍微说个不字，这些人马上就能扑上来把他撕个粉碎。
3: 我可不可以先进房间穿件衣服？
0: 我让你过来。谢文东的眼中流露出金光，那犀利的眼神比任何人都可怕。周延杰机灵灵打个冷战，不敢再多说什么，慢慢走到谢文东近前。金三角的那几名汉子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见他来到自己身前，谢文东的目光又变得柔和起来。他拿起桌子上的电话递给周延杰，柔声说：“周小姐，你现在给陈海打个电话，无论你用什么手段，我只要你把他叫到这里来，做得到，我不会让他们碰你一根汗毛。如果做不到……”说话间，他含笑把衣襟提起来，露出了衣服下边的手枪，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得冰冷。那不用别人动手，我就会杀了你。看到枪，周延杰本能的尖叫一声，双腿一软，险些坐地上。怎么胆子这么小？谢文东暗暗皱眉，把枪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拿着话筒塞进周延杰的怀里。现在就打电话。
3: 好，好。周延杰是又惊又怕，接过话筒，眼泪流了出来。他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指拨打陈海的电话。
0: 他只是拨了一半的号码，只听啪的一声，谢文东先一步把电话按死，然后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
3: 大哥，怎么了？
0: 小姐，你可不可以先把心情调整一下？以你现在的语气，就算是傻子也能听出来有问题啊。鬼兄啊，你来教他该怎么打电话吧。说完话，谢文东闪到一边去了。老鬼笑了，走到电话机旁，扶住周延杰的肩膀，一边轻轻的揉捏，一边说：“
4: 别紧张啊，只要你把事情办妥，我们不仅不会伤害你，没准啊还会给你一大笔钱。”
0: 没兴趣听老鬼的花言巧语，谢文东走到窗台前边，掏出烟来，边向窗外看，一边慢悠悠的抽起来。别看老鬼的模样长得不怎么着，但哄起女人来还是很有一套的。在老鬼连骗带哄下，周延杰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最后他深吸口气，给陈海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听筒里面传来陈海不耐烦的声音：“
5: 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啊？”
0: 在平时的时候，陈海对周延杰娇惯得很，说话呀也是慢声细语的，可现在他的心情糟糕透顶。市里的场子被谢文东打光了不说，就连谢文东都亲自到了昆明，这个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要大难临头了。正琢磨着到底是坚守堂口好，还是临阵脱逃好呢。周延杰显然对陈海的

0: 气很奇怪，可是也没多问，他只说：“海哥，你能不能到我这儿来一趟？”燕姐啊，我现在忙着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我想你了吗？哎呀，燕姐啊，我今天确实是太忙了，等一会儿还有些朋友要从外地赶过来，我得等他们，实在是脱不开身呐。这样吧，我明天去你那儿啊，行不行啊？如果是别人，陈海早就没耐心多说了，可是对周延杰他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了半天。周延杰心里边就急了，如果在平时不用自己打电话，那陈海是天天往自己这儿跑，可今天他却偏偏脱不开身，他要是不来，眼前这些人怎么会放过自己呢？他急得满脸通红，故作生气地说：“我现在就让你过来，你要是不来，以后就别找我了。”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实在是脱不开身，我不管，我只问你，你今天来不来我这儿？哎呀，不行，我肯定去不了啊。先这样吧，啊，等一会儿我打电话给你。说完话以后，陈海把电话就挂了，听筒里边传出嘟嘟的忙音。周延杰在桌子前边傻了眼了，见他如此的表情，老鬼奇怪的从他手里接过电话，慢慢放到耳边听了听，紧接着脸色也沉了下来。给陈海把电话挂了。
1: 是，
0: 这周延杰身子一震，眼泪流了出来，可怜巴巴的看着老鬼和周围的人。你究竟跟他说什么了？这陈海不是很宠爱你的吗？为什么要挂你电话呀？
1: 我根本就没说什么，而且我和他说的话你们也都听见了，他说他今天太忙来不了。
0: 周延杰和陈海之间就是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他贪图陈海的钱，而陈海呢贪图他的美貌，双方各取所需罢了。对陈海他的感情还真不深，也正因为这样，谢文东和老鬼他们要他把陈海勾引过来，他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只是今天的陈海有些不太正常，根本就没受他的引诱和威胁，这让周延杰也无计可施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94集。今天的陈海有些不正常，根本就没有受周延杰的引诱和威胁，这让他也是无计可施。老鬼盯着周延杰半晌，转身再一次把话筒拿起来，再给他打一遍电话，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给我叫过来。周延杰硬着头皮再一次给陈海打去电话，这一回两个人谈话更快，只说了几句话，陈海又把电话给挂了。这一回老鬼可是真急了，如果周延杰不能把陈海引过来，那谢文东在后面安排的一系列计划可是没用了。他喘口粗气，拿着话筒硬塞给周延杰，再打。
1: 我
0: 这个时候站在窗台前面的谢文东突然转过身来，对老鬼说：“不要再打了，再打电话陈海一定会生疑。”
2: 兄弟，可陈海不过来，我们就干不掉他了。
3: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既然旱路不通，那就只能走水路了。说着话，他快速的掏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按照计划，刘波带着案组的兄弟去了吕伟健的家里，准备趁吕伟健回家的时候突下杀手，把他做掉。但是陈海不上钩，谢文东只能把接下来的计划也做改变。电话刚刚打出去，那边的刘波就把电话接起来。他说：“东哥，什么事儿？”“
3: 老刘啊，你那边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干掉吕伟健了吗？”“
2: 还没有呢，我和兄弟们已经在他家里了，控制了他的老婆孩子，只要他一回来，我们马上动手。”“
3: 老刘，现在计划有变，不能对吕伟健下手，也不要伤害他的家人，先把他擒住之后再说。另外，我马上赶过去。”
0: 说话之间，他向一旁的老鬼使个眼色，示意他己方该走人了。刘波想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他心里非常的不解，可是一句话都没多问，他干脆的就回答：“是，东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挂断电话，谢文东大步流星就往外边走，老鬼也跟了出来。他们走，可是金三角的人却没走，他们把周元杰围在当中，一个一个面带淫笑，只是三两下就把他身上单薄的睡衣给扯掉。看着赤身裸体、身材娇美的周元杰，众人欲火中烧，马上有人开始急不可待的就解开自己的裤腰带。本要开门出去的谢文东听到尖叫声，他回头一瞧，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顿住脚步，提着手枪又返了回来，向大厅里的众人走过去。到了近前以后，一名金三角的大汉正跪在周延杰的双腿中间，拖着自己的裤子。谢文东什么话都没说，提腿一脚重重踢在那名大汉的后背上。那个汉子吭哧一声，身子前抢，脑袋重重的撞在地板上。不知道是谁在自己背后下的手，那个大汉怪叫一声，急转过头来，迎入眼中的是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他顿时就呆住了，周围的其他人也都是呆住了，包括老鬼和袁天仲在内。
2: 谢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如果你是我的兄弟，我早就一枪打爆你的头了。要找女人，就他妈到外边花钱去找。天仲啊，你留下来，看紧他。一旦陈海打过电话过来，你教他该怎么说，绝对不能让陈海起疑心，明白吗？
2: 是，东哥。
0: 袁天仲走上前来，他不管那些，手臂一挥，把金三角的人推开，然后拉起躺在地上哭得如同雨打梨花的周延杰，并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金三角的人面面相觑，最后齐刷刷的把目光看向老鬼。老鬼呀，他明白谢文东的为人，虽然心里不以为然，但嘴上却不能这么说。
3: 丢人现眼的东西，没见过女人呐，都跟我走。
0: 老鬼发了话了，金三角的汉子们纷纷耷拉着脑袋，一个一个默不作声地向外边走。等众人出了房间，老鬼冲着谢文东干笑两声：“
3: 兄弟，不过是女人嘛，干嘛闹到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鬼兄啊，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宁水曾经受过的伤害记忆犹新。

0: 咱们走吧，啊！留下袁天仲看管着周延杰，防止陈海打电话的时候无人接听，让他洗疑。谢文东、老鬼还有金三角众人离开小区，坐车去吕伟健的家里。路程刚出一半，刘波就打来电话，称吕伟健已经回家，并且已经被控制住。谢文东暗赞一声好，让金三角的司机加快车速。一路上无话，谢文东他们赶到吕伟健家里的时候，进来一瞧，刘波和几名案组兄弟守在房间里边，另外在墙角还捆着三位，正是吕伟健和他的妻儿。他们三个被捆得结结实实，嘴巴堵着，尤其是吕伟健捆得像是一个粽子一样。谢文东看看手表，从傍晚到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他和刘波打过招呼以后，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吕伟健前边，伸手把塞在他嘴里的毛巾给拔出来。刚能说话，吕伟健立刻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没时间和他废话，谢文东直截了当就说：“我是谢文东。”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吕伟健本来还想凭借自己的身份威胁对方几句，可一听到谢文东这个名字，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足足待了5秒钟，他回过神来，脸上布起了一层死灰的神色。谢先生，江湖事江湖了，不要连累家里人。今天我落到谢先生的手里，要杀要剐我认了。不过我希望谢先生，你能放过我的妻子和孩子。吕先生，江湖上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只在江湖上了过。想保住你家人的性命，想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并不难。我现在可以给你指条明路，如果我所知没错的话，你在昆明的堂口是负责管理昆明本地人的吧？吕伟健一愣，不明白谢文东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他慢慢的点了一下头，表示没错。你现在回到堂口，带着你的兄弟们杀掉陈海。谢先生，这个我做不到。你一定做得到，不然你的老婆和孩子都会死。说着话，谢文东伸手入怀，从口袋里掏出支票，提起笔来，沉思片刻，快速写下一串数字，然后向吕伟健面前一递。这是100万，事成以后，你拿着这些钱带上你的家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一边是家人的性命，以及数额不小的金钱，另一边呢是背叛。这是谢文东给他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选择前者。吕伟健无疑是个正常人，而且他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对南红门的忠诚更没有达到不可动摇的地步。在这种没选择的情况下，他妥协了。 吕伟健看着谢文东递到眼前的支票，他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谢文东问他，如果我按照谢先生的意思做了，你真的会放过我和家人吗？谢文东点点头说没错。
2: 好吧，我答应你。
0: 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的脸上才露出一丝微笑，他向刘波点下头，刘波走上前来，顺便抽出匕首把他身上的绳子给挑断了。恢复自由的吕伟健快速地站起身来，活动几下手脚，不放心地又对谢文东说，我现在呀是豁出去了，谢先生可一定要说到做到。我没有必要骗你，更不会因为这点小钱骗你。吕伟健看了谢文东一眼，然后对他的妻子说，别担心，事情我已经谈妥了，他们不会伤害你们，我去去就回。说着话他大步流星就向外边走，刚到门口，谢文东把他叫住，他含着笑说，你的动作最好快一点，别让我等得太久，我的耐心很有限。多谢谢先生提醒。等吕伟健离开以后，谢文东的眼珠子转了转，他对刘波和老鬼扬了一下头说，我们也先离开这里，然后指了一下吕伟健的妻儿，把他们俩也带上。刘波和老鬼都是一愣，在这儿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冒险出去呢？谢文东做事啊，向来很谨慎，他有他的顾虑。虽然吕伟健答应得很干脆，但是谢文东也怕他狗急跳墙，如果他把南红门的帮众或者警察引过来，己方就这么几个人困在这狭小的空间，形势十分不利，换个地方就会多几分安全。众人的心中不解，可是也没敢多问。提起吕伟健的老婆和孩子，小心翼翼地出了房门，下楼以后快速地钻进己方的汽车。兄弟，咱们去哪儿？去南红门的堂口，看吕伟健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好，兄弟，开车。谢文东是什么样的人，吕伟健很清楚，用阴险狠毒、杀人不眨眼来形容丝毫不过分。现在自己的家人落到了他的手里，吕伟健是打心眼里头发毛，也不敢不按照他的安排去做。他开车飞速地回到南红门堂口，看守大门的南红门人员还觉得很奇怪，每到周六的晚上，这吕伟健肯定要回家，今天本来已经走了，怎么又突然回来了呢？吕伟健回到自己办公室，在房间里头琢磨了好一会儿，他找来自己的几名手下头目，开门见山的就说，我得到了准确的消息，海哥已经和文东会私通，打算背叛社团。啊！此言一出，几名头目都是惊得一哆嗦，脸色都变了。陈海要去投靠谢文东了，这个还了得呀，他可是堂主啊，如果他带头叛变，堂口立刻就得完蛋，到时候他继续在谢文东下边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下边这些兄弟怎么办呢？
2: 建哥，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我能跟你们开玩笑吗？是陈海和谢文东打电话的时候，我亲耳听到的。
3: 哎呀，
0: 这回这些小头目们可都毛了，相互之间议论纷纷。吕伟健敲了一下桌子，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打算先把他擒下来，把事情问个清楚，各位兄弟你们认为怎么样啊？这些人都是昆明的本地人，自从加入南红门那天起就在吕伟健的手下做事，对他是言听计从，而且在平日里头 他们就看不上陈海的为人。现在陈海犯了事儿了，他们惊讶归惊讶，心里边啊隐隐约约还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建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好，不愧是我的兄弟。你们现在去召集手下的兄弟们，能召集多少就召集多少，然后立刻到办公室来找我。
2: 是。
0: 众人答应一声，纷纷转身离开。等他们走了以后，吕伟健摸了一下身上的钢刀，咬着牙关喃喃自语：“
2: 海哥呀，你可别怪兄弟我不仁不义了，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
0: 说着话，他走到保险柜前边，打开以后，把里面的现金、存折、股票、单据等等统统的揣进口袋，最后从里面拿出一把手枪，呆了片刻，别到后腰上。这是他自己的小金库，现在他要背叛南红门，杀死陈海，自然不会留下一分钱。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吕伟健走出办公室，在外边等候时间不长，就听见走廊里边脚步声阵阵，接着几名小头目纷纷返回来，连带着还带来五六十号的兄弟。周伟健环视众人，心里哀叹，这些人都是自己手下的兄弟，可是现在他却要把他们往火坑里边推。如果还有其他的选择，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是现在他实在是没办法了。吕伟健带着一干手下直奔陈海的房间而去。现在的陈海的确是很忙，由于又有一批新来的援军到了堂口，他正接待带队的头目，守在门外的几名南红门的小弟远远的就看到吕伟健带着众多兄弟气冲冲赶过来，他们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急忙跑上前去说：“建哥出什么事了？是文东会打过来了？”没你们的事儿，闪到一边去。我说海哥，海哥正接待新到的兄弟呢，现在没空。那哪来这些废话，滚开。吕伟健语气不善，他猛地一回胳膊，把一名南红门的小弟给推开。见他动了手了，他身后的那些手下也都不客气了，一拥而上，纷纷挥拳对着几名守卫就是一顿狠锤。好在都是自己人，他们并没有下死手，不然的话就算是浑身是铁也被这么多人给砸扁了。制服了几名守卫以后，吕伟健来到房门前边，提腿一脚把房门给踹开。随着震耳欲聋的闷响声，房间里的众人都是吓得一哆嗦。这个时候房间里面坐在陈海对面的有两个人，都是从其他堂口赶过来的大头目。两个人和陈海相谈正欢呢，冷然间看到一群彪形大汉冲进房间里边，本能反应站起身来，手也摸向身上的家伙。陈海呀，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有人闯进来，他扭头一瞧，见来人是吕伟健，愣了片刻，他一上问着：“阿健呢？你怎么来了？”吕伟健并没理他，瞄了瞄陈海以及他对面的两个人：“都给我拿下！”他手下的那些人不管那么多，吕伟健是他们的直属上司，他们只听他的命令。随着吕伟健一声令下，哗啦一声，数十号大汉齐齐的冲上前去。新到的两名大头目吓得连连后退，惊讶的看着陈海：“陈堂主，这怎么回事？”这个陈海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感觉吕伟健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又惊又气：“阿健呐，你他妈疯了你！”话音刚落，吕伟健手下的一名头目抡起拳头对着陈海的脸就抡了过去：“你给我闭嘴吧，你这个叛徒！”这一拳头打的可是结结实实，陈海吭哧一声仰面倒地，嘴角破裂，血流了满嘴。 两名增援的头目见状大惊失色，不约而

0: 同的拔出身上的片刀。这个时候吕伟健的一名手下刚好到了两人近前，他们俩想也没想挥刀就砍。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95集，陈海吭哧一声仰面倒地，两名增援的头目见状大惊失色，不约而同地拔出身上的片刀。这个时候吕伟健的一名手下刚好到了两人近前，他俩想也没想挥刀就砍。那名小弟躲闪不及，被双刀劈个正着，哀嚎着倒在地上。只是顷刻之间，流淌出的血就把他的衣服染红了好大一片。本来吕伟健的手下都没动家伙，主要是想把他们抓住，好查清楚陈海到底有没有私通文东会。现在见对方动了刀了，还伤了己方一名兄弟，众人的眼睛都红了，不知谁大喊一声：“兄弟，抄家伙！”随着这声叫喊，吕伟健的手下众人有的拔匕首，有的抽片刀，拿什么武器的都有。这两名头目身手是不错，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在吕伟健数十号手下的围攻下，很快就招架不住。先是有一个被砍翻在地，另外一个心中就急了，一个没留神被侧面抡过来的椅子重重的砸在脑袋上，他声都没吭一下直接倒地。打红了眼的众人不依不饶，冲上去就是一顿乱砍乱炸。看着眼前两名来增援的头目死在己方的乱刀之下，陈海是又急又怒，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抹了抹嘴角的血，他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冲着吕伟健大声的咆哮：“阿健，你到底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你陈海毕竟是堂口的老大，吕伟健的手下对他还算是有些忌惮，不敢私下杀手。人群里边走出几名小头目，把陈海的双臂给扣住。海哥，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兄弟们只能对不住你了。
1: 什么调查？什么事情？
0: 海哥，你就别装了，你私通文东会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什么？
0: 我私通文东会？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1: 这谁说的？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不等他说完，吕伟健哼笑一声：“哼，陈海，你他娘的还装糊涂，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难道这还有假？现在大敌当前，你不谋应对之策却暗中投敌，你自己去享受富贵，把众多的兄弟们都抛到脑后，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吕伟健的话在情在理，众人听完以后脸上都露出了义愤填膺之色。这个时候陈海是有些发懵了，吕伟健说的好像真事儿似的，可自己什么都没干呢，更别说和文东会私通了。他刚要解释，可是吕伟健根本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继续说：“你背叛社团，背叛兄弟，按照家法应当处死。陈海，你可别怪兄弟手下不留情。”说话间他把刀就掏出来，毫无预兆对着陈海的肚子恶狠狠的就捅了过去。这一刀是正中陈海的要害，他惨叫一声，两眼瞪得滚圆，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吕伟健。直到死他也没想清楚吕伟健为什么要害自己。吕伟健的手下人也没想到他这么就把陈海给

向上边交代呀。还交代什么呀？自己马上就要走了。吕伟健心里边这么想，可嘴上不能这么说。他叹口气，摇了摇头，是我太冲动了。他话音刚落，门外突然一阵大乱，众人都是一愣。这时候一名小弟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到吕伟健近前，急声说，健哥，不好了，外边来了好多人。他说的没错，外边确实来了好多人。吕伟健有自己的手下，可身为堂主的陈海手下更多。守在门外的那几名南红门小弟虽然挨了一顿揍，但并没有伤到要害。见吕伟健带着一群人冲进房间，时间不长就发出了打斗声，几个人认定是吕伟健率众造反，吓得掉头就跑，到了外边放声大喊，叫来上百号兄弟反杀过来。这一回南红门的堂口可以说是彻底的翻了天了。陈海被杀，自己人又跟自己人打了起来，有许多不明究竟的南红门帮众都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了。这时候谢文东等人已经到了南红门堂口附近，听着里面不时传出的喊杀声，谢文东眯眼笑了。看起来啊，吕伟健果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了。他当机立断，给江森、楚伯、袁天仲、五行等人发出信息，让他们马上带领兄弟向南红门的堂口发动进攻。江森他们接到谢文东的短信以后，片刻都没敢耽搁，立刻带领早就已经埋伏好的手下兄弟从暗中冲杀出来，直向南红门的堂口攻，跌到了谷底。没过多长时间，在文东会精锐连续不断的冲击下，南红门堂口外围的人员就开始抵挡不住，成批成批的往下溃败。见对方如此不堪一击，谢文东这边的气势可就更盛了。江森、楚伯等人一马当先，突在最前边，很快他们就突到南红门堂口的内部。这南红门是在发生内斗呢，可文东会不管那些，他们也分不清楚哪边是陈海的人，哪边是吕伟健的人。进入堂口以后，不管是哪边的，见人就打，逢人就砍。到了这个时候，南红门是真的顶不住了，败得溃不成军。杀得浑身是血的吕伟健见势不妙，对身边的兄弟连招呼都没打，悄悄退到房间里边，拉开窗户，双手搭在窗户外边，猛地就跳了下去。三楼的高度，说高不高，说低呢也不低。吕伟健落到地上以后，只觉得双腿发麻，脚底生疼，倒退了好几步，他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没等他站起身来，冷然间他的两旁各窜出一条黑影，不由分说就把他按倒在地。吕伟健试着挣扎了一下，可是对方的手就像铁钳子一样，根本就挣脱不开。见对方身穿黑衣，知道肯定是文东会的人，他急得大声叫喊，兄弟别误会，我是为谢先生做事的。两名黑衣青年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对着吕伟健的肚子就是一记重拳。左边那个青年冷声说，妈的，跳下来的人都这么说的。两名青年的拳头是非常重的，吕伟健疼得暗暗咧嘴，感觉自己的肚子啊就快抽了筋了。我叫吕伟健，这真是为谢先生做事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谢先生。见他说话的模样不像是在撒谎，两名青年互相看了一眼，接着把他架起来，同时在他身上仔细搜查一遍，搜出了不少现金和单据，另外还有一把手枪。确认他的身上没有武器以后，两名青年这才提着他去见谢文。

0: 这时候，谢文东已经和老鬼等人站到车外，满脸的轻松。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战斗，但是对战场的情况已经是了然于胸，知道己方已经胜券在握。看到己方的两名兄弟提着吕伟健走过来，他脸上的笑容加深，悠然地说：“吕先生，辛苦了。”见谢文东确实认识这个人，两名青年脸色一怔，抓着吕伟健胳膊的手连忙松开。吕伟健不理他们两个，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他说：“谢先生让我做的事，我已经做到了。现在谢先生该兑现承诺，放了我的家人了吧？”谢文东点点头，向身后指了一指，他说：“他们就在车里头。”说话间，老鬼回身对着车里的兄弟点点头，两名金三角大汉把吕伟健的老婆和孩子从车里边提出来。看完以后，吕伟健精神大振，越过谢文东，抢步上前，把惊慌失措的母子二人抱在怀里。谢文东伸手入怀，手指夹着那张刚开出的100万支票，回头一递：“这是你应得的，带着钱走吧。”吕伟健愣了片刻，他缓缓伸出手来，接过支票，看也没看，直接揣进怀里。多谢谢先生。这个时候，两名文东会青年也把在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统统还给他。吕伟健生怕谢文东会后悔，片刻也没停留，带着家人快速走出去。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老鬼一声问他：“兄弟，你就这么放他走了？”这个人对我构不成任何的威胁，不是吗？
1: 那倒是，哎，只是白白浪费了100万呐、这笔钱本来可以省下来的。
0: 按照老鬼的意思，把吕伟健一家三口都做了，既方便又省钱。别看老鬼在谢文东面前有说有笑，态度十分客气，但是为人也是十分恶毒的。谢文东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他做事虽然也狠毒，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凡是对他无关紧要的人，他向来没下过毒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争斗时间不长，江森从南红门的堂口里走出来，身后还跟着几名血杀的头目。来到谢文东近前，他低声说：“东哥，里面打得差不多了，南红门的主力已经散了，现在小楚正在里面清理对方的零散人员。”谢文东点头称赞一声，随后拿出手机给袁天仲打去电话，接通以后，他让袁天仲马上赶过来。
3: 东哥，那周延杰呢？
4: 让他永远闭嘴。
0: 周延杰和吕伟健不一样，他是个普通人，而且对自己不了解，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一旦把他给放了，他肯定会去报警。虽然警方奈何不了自己，但留下他始终是个麻烦，能解决当然就得解决掉了。
5: 电话那边的袁天仲半晌没说话，显然他是觉得杀掉周延杰有些可惜了，毕竟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袁天仲难免动了怜香惜玉之心。过了半晌，他才说：“东哥，我明白该怎么做了。”等谢文东挂断电话以后，见站在自己身旁的老鬼直咧嘴，他就笑着问：“
3: 贵兄啊，你哪儿难受啊？”“
1: 这儿难受，这么漂亮一个女的，杀了也就杀了，哎呀，何必不让兄弟们先享

0: 现在你可是有钱了，再漂亮的女人也能找着吧？啊！老鬼苦笑，心思一转，他又点点头，倒不是认为谢文东说的话有道理，而是在感叹谢文东心思之机敏，应变能力之强，真是让人咋舌呀。本来他已经把一系列的计划都安排好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中间会发生变故。陈海并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轻易上钩，这个时候如果换成是他，恐怕就得把计划停止，或者只干掉吕伟健一个人。可谢文东的反应太快了，立刻把斩首计划变成了策反计划，逼迫吕伟健为他做事，所取得的效果简直比直接杀掉陈海更好。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身手再好不如头脑好。老鬼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叹息，谢文东都被逗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我们去南红门的堂口坐坐。啊，不，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堂口了。说着话，他背着双手慢悠悠的走进堂口大门。南红门在昆明的战败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整个云南的实力，昆明堂口受到谢文东的直接打击，南红门其他地方的堂口纷纷调派过来自己的机动人员，本想协助昆明这边跟谢文东打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结果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还没来打，自己这边倒先打起来了，还没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堂口里的主力就已经被打垮，失去了昆明不说，连带着牵连其他堂口的机动人员全军覆没，使其整体的实力大打折扣。昆明这边的情况传回南红门的总部，向问天和下边的干部啊都是看得头疼，他们心里头都明白，如果按照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己方在云南的势力就会垮台呀。南红门在云南的势力虽然不强，但却是很赚钱的，不说走私，单单是地下赌场每个月积累下来的就是一笔巨额的资金，而他们在云南的人手并不多，物价也便宜，开销也小，所以每月上交到南红门总部的资金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南红门资金吃紧，如果云南这边的势力再垮了，那么对南红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更要命的是，谢文东如果顺利占下云南，下一步就可以直接进入广西，而广西这个后院一直都是让向问天比较头疼的问题，南红门在这里的势力也始终没有彻底的稳固下来，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云南是南红门丢不起的。可现在要让向问天向云南增派干部和人手，他实在是不清楚该派谁过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96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云南是南红门丢不起的，可是现在如果让向问天向云南增派人手和干部，他实在是不清楚该派谁过去， 他自己要留在后方压阵，而萧方以及其他的几名天王都已经顶到前方去跟北鸿门和文东会交战了。现在他的身边只剩下一些能力不强的中低层干部，派他们去对付谢文东，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个时候，向问天师真感到为难了。正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陆寇在一名手下兄弟的搀扶下来见他了。自从上一回中了张居峰的圈套，他身受重伤，差点一命呜呼，直到现在都没彻底痊愈，身体依然很虚弱，脸色看起来也是不正常的惨白色。他是听说呀，南鸿门受了谢文东的袭击，主动来找向问天请缨的。对南鸿门的现状，陆寇是太了解了。他知道不派人手去增援，这云南肯定是保不住。而这个时候，向问天身边又实在是无人可派，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只能由他前往了。听陆寇说要去云南，向问天是连连的摇头。他说：“小陆，你的伤还没好呢，不适合远行，更何况要和谢文东交战呢，实在是太凶险了。”向大哥呀，现在我不去，谁去啊？别说我身上的伤已经没事了，就算是有事儿，我也得去啊。社团有难处，我拼了老命也得顶上去。向问天的心里啊，那个不好受啊，眼圈都红了。陆寇现在真的是在为社团、为自己去拼命啊。小陆啊，你再养养吧，啊，向大哥，来不及了，云南吃紧，而且谢文东他就在那儿呢，多耽搁一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多几分不利啊，我必须得及早赶过去。向大哥，别犹豫了，让我去吧。这向问天垂下头去，久久不语。陆寇前往，他是既不放心又舍不得，可是不让他去，那派谁去啊？向问天这个时候是左右为难。了解他的心思，陆寇一笑，他说：“向大哥，你就放心吧，如果形势不对，我马上就返回来。”向问天闻言精神为之一振，顿了片刻以后，他抬头看向陆寇：“小陆啊，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吃紧，千万不要和谢文东对抗到底，一定要撤回来。”向大哥，我说到做到。陆寇说得很好，可实际上啊，他不是这么做的。跟谢文东在云南的一战，也成了陆寇的最后一战。南鸿门这边本已经无人可调，可是向问天为了保障陆寇的安全，在总部里边抽调出200兄弟给他。南鸿门总部的人可以算是南鸿门最后的一道防线，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战斗力极强，而且对社团也非常忠诚。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情况，向问天都没有动用过这些兄弟，可是现在他一下子就抽调出了200人。陆寇带领南鸿门总部的援军前来增援，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云南。人心惶惶的南鸿门帮众听了这个消息，无不欢呼雀跃。在他们看来，有陆寇在，别说谢文东只是把文东会带过来，就算是把北鸿门一起带过来，他们也不怕了。在南鸿门呢， 陆寇的声望之高，可能仅次于向问天了。南红门对陆寇的到来兴奋不已，而谢文东却截然相反。听完消息以后，他在办公室里边背着手来回踱步，走了一会儿，他停下身，皱着眉头就嘟囔：陆寇上一回受的伤不是很重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站在一旁的刘波报以苦笑：上一回陆寇是伤得很严重，但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现在痊愈已经是正常的事情了。他没有说话，屁股斜坐在办公桌上的老鬼嘿嘿的笑着。他说：“陆寇来了就来了吧，兄弟，你怕什么呀？就算这个人再难缠，毕竟还有我们金三角在协助你呢。”谢文东是暗叹口气呀，陆寇哪能和那些乌合之众相提并论呢？这个人既聪明又善战，带兵打仗也是一流的，他是难得的全才呀。想在他的手底下讨到便宜，不知道得多浪费多少周折。老鬼手下那十几号人，在大规模的黑帮冲突当中根本就不算什么。谢文东说：“好在我们已经抢先占了昆明，不然的话仗就更难打。”说着话，他看向刘波，他说：“现在陆寇到云南哪儿了？”刘波摇了摇头，他说：“我正在着手调查，暂时还没查清楚。尽快搞明白陆寇的下落，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知道，东哥。”这时候啊，孟寻等人也是闻讯来到谢文东的办公室。现在从东北抽调的兄弟已经到了云南了，谢文东身边的干部也多了起来。不过呀，这其中新人偏多，十有八九他不熟悉，只是先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文东会众人对陆寇并不忌惮，但是孟寻对他太了解了，也深知他的厉害之处。见了谢文东以后，孟寻直截了当就说：“东哥，现在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昆明周边地区的形势稳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进可攻退可守，没有后顾之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谢文东已经把昆明市内和郊外的南红门势力清扫一空，但是周边的县镇依然存在南红门的势力，而且势力都不弱。听着孟寻的话，谢文东是连连点头，沉思片刻以后，他说：“小寻，你说我们应该先打哪一处啊？”孟寻想也没想就说：“安宁。”这个安宁原来是昆明的一个区，后来升级到了县，再后来又升成了市，但是仍然归昆明管辖。它距离昆明很近，只有20多公里，坐车用不上半个钟头就到。孟寻说：“在我们周围威胁最大的就属安宁，如果陆寇没来，我们暂时还可以忽略他，但现在陆寇来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把周围的不稳定因素全部清理干净。”谢文东答应一声，低头沉思。刘波在一旁附和，他说：“南红门在安宁没有堂口，只有一处大据点，上上下下的人力加起来不超过100人，如果强攻过去，对我们来说并不会费太大的力气，而且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

0: 战斗。谢文东沉吟片刻，随即他拿出地图仔细查看。昆明周围的县镇不少，除了安宁之外，还有呈贡、宜良等地，这些地区都是南红门的势力，而且都能对己方构成极大的威胁。他思前想后，喃喃地说，不仅要把安宁打下来，呈贡、宜良等地区也要打。说着话，他抬起头来环视众人，谁愿意去打安宁？闻言，文东会的干部当中一下子就站出来三位，都是二十多岁不到三十的东北汉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东哥，我愿意去。兄弟们信心百倍，既有士气又有斗志。谢文东十分高兴，悠悠地笑了。这三位啊，他都认识，是文东会龙堂的小头目，但是他对他们三个却不是很了解，对他们的能力所知也不多。他正色说，我们现在的人力不多，如果去打安宁，我最多只能分出100号。这可是云南，不是东北啊，己方在这儿人生地不熟，要关系没关系，要后台没后台，强攻南红门的势力人力相当的情况下打起来都不容易，现在要在人力相差一倍的情况下去打，那不更是难上加难了吗？两名小头目对方天画的狂言极为不满，暗暗冷笑，他们心里边不约而同的嘟囔，你吹什么牛啊，只带着50个人能打下安宁才怪呢。谢文东他们呢也都是惊讶的看着他，办公室里头静悄悄的，半晌也没人说话。顿了好一会儿，谢文东才慢悠悠的说，俗话说得好，军中无戏言，我们虽然不是军队，但是在社团之间的争斗当中也不能随便开玩笑啊。东哥，我没开玩笑，如果我带50兄弟打不下安宁，提头来见东哥。谢文东笑了，只不过是苦笑，在他看来呀，这方天画的口气也是太狂了点儿。谢文东转头看向孟寻，询问他的意思。孟寻眨巴眨巴眼睛，微微的一笑，冲着谢文东轻轻的点了一下头。谢文东对方天画不了解，他就更不熟悉了。不过呀，在他看来，这个人不傻也不呆，而且目露金光，既然现在他底气这么足，应该是有过人的本事。孟寻的想法呀和谢文东一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谢文东呵呵的笑着说，那好吧，天华，我给你100名兄弟，你打算几天拿下安宁啊？
1: 多谢东哥，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只需要50号兄弟足够了，至于多少天嘛，最多3天。
0: 哼，那好，就给你50兄弟，期限3天，扫平南红门在安宁的势力。
1: 是，东哥。
0: 方天画大声领命。随后谢文东又安排其他头目进攻呈贡、宜良等地，但后面这几波人谁也没像方天画那么狂妄，只带50号兄弟去打。他们每波人呢都不少于100人。这些报名来云南的文东会头目每个人的本事都不弱，但是像方天画那么狂妄的还真是没有。等把人员纷纷派出去以后，谢文东命令刘波散出暗组兄弟，紧盯各路人员与南红门交战的状况。最后他不放心的又让刘波亲自去监督方天画，如果他作战有利那就算了，一旦失利的话好掩护他撤回来。等把这些都交代完了，谢文东又仔细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没有任何不

0: 的地方，这才长出一口气。随后他给何浩然打去电话，询问他方天画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何浩然一愣，他不明白谢文东怎么会突然问到方天画。他笑着说，这个人是龙堂的兄弟，由于加入社团的时间短，又没有负责过重要的事务，能力究竟怎么样暂时还看不出来，不过他的为人却不怎么样，口碑也不好，和上级以及平级的兄弟都相处不来。谢文东理解的笑了，这个人呢确实不怎么会做人，就算他再有能力，就算他真能以五十兄弟拿下安宁，也不应该当着众多兄弟的面呢口出狂言，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黑帮里，这样的人都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棒打出头鸟嘛。他含笑说，我知道了。谢文东啊，他一共派出了五拨人，分别去进攻安宁、成贡、宜良、富民还有松高五地的南红门势力。咱们且说方天画这一拨，他去打的安宁，那里的南红门势力最强，而他带的人却最少。这一行五十来号人只坐了四辆面包车，到了安宁以后别的地方没去，他直奔南红门的据点儿。他心里头清楚，自己这边人力少，和南红门打起拉锯战不可能占上风，最佳的办法就是直捣黄龙，先把南红门据点打下来再说。南红门在安宁的大据点位于市区边缘，是一个十分蹩脚又偏僻的地方，表面上看呢是一家饭店，实际上南红门在安宁的大多数帮众都住在这儿，平日里头这饭店里边啊就冷冷清清的，进进出出的大多都是南红门的人。现在文东会打到近前，南红门处于高度戒备时期，据点里啊更显得安静沉闷。等车辆快到南红门据点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方天画下令让车辆拐进路边的小胡同里隐藏起来，随后把五十号兄弟统统召集到自己近前。他说，我要带一部分兄弟先进去南红门据点，其余的兄弟啊在外边做好准备，等我把他们引出来之后，你们一起上，都往死里给我打，明白吗？明白。谁愿意跟我进去啊？文东会众人相互看看，谁都没言语。南红门据点啊，哪是那么好进呢？恐怕到最后没把对方给引出来，自己反倒被困里边。等了半晌，见无人答言，方天画皱了皱眉，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众人。怎么着？就没一个兄弟敢跟我进去？他这一问，众人纷纷低下头。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名青年小心翼翼地说，方大哥，现在天还没黑呢，这个时候动手是不是太早了点啊？
1: 一点不早，现在正是时候，得手以后还有一次打南红门伏击的机会。
2: 什么？打南红门的伏击？
0: 众人闻言都愣了，没明白他什么意思。方天化不耐烦地就说，
1: 到底有没有人敢跟我进去的？怎么着，各位在东北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威风，现在出了东北了就成了窝囊废了。
0: 被他这话一激，众人都是面红耳赤，羞得无地自容。他话音刚落，立刻有五名文东会的兄弟挺身而出，
1: 方大哥，我们愿意跟你去。
2: 嘿，这才像话嘛，
1: 你们先跟我走，其他的兄弟在外边做准备，只要一看见我们退出来，你们立刻就上，明白没有？
2: 是。
0: 众人齐齐点头答应。方天化带着五名手下兄弟先是从胡同里出来，向四周望了望，

0: 看到扎眼的人，随后晃身行直奔南红门据点就走过去。这饭店呢白天就没什么客人，现在到了饭口时间了，里面的食客依然是寥寥无几。当然了，南红门根本就没指望这家饭店能赚钱，那只是为他们做掩饰的摆设罢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神爽快人，佩服佩服。那么我回到总镖局，把您的话就禀报我家总镖头。3月初3，咱李家店不见不散。各位，后会有期，告辞了。神眼计全说完了，高高兴兴下了泰山，回了京城了。安下他不说，他前脚一走，这屋就开了锅了。都埋怨窦尔敦，科特朗急得咚咚直跺脚。兄弟，哎呀，我兄弟，你怎么了你？你倒跟我们大伙商量商量。你这可好，当啷一句，一锤定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哪能吃亏上当？这上官元英也说。兄弟，你太急躁了，往后遇上这事儿你得稳重一些。老磕头说的不假，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一个人发单，众人发活，你哪能当时就答应了？这哎呀，大伙的话几乎是一致的。窦尔敦一笑，各位啊，你们想一想，这次季权下书，这就是战书。黄三太蓄谋已久啊，我们俩结这个梁子，迟早有一天必须摆平。等到什么时候，这梁子不解决了，也不好办事。既然他来挑战，我们不应战，就等于怕了他了。难道我这么做还有错吗？赖九成说，兄弟，你说的是个理儿，这不假，但是你总得商量商量。窦尔敦一笑，各位啊，埋怨有什么用啊，我已经答应了。正如诸位所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咱们就得这么办了。是啊，哎，兄弟，答应也未尝不可，是吗？人有脸，树有皮，咱不能叫他给咱僵住。接下来下一步，咱得好好商量商量，趁着大伙都在，这个可不能马虎大意。季全没说吗？要带着比武的人10个，仆从10个，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方不能超过21个人钱。这个人员，咱们得好好选一选。我想黄三太肯定请的都是世外高人，我们利用充分的时间也得请帮手。对对，窦尔敦点了点头。人员嘛，小弟都想好了，我列个清单请众位过目。窦尔敦提起笔来写了个人名单，让大家传阅。大伙儿一看呢，全傻了。科特朗气的鼻子都歪了。名单上开列的窦尔敦那是肯定得去了，下边带着8个人：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傅春宝、丁猛、石宽、张大猛、王大成，再加上童桂山、丁魁。除此之外没人了，一算也就9个人，

就是老师带着八个徒弟，上官元英一拨了脑袋，兄弟你疯了，兄弟你喝多了，这怎么回事儿？方才不是商量吗？要请室外的高人。哎，我可不是小瞧你名单上这些人，未免显得太孤单了。就是你们师徒九人，外人一个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啊，这怎么回事？大伙是一致反对。窦尔敦听罢笑了，各位老哥，我有下情回礼，季全说的清清楚楚。这次在河间府李家店比武，旁人都是配的，主要的是我跟黄三太一决雌雄，我们就请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那也上不了台。换句话说，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跟老匹夫黄三太。那我们请那么多人干嘛？没用啊，这帮腔的上不了台，这是一。再者一说，黄三太兴师动众，便请天下高人，打算以这个气势把你我给压住，我们就不服他。你请人我们偏不请，你那儿兴师动众，我们就是师徒九人，表面上看他强大，实质上看出他心里发虚，真正强大的是我们，故此就是我们师徒九人参与。大家听听有何不可呀？我这，哎呀，大伙一听，窦尔敦真了不起呀，真了不起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显得太单了，所以大伙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我说总头领，这样吧，有备无患，还是多带点人的好啊。到了时候应急的时候，我们人多也有办法呀，力量也大呀。不必。窦尔敦连连摆手，我们到李家店去比武，再带的人多也没有人家人多。黄三太老奸巨猾，为什么选中李家店？肯定暗设机关呐、啊。我们带多少人有什么用？能有人家人多吗？这次比武，我们离开泰山赶奔河间府，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大家明白这个理儿吗？我们得带多少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反不如我们轻装上阵，就我们爷儿九个，这有多好啊。大伙一听啊，还真有道理。尽管如此，心里都没底。但是大家深知窦尔敦这人就这脾气，他决定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窦尔敦一锤定音，人员就这样安排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大伙赌气也就不说了。窦尔敦转回身跟迟乐天说，前辈您来的正好，我们呢还得提前上路，那么这一走，泰山派无人主持，烦劳老人家您暂时代理吧，家里这一摊儿全交给您了。尔敦呐、啊、你放心吧，有老朽在万无一失，我给你看家，你就放心比武吧。窦尔敦又把妹夫元庆、妹子小春叫过来，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爷儿九个走了之后，家里的事情交给迟老剑客，你们做他的副手，要听迟老剑客的话，不准惹事生非。这夫妻俩一听了，眼圈红了。是啊，你放心吧。小春好像没哭了，哥，哎，我这一听啊，
这风险可太大了，你们爷儿几个去了，人单势孤，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希望哥哥能安全回来。哎，妇人之见，您把家看好就行了，不必以我为念，我肯定没事儿。你想想我遭了多少磨难呢，哎，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河沟能掀起大浪来。你就把心放下吧，大伙儿都知道窦尔敦何等精细，还能像嘱咐孩子那样嘱咐吗？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让每个当家人都把家看好，山东八大处千万别出事儿，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这就准备起身。那年月交通不便呢，说三月初三比五离着那么远，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得起身。简短解说，家里的事情全安排不得灵了，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太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得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心说这次去挑的凉的就是我老师和我这几个师弟呀，上不了台呀，就上台也白给。我们这一去正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万一老师不行怎么办，他实在是担心，因此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了，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窦尔敦老穿这套衣裳，我们看那戏台上那窦尔敦不是这样装束，那是扎金见绣，完全是明朝的服装。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的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什么时候改了装呢？到了后文书，窦尔敦做了五星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到了那时候改换装束，就是扎金见绣。现在为了行动方便，避免官府盘查，哎，做个脱头和尚，一切都方便。咱们书说简短，窦尔敦月牙金箍雷头，散发披肩，换了一套新僧衣，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路费。华文龙、傅春宝等人依然是长袍短褂，丝带兵器，每人也带了不少的银子，前护后拥，保护老师离开泰山。众人相送是洒泪分别，安下看家的人咱不必细说，单说这爷儿九个离开了泰山，赶奔直隶省。从山东省到直隶省那可也不近乎啊，他们穿过泰安地界，过了肥城，过了济南，直接到德州，然后跨入直隶境界。到了直隶省的时候正好是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哎呦，这天气还挺暖，他们一看大地生机盎然，看看山，瞅瞅水，风景如画。
光在

0: 山顶上闷着，毕竟不行。一到了外省，开阔了视野，心情他两样。再看这些小弟兄，就像小鸟出笼相似，叽叽喳喳，瞅什么都新鲜。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就到了武强县。离着武强县呢，还能有十里地吧。谁都没走过这儿，比较发生。但是佟桂山呢来过，佟桂山就跟老师说：“师傅，当初我跟我爹保镖，没短的从这儿路过，对这周围的地理我非常熟悉。”哦，离县城还有多远？回师傅的话，十里地左右吧。这丁猛就问师傅：“咱在哪儿打尖？在哪儿住宿啊？”
1: 天
0: 还不算太晚，既然才十里之遥，你我脚下加加紧，到县城里投宿吧。
1: 好，
0: 到县城里加把劲儿。大伙儿沿着这河堤往前走，这河呀叫阜阳河，顺着阜阳河的大堤。河床外的是树林儿，爷儿九个正走着走着出事儿，就听树林里头有人喊了一声：“救人呐，救人呐！”爷儿九个当时就站住，顺声音观瞧，密密匝匝的树林当然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就看一个老头拉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跌跌撞撞正奔这儿跑。这老头的嗓子都喊岔音了：“救人呐，有强盗啊！”傅春宝喊了一声：“哎，老头，别害怕，到这儿来，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也喊，王大成也喊，这老头听见了，一看河堤上站着一伙人，老头面有喜色，拉着这个女子飞奔上了河堤。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老头啊胡子撅起多高来，脸都黄了，再看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再看那个女孩，衣服不整，是披头散发。那女孩也不小了，看那个模样也就20岁左右，面带惊慌。这老头到了河堤就蹲下了，
1: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
0: 与此同时，华文龙、傅春宝蹭蹭跳下河堤，钻进树林，扎着背网四外观瞧，找那些拦路抢劫的贼人。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两个人又回来了。窦尔敦弯着腰正问老人家：“怎么回事？别害怕，详细跟我们讲讲。”“
1: 哎呀，好吧，遇上好心人了。老朽啊是县县的人。”“
0: 你也是县县的
1: 啊？”“
0: 县县老家三河界的人呢。”“这是我孙女啊，她叫巧莲，我没有大号，排行在二，我姓牛，叫牛二，你们要记不住啊，就管我叫牛老汉就得了。他叫巧莲。哎，穷人呢，他倒霉呀。本来这孩子嫁夫找主了，男方还不错，哪知道这年轻人他有病，成亲不到3月，呜呼哀哉，死了。我这孙女就守了寡了。

0: 边是眼泪洗脸呐，哭哭啼啼。家里人知道信儿了，你说能不心疼吗？这不嘛，我到他男人家里把他接回来了，寻思回他家呢，让他换换环境，住些日子呢再回去。好，我们爷俩正在赶路的时候，就在这前边树林里头遇上七八个人呢，手拿刀枪棍棒，横眉立目，大吼一声把我们爷俩拦住了，所带的东西全他娘给抢去了。要说财产受点损失也是小事儿，哪知道这帮小子把那眼睛盯到我孙女身上，说些淫词浪语，要强行无礼，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玩了命了。我是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我们爷俩跑出来了，这帮小子在后头就追。正这时候遇上各位了，看来咱是缘分呐、啊！要不是遇上各位，我们爷俩的后果不堪设想啊！嚯、哦！窦敦心说，离天黑还早呢，这贼的胆子也太大了，虽说这背一点就敢公开抢劫，反了，没王法了。窦敦一看这贼也没影了，是哪儿抓去也就算了。老人家不必惊慌，事儿都过去了啊，让你孙女巧莲呢也不要害怕，损失严重都没了，兜里的钱手里拿的衣物都叫人家抢起来，你说这怎么回家呀？窦尔敦连合计都没合计，从兜囊之中取出十两银子往前一递，老丈，这块银子没有十两也差不多，你拿着做路费吧。啊，
1: 咱初次相识，怎好拿您的钱呢？这我不敢要，不敢要，
0: 拿着吧，天下人。

0: 怕也好不了。
1: 就是这，哎呀，这是可怎么办？
0: 窦敦一听，这么办吧，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病太背了。既然如此，这样行不行？我们要进县城，这是武强县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觉着方便，跟我们一块搭伴，确保你们平安无事，明天你们再走也不晚呢。
1: 哎呦，好心人呐，太感谢您了，咱就结伴同行吧。
0: 窦敦不知道是福是祸。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师徒九人要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参加三月初三比武大会，行走路过武强县，救了个老头和一个姑娘。他们说呀，半路遇上强盗了，把财物全抢光了。窦尔敦怕他们出事儿，除了给他们十两银子之外，让他们结伴同行。那么就是说，今儿晚上都住在县城里，明天吃罢早饭，让他们爷儿俩再走。牛老汉和巧莲是千恩万谢。咱们简短接说，他们起身上路了，一共十一个人。在日头往西一转，还没等落山的时候，进了武强县县城。你还真别说，这座县城还真挺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找店房还真不困难。他们找着一家迎宾旅店，这旅店呢不但大，而且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款待，把他们让进跨院。擦抹桌案之后，伙计就说，我们这个店房啊，闲房间很多，您住的这是五间房，一明四暗，为了方便起见呢，后边还有两间房，那怎么安排，客人您自己说了算。窦尔敦一看呢，这房间的确挺困难，屋中的摆设不多，倒也样样得体，瞅着明快，心里痛快。窦尔敦一想，我们爷儿九个没什么说的，多这一老一个女子诸多不便。后来跟牛老汉商量，后边还闲着两间房，干脆你们爷儿俩就住到后边。老头点了点头，行啊行啊，在哪儿住将就不了一晚上啊。窦尔敦让石宽领着爷儿俩后边看房子去，一会儿石宽回来了，师傅你放心吧，两间房不大，但是也挺干净的，姑娘住里间，老头住外间，也挺方便。窦尔敦一听放下心了，帮忙得帮到底，送人得送到家，既然你管了这档子事儿，就得负责到底。说话之间天黑了，伙计把灯掌上来，窦尔敦命他准备晚饭。你说这有什么晚饭？肉冒面、大饼、馒头、牛肉，什么都有。窦尔敦就告诉我们，不喝酒，就吃东西，越快越好。等伙计把东西端上来之后，窦尔敦让拿出两份送到后院，让牛老汉这爷儿俩好吃。伙计一一照办了。哎呀，别说，大伙儿吃的这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看来也真饿了。尤其那丁猛、丁魁更是狼。

0: 吞虎咽，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失了个碗干盘子净，撑的丁猛直打饱嗝。
1: 哎呀，可把我饿坏了，这回算塞饱了。
0: 伙计呢，把碗筷收拾下去，擦抹桌案，另外给提上一壶浓茶，提了两木桶水，一桶温水，一桶凉水，让他们静静面，洗洗脚。都收拾完了，伙计又把东西捡下去，一路乏累了。窦尔敦吩咐一声，早早安歇了吧。爷儿九个在这五间房分配完了，大家开始休息。这一晚上睡得特别香啊。单说到了第二天，窦尔敦起得比谁都早，他已经养成习惯了，院里头鸦雀无声。窦尔敦活动活动筋骨，练了一趟达摩三十六式，练完了天刚亮，他也练完了，华文龙也起来了。看老师练完了舞，华文龙打过手巾板，让老师擦了擦汗，小弟兄们也陆续起来了，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都收拾干净了。然后华文龙让伙计准备早饭，窦尔敦让人呢到后边看看，让老头和姑娘起来一同进餐。这石环转身还没等出屋的时候，老牛头跑进来了。
2: 哎呀，哈哈哈，不得了了，救人呐！
0: 你说大清早起的这一句话多吓人，师徒九人为之一愣。窦尔敦就问老人家，出什么事儿？
2: 你们快去看看去吧，我孙女儿丢了，大活人丢了。
0: 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怎么可能呢？住在这店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把个大活人丢了？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提高了警惕。窦尔敦带着华文龙、石宽等人赶忙到了后院，到这儿一勘察，老头住的外间屋，背后在那堆着还没别。到里间屋一看，巧莲住的里间屋被火凌乱，人没了。再仔细查看，窗户里边这插销插着呢，不像有人进来的样。窦尔敦转了那么两圈，问牛老汉：“老人家，您详细说一说，您怎么知道巧莲丢的？什么时候丢的？”“
2: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们爷俩回来之后呢，洗吧洗吧，正这时候送饭来了。”我们爷俩也真饿了，吃完了晚饭，火气哥哥把盘子碗捡走了，我就觉着困了，我跟巧莲说咱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就这么，我孙女儿在里屋住，把门插上，我在外屋住。老年人呢，他就没出息呀、倒到床上是腰酸腿痛，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最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醒来，窗户纸发白了，我开开门啊，去上趟茅房，等回来又躺到床上闭眼眯着，觉着差不多了，我穿好衣服下了地，我就叫我孙女，左砸门没人言语，右砸门没人言语，后来我就急了，我把门给撞开了，到屋一看人没了，我说上哪儿去了？

0: 上茅房了，不能啊。刚才我去过了，
1: 你说怪也不怪，我孙女啥时候丢的我也不清楚。你好好想想，听见什么特殊的声音没有？
2: 没有，什么我也没听见。
1: 华文龙一皱眉，据老头所说，他叫巧莲起来，门插着呢，因为推不开，喊的时候无人答言，老头急了，把门撞开的。
0: 既然是这样的话，
1: 门插关怎么没坏？门反插着，人怎么出去的？方才陪着老师检查着窗户里边的插销，插得完好啊，难道说从缝里头钻出去的？莫非闹鬼？那怎么可能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头急的是声泪俱下，
3: 我师父您行行好吧，无论如何帮忙帮到底，把我孙女找回来。我这么琢磨着，跟昨天拦路抢劫那帮家伙有直接的关系，那会儿他们就惦记上我孙女了，大概贼心不死，咱们住的店房的时候他偷着跟上来了，咱们熟睡之后他们就动了手了。我师父你帮忙救我孙女啊。
1: 别哭别哭，老人家不必难过，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爷儿几个身上了，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孙女巧莲找回来就是了。
2: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1: 怎么办？窦尔敦也为了难了，本来去比武，半道上横生枝节，你管了这个事儿了，你叫管到底，能说我不管？你自己找去吧，他不可能啊。丁猛挺烦，嘟嘟囔囔的，
4: 哼，没事管事儿吧，管吧，沾手上了吧，这多耽误事儿，早到河间府多好啊，管这玩意儿干嘛呀？
1: 傅春宝一听，啪，给他一巴掌，胡说！老师怎么教导咱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扶困济危，乃是我们的本职。要什么都不管，算什么英雄好汉？哎，叫傅春宝这一顿训教，丁猛没词儿了。
2: 好吧，那我不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1: 傻子嘴上这么说，心里不服气儿，一个劲儿拨了脑袋。窦尔敦劝老头给他宽心丸吃呗，让他往宽处想，然后把老头让到前屋。老牛头是摇头叹息，直捶大腿，
3: 倒霉呀、倒霉呀、怎么竟赶上这种事儿？巧莲呐、你现在在哪里呀？
1: 大家轮流又劝说了多时，华文龙提议，师父光劝没用，咱得采取行动。我估计这贼远不了，不如咱们分头行动，查访查访，万一把人找回来不就更好了吗？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
1: 窦尔敦呢，把这八个人做了一下分工，俩一对俩一对分头去找，他自己走单帮。要求大伙听清楚，天黑之前回到店房集合，千万别走失了。小弟兄点头，窦尔敦告诉千万别惹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或者找着姑娘了，人手不够回来送信儿。大伙点头分头行动了，都走了，剩下窦尔敦。窦尔敦呢，让老头哪儿都别去，在这儿休息听信儿，然后把那伙计给叫来。

0: 这伙计挺聪明的，给泡了壶茶，问豆墩：“我大爷，看你们那意思，丢了什么了？”“
1: 啊，
0: 把人丢了。”“啊啊，谁丢了？”“昨天我们进店房前有个女孩，你看见没？”“啊，看见了。”“女孩丢了。”“女孩丢了，在哪儿丢的？”“住在你的店房，睡了一宿觉，人就没了。”“
2: 不能啊，
0: 不，
2: 绝无此理。”“
0: 伙计，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2: 我咋不敢呢？
0: 贺爷跟您说吧，我们迎宾老店开了六七十年了，从开业至今换了几代掌柜的，慢说丢人呢，连根针都没丢过。你说怎么可能出这种事儿呢？他不能啊。”“
1: 伙计，你贵姓？”“
2: 我姓陈，我叫陈二。”“
1: 我陈二，你跟我说说，在你们武强县周围有没有贼，或者有不法之徒？”“
2: 喂，这怎么说呢？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您叫我怎么回答您？”“
1: 不，
2: 一般的不用说，特显眼的，有名分的，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这样不法之徒？”“
0: 我说大爷，要丢了人，您赶紧去找人，我不敢胡言滥语。这不。”豆墩一听啊，他知道，他不敢说。豆墩又解释了再三，然后拿出块银子塞他手上：“这个你留着买双鞋穿吧。”“
2: 我
0: 您真别说，豆墩走到哪儿都采取这个办法，哎，百灵百验，都见钱眼开。伙计接过银子来，高兴了，压低了声音：“我大师傅，我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啊，我说话可不负责啊。反正呢，以我个人的看法，出了西关呢，往西走，离我们西门正好十里地，有个地方叫侯家寨。”“
1: 哦，侯家寨。”“
0: 对，侯家寨啊，住的人差不多的都姓侯。那是个大家族，家大业大呀。那块那庄主啊叫侯殿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您听听这个绰号，西霸天呢，手下养着打手教师上百人呢，周围的田地大部分都是老侯家的，连我们城里的人有不少在他家打工。
2: 不过这庄主啊，素日为人还不错，
0: 也不亏欠大伙的工钱，有的时候还挺讲义气，出手挺大方。我这么猜测，出来这种人家能干抢男霸女的事儿，旁人谁敢呢？哎，我说完了，我可不负责任。我说了，侯殿飞是侯家寨的庄主，人家抢没抢这姑娘，那跟我就没关系了，是不是呢？您就当我放屁了，您只能是参考。我说完了，说完了，转身他走了。老头啊也在旁边坐着呢，老牛头一听：“
3: 我大师傅，您听见没有？那就赶奔侯家寨吧。背不住巧连，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0: 窦敦心说呀：“这可不见得，没有真凭实据呀。就冲伙计说的这套词儿，你怎么敢断定他们抢了姑娘？怎么敢断言就是人家干的？人家有钱就得干非法的事儿啊，人家养着打手，那就得抢男霸女呀。

0: 不见得。但又一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到侯家寨走一趟，要什么事查不出来，那也讲说不起了。万里有个一，碰对黄了也不虚此行啊。窦尔敦打定主意，转身跟老头说，老人家，我就到侯家寨去一趟，您呢就在这看家，您看好吗？
1: 不，带着我去吧，我着急见我孙女，干脆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能带您去，这种事儿啊，那可以说如果发现蛛丝马迹就得交手，带着你诸多不便，您那么大的年纪了，万一有个磕磕碰碰，我于心不忍，你就留在家里。
1: 我大师傅，你把我瞧薄了，我老头可是庄户人家，别看上了年纪，我可有把子气力，真杀急了，有个三个五个的还真就到不了我眼前，什么搬搬扛扛跑腿学舌，我比年轻人也不次。你别以为我是累赘，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有什么事儿咱俩人参考参考，总比你一个人强，你就带着我得了。
0: 窦尔敦想了想，也行，他发现这老头挺固执，好吧，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吧。
1: 哎，多谢多谢，我就着急见这巧莲呢。
0: 说话间，窦尔敦叫伙计把门锁上，告诉伙计，不管我们的人谁回来，不准再走，就在屋里头听信儿。这伙计那么精明，全听懂了。门户锁好了，窦尔敦带着老头出西关，赶奔侯家寨。一条官道笔管调直啊，走起路来非常顺畅。窦尔敦心里头着急呀，走得挺快，就跟老头说，老人家，您能跟得上吗？
1: 没说的，庄稼人净走路了，我腿可好使呢。
0: 既然这样，咱快点走，来，我搀着你。
1: 不用搀，不用搀，那倒别扭了。
0: 一开始的时候，窦尔敦走走停停，等着老牛头。后来越走越快，这老牛头蹭蹭蹭窜到窦尔敦前边去了，撅的撅的还真挺快。窦尔敦心中好笑，倒是劳动人出身，腿脚灵活呀，看来平时净干活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一看这老牛头跑着跑着把腰往下一塌，两条胳膊往后一背，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往下一塌腰，骑快如飞呀。窦尔敦是恍然大悟，坏了，我上当了，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这哪是庄稼老头啊，分明是武林高手啊，庄稼人怎么会陆地飞腾法？根据他的脚程判断，此人最少得有20年的基本功啊，不借我费劲我都追不上他。难道说巧莲没丢？难道说他一片谎言？他想要干什么？这阵窦尔敦的心就乱了，又气又恨，心说不管怎么讲，我得把他逮住，我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想到这，窦尔敦往前一塌腰，一个劲儿在后头追。10里地架得住这么跑吗？这老头三晃两晃进了侯家寨，窦尔敦跟着也进了侯家寨。这大阵点还真不小，

0: 一条大街笔管条直，两旁边全是人家。等到了镇子里头，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独霸山东铁罗汉窦敦，管了一档闲事儿，结果吃亏上当。那个自称姓牛的老牛头说的全是谎话，窦敦想把他抓住问个水落石出，他为什么这么干，是何居心。但这老头跑挺快，施展陆地飞腾法，滋溜钻进侯家寨，是踪迹不见。窦敦头次到这儿来，人生地不熟，一瞅这侯家寨还挺大，一条大街笔管挑直，两旁边都是住户，还有几家买卖，街上行人也不少，谁知这老头钻到哪个院去了。哎呀，窦敦是深感为难呐。其实说到这儿，咱就查几句，古往今来吃亏上当者大有人在，就拿今天来说，咱也不例外呀。你比方说买东西净些假货，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我们稍不留神就得上当，而且这社会上骗人的勾当还特别多，什么卖假表的，卖假药的，最近听说还有拍花的，这玩意也抬了头了，不仅拍孩子还拍大人，你说这玩意可怕不可怕呀？前些时法制文萃报刊登了几篇文章，那上面举了不少例子，有的人出于好心，正在街上走呢，来个人跟您打听，哎先生或者同志，我问一问，上前门怎么走，坐多少路车，你说谁能不告诉他呀？啊，你坐多少路车，多少路车怎么走怎么走，在你答复的时候不注意，他把这药就给你吹上了，这一吹你神志昏迷，哎，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把兜里的钱都拿出来，你就如数拿出来，不够还回家给他取去，还有上银行储蓄所把款提出来交给他的，等你清醒过来悔之晚矣。因此我们处处事事多加留神，但这个坏人跟好人毕竟有区别，我们要留上神注上意，就避免吃亏上当。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铁罗汉窦敦找老牛头怎么也找不着了，他正在十字路口来回转悠呢，从北边来伙人，这些人笑呵呵直奔窦敦，一个个穿的是长袍短褂，彬彬有礼，为首这人40岁挂零，穿得干净利落，冲着窦敦一抱拳，请问大师傅您姓窦吗？窦敦就是一愣，没来过，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姓窦呢？啊，你是什么人？哎，奉我家庄主所差来接您来了，眼前就到庄主的家了，您请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侯家寨的本地户啊，就本地的老百姓，有哪些不明白的事儿，您到家里一坐就都清楚了，走吧，行吧。窦敦想也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跟着这伙人往南走，一拐弯到了一座府门外头，窦尔敦抬头一看，嚯，好气派！没想到这小小的侯家寨还有这么气派的庄宅，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漆大门左右都分开了，九凳青石的台阶，八字照壁，卧砖到顶，围墙都有一丈多高。往府门外观看，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各执刀枪，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就好像前方的将士差不多少。领窦尔敦来的人往里相让，大师傅，里边请，里边请。窦尔敦不顾一切，是昂然而入啊。进了院儿一看，哎，这院儿可够大的，方砖铺地，有四个巨大的荷花缸，中间是甬路，两边是抱廊。这院里人可不少，一个个把目光都投向窦尔敦。窦尔敦心说：“贼窑，甭问，这贼窑可不小啊！啊，管你是什么呢？就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惧。”到二道门首，请他的人站住了，大师。请留步，我们到里送个信儿，我家庄主吩咐了，要亲自迎接。这帮人走了，窦尔敦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在这等着，这心呢乱成麻了，他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见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今天喜鹊登枝，必有贵客临门呐、啊！说说笑笑来到二门，窦尔敦抬头一看，嚯，出来不少人，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自称姓牛那个老牛头在左边。还是那身打扮，不过原来哭丧个脸，又说被抢，又说丢了人了，那五官做的都成包子了。这会儿再看，笑逐颜开，是红光满面。别看穿着打扮一般，但是从五官相貌上来看，是仪表堂堂，俩眼倍儿亮。往下垂手一看，有个娇巧的女孩，嗯，正是丢失那个巧莲。巧莲换了衣服了，衣着华丽，是珠光宝气呀，呲着一颗小虎牙，乐着就出来了。往正中一看，好，正中央有个活鬼，头发长有三尺，散发披肩，这张脸一点人色都没有，煞白煞白的，短眉毛，耷了眼角，耙鼻子，鲶鱼嘴，一嘴大板牙往外支支着，两个眼睛都冒蓝光，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呀。窦尔敦一看，谁呀？正是魔山老母毕凤莲。嗯，怎么是他？窦尔敦脑袋嗡了一声，他倒不是什么怕死，出乎意料，怎么这个老妖婆子跑到这儿来、啊、真是仇家相遇啊。窦尔敦就一愣，再看毕凤莲乐着来到窦尔敦近前，
2: 窦大侠，没想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了面了， 窦大侠一向可好啊？听说现在你可了不起了，坐上了山东头把金交椅，八大处的总头领，贺号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哈哈哈哈！
0: 毕凤莲，怎么你在这儿？
2: 呦呦呦呦，瞧你问的，腿在我身上长着，我哪儿不许溜达呀？这又怎么样了？不过窦大侠，你放心，今儿个老娘并无恶意呀。嗯，我是特为接你来的，有什么话屋里谈吧。你还怕我按下毒手不成吗？
0: 谅你也不敢。
2: 好，好，好，好，那就里边请。
0: 说话间，众星捧月一般，把窦尔敦接进二道院的待客厅。进了客厅一看，真阔气，屋里是珠光宝气。迎面是一张八仙桌，两旁两溜太师椅和茶几。门口里边站着十几名大汉，都垂手侍立。毕凤莲往屋相让，请窦尔敦做了上座。窦尔敦也没客气，昂然而坐。毕凤莲在下手相陪，自称老牛头的挨着毕凤莲，挨着老头的就是那个巧莲，其他人垂手站在左右。毕凤莲吩咐一声：“
2: 来呀，这是我老朋友了，把我留那最好的茶叶泡上一壶，让我们窦大侠清清嗓子。”
0: 说话间，茶水摆上来了。毕凤莲刚想倒水，窦尔敦一摆手：“
1: 慢，前辈，什么意思？您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0: 说完了再喝水也不迟。
2: 急什么呢？天儿长着喝呢，也不耽误你上河间府比武。嗯，别着急，咱慢慢唠。你不明白的事儿呢，早晚就都清楚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0: 那老牛头站起来：“窦大侠，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
2: 来人，拿酒来！”
0: 有人把酒壶酒杯拿来了，这老头亲自给窦尔敦满了一杯，双手往前一递：“窦大侠，为我们乡试，请你先喝了这杯，然后有话咱再慢慢说。”
2: 这
0: 窦尔敦就一愣，因为面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小心。老头乐了：“怎么，窦大侠怀疑酒中有毒不成？您不敢喝？”这窦尔敦就怕激将法，心里话，明知是当也得上，有毒我也得喝，不能让他将军把我僵住。窦尔敦想到这儿，一扬脖咕哒一杯酒喝干了。老头一看：“
2: 好，痛快，痛快，
0: 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服了。您是哪位？”
2: 对了，小老儿还没报号呢。我说姓牛啊，那是胡说八道，我不姓牛，我姓侯啊。侯家寨，侯家寨大部分都姓侯，大侯、小侯、半子侯，这赶上花果山了。我姓侯，我叫侯殿飞，
1: 我就是这里庄主，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因为那伙计陈二做过介绍，道尔敦心里头能记住了。哦，他就是侯殿飞西霸天。道尔敦点了点头。
2: 哎，这是我孙女，叫巧莲，其实是名儿没提姓，她叫侯巧莲。
1: 哎呀，窦大侠呀，在你眼前我们变了个戏法，调皮跟您呢游戏了一番，您可别当真啊！万望大侠胸宽四海，不计前嫌，能饶恕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巧莲呢站起身来向窦尔敦一拜，笑了笑，并没多说。窦尔敦就问，前辈，你我素不相识，因何拿我取笑？你这是何意？
2: 这你问我没用，我也是奉命行事，请你问问摩山老母就清楚了。
3: 对呀，对呀。
2: 我说窦大侠呀，你别像连珠炮似的这么发问，方才老身讲过，别着急，咱慢慢谈。
1: 窦尔敦坐下，毕凤莲亲自给窦尔敦满了杯茶，然后自己又倒了一杯，鸭子腿一拧是摇头晃脑，啪啪啪啪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听完了恍然大悟，那个说怎么回事呢？说书人还得从头讲。您还记得吗？在鹿王台比武之前，毕凤莲到了赖九成的府上，就到了镖局子，非要跟窦尔敦一决雌雄，院里还支了一口大油锅，谁输了谁跳油锅。就在那种情况下，窦尔敦依然给他手下留情，放他逃走了。打那之后，毕凤莲离开了山东啊，回到家里头。这毕凤莲呢就病了20多天。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回他变了个了。原来恨窦尔敦恨得要命，恨得叮叮的，经过认真的反思，他看出来自己不对，窦尔敦是好人呐。那么自从见了窦尔敦之后，竟是自己挑衅了窦尔敦，饶自己不是一次啊。那么人心都是肉长的，扪心自问，觉着有点良心受谴责。咱也说过，毕凤莲就是这么个人。哎，他有时候也做点好事，也有点瞎干一胆。后来病好了，毕凤莲一琢磨，我欠了窦尔敦情了，我得想法补报，这人真不错，往后我们还得交一交。就带着这种想法来找他的好朋友，就是侯殿飞。侯殿飞西霸天那是有一号的，威震五强县，跟毕凤莲多年的交情了。毕凤莲一来，侯殿飞盛情款待，到晚上没事常谈，他们两个人呢无话不谈，而且谈得非常直爽，有时候还开几句玩笑。那人听说挺了不起，怎么拜的？你听我道来吧。毕凤莲也没隐瞒，把自己怎么比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次两次三次的经过如实的介绍了一遍。他这人就这时候好，栽跟头就是栽跟头，露脸就是露脸。 侯殿飞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啊。那这么说，你找我来。

0: 是想叫我给你帮忙报仇喽，把姓窦的如何长短喽。错了，
1: 错了。
0: 要以往啊，我背不住这么想，现在我想，怪我不对。窦敦好样的，别看年轻，胸宽似海呀、啊，这人胸襟开阔，令人佩服。我拍心口窝想了想，人家没有不对的地方，全怪我不对呀、啊。我打算找个机会呀、啊，补报补报这人情，我欠人家的，我想法得报恩。在关键的时候呢，我想给他帮帮忙。嘿，我这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你还有这份好心，瞧你说的，我也是人嘛。那我能给你干什么？我现在呢也说不准，反正将来你记住，见着窦尔敦呢，你要多亲多近，你跟他处好了，也代表我一份，对不对呢？当然主要的是由我来报恩，别的先甭提了，我先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好欢迎欢迎。毕凤莲就住在这儿了。说来也巧，前些日子这来个人，谁呀、啊、正是登州派的副派主燕国顺，就是燕国祥他哥。燕国祥让窦尔敦清理门户给杀了，燕国顺表面不敢反抗，心里不服啊，恨透了窦尔敦了，心说我找谁给我帮忙出出气呢？在山东怕走了风，他就想起来侯殿飞了，心说找我的好哥们去，把这事儿跟他诉说诉说，让他给我帮帮忙。就这么他来了，毕凤莲也在这儿呢。这燕国顺一进屋摇头叹息，二目垂泪，唉声叹气。侯殿飞就问了，怎么回事啊？你身为登州派的派主，你那么高的身份，还至于掉眼泪吗？哎，一言难尽呐、啊。我兄弟燕国祥死了啊？怎么死的？让窦尔敦给杀了。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丢人的事儿他不说，他不说他兄弟抢男霸女，他就说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兄弟比我年轻的多，那么看上美貌的女人做点错事儿，这也不奇怪。窦尔敦为了树立他的淫威，抓我兄弟一招之错，什么以正门规，在泰山把他杀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恳请老朋友给我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这么回事。
0: 好好好，那你先住下，咱们从长计议。他把燕国顺安顿下来，背着他不知道，请示毕凤莲，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毕凤莲冷笑了两声，他妈这猴崽子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可杀不可留。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陈家洛终于制服了张召仲，大家一致同意把他拿去喂狼，如此处决正是罪有应得呀。陆飞卿把李元直断臂上的骨骼对正了，用布条紧紧绑住。袁世萧又拿一颗参血丸给他服下，耗了耗他脉搏，对于玉彤说：“放心，你老婆死不了。”众人向围住狼群的沙城进发，无不兴高采烈。途中袁世萧问起陈家洛的拳法来历，陈家洛详细禀告了。几天之后，众人来到了沙城，
0: 上了城墙往里边一看呢、啊，只见群狼已经把驼马吃完了，正在争夺已经死了的同类的尸体，猛扑狂咬，惨厉异常。饶是群雄心豪胆壮，也不觉吃惊啊。香香公主不忍多看，走下城墙。于于同把张召仲提了到了城墙的墙头，暗暗祝祷：恩师在天之灵，你的朋友们与弟子今日给你报仇雪恨。他从徐天红手里边接过单刀，割断了捆住张召仲手脚的绳索，左腿横扫，啪，把他踢了下去。群狼不等他着地，已经跳到半空里边抢夺了。张召仲被陈家洛打中两掌，受伤不轻啊，仗着内功深湛，经过几天来的修养，已经好了一大半。他被推进狼城，早已经不存生还之想，但是临死也得竭力挣扎一番。那双腿将要着地，这四周啊，七八头恶狼已经扑了上来。他红着双眼，两手伸出，分别抓住一头恶狼的脖子，横扫了一个圈，顿时把群狼逼退了几步。他慢慢的退到墙边，后心贴墙，负隅拼斗，抓住两头恶狼，依仗着武当双锤的路子使了开来，呼呼风响，群狼一时倒也难以逼近。群雄知道他必死无疑，虽然恨他奸恶，但是陈家洛、骆宾等心肠比较软，不忍目睹，走下了城墙。陆飞青双目含泪，又是怜悯又是痛恨，见张召仲使到24招破金锤的时候，一头恶狼扑将上来向他腿上咬去，张召仲一缩腿，狼牙刺撕下了他裤子上长长的一条布片。陆飞青的脑海里边突然涌现了30几年前的一档子旧事。那一天他和张召仲两个人瞒着师傅，偷偷的到山下买糖吃，张召仲摔了一跤，裤子在山石上刮破了。张召仲爱惜裤子，又怕师傅责骂，大哭起来。陆飞青一路安慰，回山之后立即取针线给师弟缝补破裤，又想到这套破金锤的锤法也是自己亲自给他点拨的。当年张召仲聪明颖悟，学艺勤奋，师兄弟间情如手足，不料他后来贪图富贵，竟然越陷越深。陆飞青眼见师弟如此惨状，不禁泪如雨下，心里想，他虽然罪孽深重，我还是要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重做好人呐。于是他叫了一声：“师弟，我来救你！”永身一跃跳进了狼城。众人大吃一惊，只见他脚没着地，白龙剑已经舞成一团剑花，群狼纷纷倒退。他站到张召仲的身边：“师弟，别怕。”张召仲眼睛里边就像要喷出火来，忽的把手里边的两头狼猛力的扔向了狼群，合身扑上，双手垮抱住了陆飞青。反正是死了，多一个人陪陪也好。陆飞青出其不意，白龙剑落地，双臂被他紧紧的抱住，犹如一个钢圈套住了一般，忙运力挣扎。但是张召仲兽性大发，决意要和他同归于尽，拼死的抱住，哪里挣扎得开呀。群狼见这两个人在地下翻滚，猛扑上来就撕咬啊。师兄弟各运内家功力，要把对方翻在上边，好让他先被狼吃掉，用刀头戳将下去。张召仲啊惨叫一声，抱住陆飞青的双臂顿时松了，

0: 袁世萧听得原委曲折，甚感惊异，从怀里摸出一个黄布包来递给他。
1: 今年春节，你义父差常氏兄弟前来，交着布包给我收着，说是两件要紧物事。他们没说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打开来看过，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么政务了。
0: 嗯，一定是的。义父既有一命，徒儿就打开来瞧了。陈家洛解开布包，见里边用油纸密密的裹了三层，油纸里边是一只小小的红木盒子。掀开盒盖，有两个信封，因为年深日久，纸色都已经变黄，信封上并没有字迹。陈家洛抽出第一个信封里边的信纸，见上边写了两行字：事关先生足下，将你刚生的儿子叫来人抱来给我一看，可也。下面签的是拥底两个字，拥底就是拥福，笔致圆润，字迹潦草。袁世萧看了不解，
1: 哎，这信是什么意思？哪有什么用啊？你义父看得这么要紧？哦，这是雍正皇帝写的。嗯，你怎么知道？
0: 徒儿家里清廷皇帝的赐书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因此认得他们的笔迹。
1: 哈哈哈哈，雍正的字还不错，怎么这文句如此粗俗啊？
0: 啊，徒儿曾见他在先父奏章上写的批文，有的写知道了亲此，提到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常写此人乃大花脸也，要小心防他亲此。袁世萧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他自己就是个大花脸，果然要小心防他。那这信是雍正写的。

0: 二哥也没生，姐姐是这个时候生的，可是信上写着你刚生的儿子。想到文泰来在地道中所说的言语以及乾隆的种种神情的叫了起来，啊，这正是绝好的证据啊。哦，怎么呢？你想啊，雍正把我大哥抱了去，抱回来的却是个女孩，这女孩就是我大姐，后来嫁给常熟蒋阁老的，其实是雍正所生的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现今做着皇帝。哦，乾隆。陈家洛点了点头，又抽出第二封来，他一见字迹不由得一阵心酸，流下泪来。袁世萧问，怎么了？这是先母的亲笔呀。原来这封信呢，是写给陈家洛义父于万庭的，信里边说了两个人相思之苦，还说了大儿子在宫中做了皇帝，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点醒，并且告诉他皇帝左边臀部有一块红痣等等。陈家洛看了这信，惊骇无已，颤声地问，师父，这信上的亭哥难道就是我义父吗？
1: 袁世萧黯然点头，可不是吗？他年幼之时与你母互有情谊，后来天不从人愿，拆散鸳鸯，因此他终生没有娶妻。
0: 那我妈妈当年为什么要义父带我出来？为什么要我把义父当成是我亲生爸爸一般？难道……
1: 啊，我虽是你义父的知交，却也只知他因坏了少林派的门规被逐出师门，这等耻辱之事他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便相问。不过我信得过，他是响当当的好汉子，光明磊落，绝不做亏心之事。当年他逐出少林，我料他一定是遭了不白之冤，曾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他掌门人评理，险些酿成武林中的一件大风波呀。后来你义父尽力分说，说全是自己不好，罪有应得，这才作罢。但我直到现今还是不信，他会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呢？除非少林寺和尚们另有古怪规矩，那我就不知道了。师父，我义父的事，你就只知道这么一些吗？ 他被逐出师门之后，隐居了几年，后来首创红花会，终于轰轰烈烈的做出一番大事来。
0: 陈家洛问的是自己的身世，袁世萧却反来覆去尽说当年如何为于万庭抱不平之事。陈家洛又问，义父和我妈妈为什么要带弟子离开家里，师父可知道吗？
1: 袁世萧气愤愤地说，我邀集了人手要给你义父出头评理，到头来他忽然把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这般给大家当头浇一盆冷水，我的脸又往哪里搁去？因此他的事往后我全不管了。他把你送来，我就教你武艺，总算对得起他了。
0: 陈家洛知道再也问不出结果了，心想，我须得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遭，探问明白雍正当时怎么样换掉孩子，我大哥明明是汉人，雍正为何让他继任皇位，在那儿总可以问到一些端倪。当下把这番意思对师父说了，
1: 不错，去问个仔细也好，就怕老和尚古怪不肯说，那只有

0: 相机行事啊。师徒俩谈论了一会儿，陈家洛详述在御风中学到的武功，两个人印证比划，陈家洛更悟到不少精微之处。两个人谈着兴起，走出帐来，边说边练，不觉天色已白，这才尽兴。袁世萧问：“那两个回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个呀？”陈家洛想了想，汉时霍去病言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弟子也是这个意思。
1: 袁世萧点了点头，很有志气，很有志气。我去对双英说，免得他们再怪我教坏了徒弟。
0: 言下十分得意。哎，陈老前辈夫妇说弟子什么不好？
1: 他们怪你喜新弃旧，见了妹子忘了姐姐。
0: 得，众兄弟埋骨中土，再也不能到回部来了。
1: 霍金通远送出一程，早也柔肠百结，黯然神伤，
0: 但反催妹子回去，香香公主只是不肯。
1: 陈家洛硬起心肠，你跟姐姐去吧。
0: 香香公主眼含热泪，你一定要回来。陈家洛点点头，你十年不来，我等你十年；一辈子不来，我等你一辈子。陈家洛想送一件东西给他，以为去日之思，伸手在口袋里一摸，触手生温，摸到了乾隆在海棠上所赠的那一块温玉，取出来放在香香公主手里。
1: 你见这玉就如见我一般。
0: 香香公主含泪接了，我一定还要见你，就算要死也是见了你再死。
1: 陈家洛微微一笑，干嘛这般伤心呢？等大事成功之后，咱们一起到北京城外的万里长城去玩。
0: 香香公主出了一会儿神，脸上微露笑意，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将到德化城的时候，行经一座茂密的树林，张静忽然大叫一声，飞奔而前，只见前边树上啊，有一个人双足凌空，是个投环自尽的男子，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上吊。张静抱住那个人的双脚，把他举了起来。哎，快来，快来！骆宾两把飞刀嗖嗖掷了出去，割断了挂在树枝上的布袋子。张静把那个人横放在地下，陆飞卿给他胸口推弓过气。过了一阵，那个人悠悠醒来，哇！放声大哭。这个人约莫24、25岁，打扮似乎像是一个做手艺的。张晋焦躁，啊，老子救活了你，你干嘛还哭啊？福建话呀本来很奇怪，一般人都听不懂，可是那个人呢，好像到外省去过，打着半闲半淡的官话说，爷们，我还是让我死的好啊。魏松华问，哎，你是短了钱银呢，还是遭了冤屈啊？我们可以帮你呀。
2: 不是为钱，也没有人冤枉小人呐。
0: 骆宾见他脖子里边挂着一个绣花荷包，色泽鲜艳，用麻绳牢牢地系住，好像怕死了以后被人拿走了。他一猜呀，这个事儿或许跟女人有关，就问：“哎，是你的情妹子不肯嫁你吗？”那个人脸露惊奇之色：“
2: 但是死路一条啊，我索性死了爽快。”
0: 哎，他为什么死路一条啊？
2: 方大爷。

0: 今年告老还乡，见银凤生得好看，要娶她做第十一房姨太太呀！啊啊啊啊啊
1: 说着又哭了起来。
0: 张晋听得茫然不解，
1: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子一点都不懂，什么方大人银凤的呀？
0: 银凤自然是他的情妹子啦，他倒是个多情种子呢。
1: 那个方大人在哪儿啊？娶了你的银凤没有啊？
0: 哎呀，德化村里最大的房子就是方大人的呀。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没出息，干嘛不跟这个姓方的去拼命啊？
0: 骆宾笑了，哎呀，他是有你张师爷的一成本事就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手艺啊？
2: 小人叫周阿三，是做木匠的。
0: 周启一听这个人也姓周，先有了三分好感。
1: 周阿三将信将疑，领了众人来到德化城内自己家里。那银凤的家里姓包，是开豆腐店的，就在周阿三的隔壁。门外张灯结彩，一副做喜事的模样。徐天红命周阿三把银凤的父亲包老头请过来，只见他愁眉苦脸，神色凄惨，哪里有做新丈人的喜色呀？众人一问才知道，那个方大人呐，今年已经是70多岁了，本来在安徽做藩台，新晋告老回乡，地方上没有一个不怕他。包老头的女儿才18岁，自幼和周阿三情投意合，早有嫁娶之约，嫁给这个垂死之人做小，自然是100个不愿意，但是惧怕他的权势，不敢不依。要是依着张晋和周启的说法啊，就要去杀了那个姓方的，但是陈家洛不同意。
3: 咱们身有大事，别多生枝节，
1: 就叫新燕取出100两银子来送给包老头和周阿三，叫他们带了银凤赶紧逃走。周启这个时候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一路上徐天红和骆宾管着他紧，不能多动，酒更是半滴也不得沾唇，本已经厌烦之极，见陈家洛不许跟那个姓方的为难老太爷方有德在外做官几十年，老来衣锦还乡，存心要显显威风，所以这一席午宴也十分的丰盛。周启和那些姑娘太太们语言不通，也不去理会旁人，酒到杯干，喝得自由自在，倒也畅快。喝了10多杯，方老太爷有2个儿子扶着，颤巍巍的到各席来敬酒。
0: 周启一看见他，左脸颊上有一大块黑迹，黑迹上稀稀疏疏的生着几根长毛，他猛地想起来丈夫先前所说的话来。
1: 那一天他母亲问徐天红的身世，徐天红说他一家都被一个姓方的府台所害，那个方府台的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莫非就是此人不成？
0: 徐天红是浙江绍兴人。
1: 周启冲口而出，
0: 方老爷，你在绍兴做过府台吗？
1: 方老太爷听他一口北方口音，微微的感到奇怪，
4: 你这位太太很面生呐，老头子记性不好，在绍兴见过我吗？
1: 这话正是自认在绍兴做过官。周启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方老太爷也没在意，另外去敬酒了。
0: 周启本想上前把他一拳打死，替丈夫报了这血海深仇，但是身子一动，就感到胸口发闷，手脚酸软，暗骂肚子里边这个小孽障害得我好苦啊。
1: 他斟了3杯酒，一仰脖子喝下，大踏步就往外走。
0: 众女兵见这个女人粗野无礼。

交头接耳的窃窃讥笑。周启回到周阿三家里边，不久徐天红和骆宾也从外边回来，他们两个人到处找周启找不到，正在着急呢，一见了他这才放心。见他脸上红扑扑的，酒意盎然，正要开口埋怨呢，周启抢先把遇到方老太爷的事情说了。徐天红想起父母兄姐惨死的情形，眼里边冒火呀，但是又怕杀错了人，好，我去打听一下。过了半个多时辰，他直冲进来见陈家洛，总舵主，我的仇人确实在此，你许不许我报仇？陈家洛沉吟了一下，七哥这大仇是非报不可的，这老贼已经70多岁，稍有耽搁，莫要给他得个善终，可就成了咱们毕生的恨事。骆宾拍手笑了，好啊，拜过堂之后，等到洞房花烛，大家一起动手，别人只道这是女家出的花样，谁也不会疑心到红花会的身上啊。徐天红这个时候方寸已经乱了，一时也想不出个主意来，听了李元芷这个计策，连声叫好。陈家洛命魏春华和新燕先把包家妇女和周阿三护送出城，让他们远走高飞，大家呢就买了衣物装扮起来。于于彤扮女人虽然颇不愿意，但这是李元芷出的主意，又是为七哥报仇雪恨，委屈一下也就是了。新娘子的红衣盖头都是现成的，就是她一双大脚有点碍事，可是呢把裙子放低一点遮掩一时也就成了。到了申台时分，也就是下午4-5点钟的时候，方府的轿子和迎亲的喜娘等等都来了。骆宾和李元芷扶着头披盖头的于于彤进了轿子，众人在长衣里边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室向丈夫和正室，就是大老婆磕头，于于彤无奈只得盈盈拜将下去。方有德喜得呵呵大笑，摸出两个金刻子来做见面礼儿，嘿嘿，于于彤啊老是不客气的给收了。喜宴过后接着是要闹房，众人啊呼啦都拥到新房里来。徐天红紧紧的挤在方有德的身边，右手摸着口袋里边的匕首，眼见时辰将到，那个人就是随同张兆仲去铁胆庄捉拿他的城隍。这个人因为这侍卫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啊，呼啸一声从人群当中啊就穿了出去，挂上了马背，咔咔咔咔飞跑起来。文太太等推开吓得东倒西歪的贺客女兵往外追的时候，这五个人都已经逃得远了，只听得内堂里边是惊叫哭喊，乱成一片。于于彤穿着大红的女人的衣服，手挥金笛，旁边一个骆宾一个李元芷从内堂里边杀将出来，群雄啊就找这个方有德，找了半天找不着了。周启大骂，这老不死的老奸巨猾，溜得倒快。魏春华张晋七里在一家饭铺子里边休息吃饭，询问饭铺的伙计，知道城隍等过去不久。文太来说，我这把脚力快，冲上去拦住五个狗贼。骆宾一听，哎呀，他们有五个，别落了单，谅他们也逃不了。文太来知道妻子自从他身遭危难对他照顾特别周到，也不忍让他担心，于是就和众人一起追赶。当晚群雄在仙游歇夜，第二天赶到焦尾，听乡下人说五个武官已经转而向北。陈家洛笑了，呵呵呵，他们逃的路程

0: 真好，这里往北正往莆田少林寺，咱们虽然追人，可是没走冤枉路。他们奔驰了几十里，天色将黑，离少林寺已经很近了。群雄在望海镇上找了一家客店歇了。陆飞青、文泰来、魏春华、徐天红、新燕等五个人分头出去打听众侍卫的下落。文泰来查不到城隍等人的踪迹，心中焦躁。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入夜了，蝉声刚刚歇，暑气还没有消。他坦开胸口，拿着一柄大葵扇不住的扇风。走了一阵，迎风吹过来一阵酒香。前面是一家小酒店，看见店门开着，他寻思正好喝几碗冷酒解渴，就走进店里边去了。进的店来不觉一愣，嘿嘿，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回事啊？那个城隍瑞大林以及三名侍卫正在那儿饮酒谈笑呢。五个人陡然见他闯进店来，大吃一惊，顿时停杯住口。文泰来啊，有如不见。
1: 店家，拿酒来。
0: 店小二答应了，拿了酒壶、酒杯、筷子放在他的面前。
1: 文泰来喝道：“杯子有什么用？拿大碗来！”
0: 当的一声，把一块银子扔在桌上。店小二见他势猛，不敢多说，就拿了一只大碗出来，斟满了酒。文泰来举碗喝了一口，
1: 好酒。
2: 哎，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
1: 我问你，宰一口猪该喝几碗呢？
2: 这个
0: 店小二不懂他的意思，但又不敢不答。
2: 三碗吧。
1: 好，拿15只大碗斟满了酒。
0: 说着唰，他抽出了长刀，咣砍在桌子上边。店小二吓了一跳，按照他的话，赶紧就拿出15只大碗，摆满了一桌子，都给倒上了酒。城隍等五个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见文泰来拦在门口，也都不敢出来。城隍和瑞大灵一看这不是路，站起来想从后门溜走。文泰来大喝一声，碗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喊：
1: 老子酒还没喝，姓急什么？
0: 程瑞两个人站着就不敢动。文泰来左脚踏在长凳之上，两口就把一碗酒喝干。
1: 好酒。
0: 又喝第二碗。店小二知趣啊，赶紧切了2斤牛肉牛筋放在盘里边拖上来。文泰来是喝酒吃肉，不一会儿的功夫，这15碗酒和2斤牛肉啊，是吃了个干干净净。城隍和瑞大林心惊胆战，其余三名侍卫互相使个眼色，各提兵刃，唰就猛扑上来。文泰来的酒意涌了上来，全身淌汗。等到三个人扑到，右脚猛一抬腿，把桌子哗啦就给踢得飞了起来，桌子上面的酒碗盘子乒乒乓乓的跌成一地。他呀也来不及拔刀，提起长凳子就向着三名侍卫横扫过去。那三名侍卫身手也很了得，一个斩动滑枪避开长凳，分心刺刀，另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双手握着峨眉钢刺，直七近身。文泰来举凳之上力敌三人，混战中，那个使刀的收着一刀砍在凳子上边，急切间又拔不出来。文泰来左掌一翻，
1: 噗的一声，
0: 劈面打在他鼻梁正中，只打得他是五官血肉模糊，头骨震碎而死。这个时候，峨眉双刺正刺到文泰来的右肋，他顺手拔下砍在凳子上的单刀，劈将下来。那个人双刺刚刚刺到，忽然觉得头顶风劲，知道不好，左脚急错，打滚避开了。那个使枪的抖起个碗大的枪花，毒龙出洞，向文泰来小肚子就扎了过去。文泰来左手撒去单刀，一把抓住枪杆，那个人用力就往回夺。他怎么能敌得住文泰来的神力啊？这一拉之下，反而踉踉跄跄的跌了过来。文泰来右手提起长凳撞在他的胸口，发力一推，叮叮叮叮叮叮，那个人直靠上土墙。文泰来再运劲一推，哗啦，土墙顿时倒了，那个人呢就给压在砖石泥土之中。就只见这酒店里面是尘土飞扬啊，哗啦哗啦，屋顶上泥块不住的往下掉。文泰来转身再打，见那个使峨眉刺的胖侍卫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了，把他提了起来，见他脸如金纸，早已经气绝，嘿嘿，却是给吓死了的。文泰来长笑一声，找城隍和瑞大林的时候，却已经不见，想是乘乱逃走了。出的店来，一阵凉风吹到身上，一抬头，小星出现，已经是初更时分了。他回到酒店，提了单刀，四下寻找，噌的一下，飞身跃上一家高房屋顶，四下瞭望，只见两条黑影向北狂奔。他心中一喜，跳下屋来，提刀直追，追过了一片麻田，一片树林，跃起身来，抓住一条横枝，攀到树顶，四下观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落，但是房屋都非常高大。见到那两个黑影已经向房屋奔去，他脚下一使劲，耳畔风声，唰，片刻即到，正好看见那两个人越过墙去。文泰来叫喊：“往哪里逃！”冲到墙边，星光熹微之下，见这些房屋都是碧瓦黄墙，却是一座大寺庙。绕到庙前抬头一看，见山门正中金字写着“少林古刹”四个大字，他心中一震，啊，原来到了少林寺。福建少林寺虽是嵩山下院，素闻寺中僧人武功之强，不下嵩山本寺，这是顾总舵主出身之所，我可不能鲁莽了。但是城隍瑞大林这两个人昔日实在欺辱太甚，绝不能就此罢休。他见庙门紧闭，提刀噌跳上了墙头，一看呢，墙下是空荡荡的一个大院子，侧耳一听，声息全无，不知道城隍和瑞大林逃往何处，于是趴下身子查看。忽然大殿殿门吱开了，一个胖大和尚走了出来，倒拖着一柄70多长的方便铲，喝道：“好大胆，乱闯佛门圣地！”文泰来一拱手，弟子追赶两名官府鹰犬，惊动了大师，还请恕罪。你既会武，应该知道少林寺是什么地方，怎的带刀入庙，如此无礼？文泰来心头火起，转念一想，黑夜之中持刀乱闯山门，却有不该之处，于是又一拱手，在下这里谢过。当即噌跳出墙外，一袒胸坐在树下，心里想，那两个臭贼总要出来，我在这儿等着就是。刚坐定不久，
2: 那个胖和尚跳上墙来。

0: 这汉子怎么还不走？来到这里想偷东西吗？
1: 文泰来也急了，
0: 我自己坐在树下干你什么事？嗯，你这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到少林寺来撒野，快走快走。
1: 文泰来再也按捺不住，
0: 我偏不走，你再怎地？
1: 那胖和尚一言不发，举起方便铲，呼的一声从墙头就跳下来，只听铲上的钢环铮铮乱响，铲随身落，方便铲长达一尺的月牙钢弯已经推到了他的胸前。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文泰来追赶城隍瑞大林，不料想来到了少林寺，偏偏遇上一个胖大和尚在赶他。文泰来不走，那胖和尚就跳出墙来，一柄方便铲直逼到文泰来的胸前。文泰来正要挺刀和他对打，转念一想，总舵主千里迢迢前来，正有求于此，莫因我一时之愤怒而坏了大事。于是一晃身子避开了铲头，倒提单刀转身便走。走不几步，眼前白光一闪，一个和尚使两把戒刀直砍过来。文泰来不想跟他交锋，往鞋里边一窜，两个和尚同时叫扔下兵器就放你走路。文泰来更不理会，只等奔进林中，忽然听得头顶风声响动，忙往左一站，砰的一声，一条禅杖直打进土里，泥尘四溅，势道猛恶。原来是一个矮瘦的和尚横杖挡路。文泰来再一次拱手，在下来此并无恶意，请三位大师放行，明早再来赔罪。那个矮瘦和尚一抖禅杖，你既敢夜闯少林，必有惊人的异业，露一手再走。不等他回答，禅杖横扫而至。文泰来一低头，从帐下钻过，那个使戒刀的叫了一声好身手，双刀直劈过来，使方便铲的也过来加工。文泰来连让三招，如果再相让，黑暗中稍不留神，非死即伤啊。当下呼呼呼连劈三刀，从三件兵器的夹缝当中反攻过去，身法迅捷之极。三个和尚突然同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跳出了圈子。使禅杖的和尚手捂胸前，我误入贵寺，误其恕罪。三个和尚低声商议了几句，圆通说，文四爷的威名天下之闻，今日有幸相会，小僧想请教高招。
0: 哎，少林寺是武学圣地，在下怎敢放肆，就此告辞。
1: 他环刀入鞘，一拱手转身就走。三个僧人见他只是谦退，只道他心虚胆怯，必有隐情，心想红花会顾总舵主于万庭是少林寺阁主的弟子，莫非他是来为首领抱怨泄愤？互相一使眼色，圆通抖动方便铲，钢环乱响，直戳过来。文泰来是当世的英雄啊，哪能在敌人的兵刃下边逃走，只得是挥刀抵敌。圆通一柄方便铲施展开来，月牙灿然生光，寒气逼人。文泰来这个时候酒意已过，精力越长，刀法招招惊奇，圆痛渐渐的抵敌不住。圆商挺起了禅杖上前双战，斗到酣处，圆背的戒刀也砍将过来。文泰来以一敌三，攻多守少，猛然看见月光下几十条人影照在地下，对方众僧大急，不由得心惊。就这么微微的一分神呐，袁商禅杖横扫，打中文泰来的刀背，活

火光迸发，那刀嚓啷啷啷啷啷飞将起来，唰，一直飞落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文泰然身子一错，奔雷手当真是急如迅雷啊，他的右手已经抓住圆筒斜砸下来的方便铲的铲柄，用力一拧，哎，圆筒的方便铲就脱手了。文泰来飞出一脚踢在他膝盖之上，圆筒一个肥大的身躯直跌出去。这时候圆商的禅杖和圆碑的戒刀也已经同时攻到。文泰来倒抡方便铲，当的一声大响，一铲子正打在禅杖之上，两件金刚的长大兵刃相交，只震的是山谷鸣响，回声不绝。圆商虎口震裂，满手鲜血，嘡啷啷禅杖落地。文泰来侧身避过戒刀，举铲直进，挺向圆碑。圆碑吓得忘了抵挡，门户大开，眼见铲头的月牙已经推到面门。文泰来不想伤人，正想收铲子呢，突然觉得头顶有暗器之声，正要闪避，当的一响，手里边一震，方便铲被重物撞得荡开一尺多，又听见叮叮两声轻响，跟着树上啪啦掉下两个人来。文泰来一收铲子跳开了，一回头一看，陈家洛他们都到了，心中一喜，转过身来，却见对面人丛中一个身材高大、白须飘佛的老者踏步上前，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文四爷，好，好，大家都来了。周启大叫一声“爹”，奔了上去。那个人正是铁胆周仲英。文泰来一低头，见铲子头啊已经被打陷了一块，月牙都打折了，心下佩服，铁胆周名不虚传呢。再看地下这两个人，不觉得大奇，一个是城隍，另一个就是瑞大林。原来啊，这两个人逃进寺里，被监寺赶了出来，偷偷的躲在树上。见文泰来力战三僧得胜，瑞大林在树上暗放袖箭，却被大痴禅师以铁菩提打落，接着又把两个人打了下来。周仲英当下给红花会群雄与少林寺僧众引荐。原来那天周仲英和孟建雄、安建刚、周大奶奶离开天目山之后，南下福建来参少林寺，夜见方丈天弘禅师。南北少林呢，本是一家，武功家术也没有多大的分别。周仲英在武林中声名极响，南少林僧众素来仰慕，双方印证切磋武功，即是投机。天弘禅师恳切相留，周仲英一住不觉就是几个月。这晚上听着连连警报，说是有一个高手夜闯山门，已经和达摩院上座三僧交上了手，于是跟着出来，哪知道竟是文泰来。当下文泰来向监寺大苦大师告了骚扰之罪，要把城隍和瑞大林带走。大苦大师说道，这两位施主既来本寺避难，佛门广大，慈悲为本，文施主瞧在小僧脸上，放了他们走吧。文泰来无奈，只得依了。大苦前走程瑞二人邀群雄入寺，天弘禅师已经率领达摩院首座天净禅师、戒持院首座大颠、藏经阁主座大痴等在大殿上迎接。互通姓名之后，天弘眼望着陆飞青，久仰武当绵里真陆师傅的大名，今日有幸得见，真是山岔之光。陆飞青谦逊道谢。天弘邀群雄到净室献茶，就问起了他们的来意。陈家洛心

0: 中一酸，忽的在天红的面前跪倒，双目流泪。天红大惊，忙伸手扶起，啊、哦，陈总舵主，有话请说，如何行此大礼呀？在下有个不情之请，按照武林规矩，原是不该出口，但为了亿万生灵，斗胆向老禅师求告。哦，请说，不妨。于万亭于老爷子是我义父。一听到于万亭之名，天红唰然变色，白眉掀动。陈家洛当下把自己和乾隆的关系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到复兴大计，求天红告知他义父被革出派的缘由。要知道此事是否和乾隆的真正身世有关。说到这儿，声音已经有些哽咽，王老禅师念着天下的百姓。天红默然不语，长眉下垂，双目合拢，凝神思索。众人不敢打扰。过了一盏茶的时分，天红眼睁一现，但见两道金光直射出来。陆飞青、陈家洛、文泰来等心中都是一凛，哎呀，这位老方丈内功修为如此深湛啊。只听天红说道，
1: 少林寺数百年相立，本寺弟子违反清规戒律情由，不得向外人泄露。陈总舵主远道来寺，求问备竹弟子于万亭的俗世情缘。此事按照寺规本不可行。
0: 秦英雄听到这儿，心中都是一喜。只听他又说，
1: 但此事有关普天下苍生气运，本寺破例，请陈总舵主派人往戒池院自取案卷。
0: 陈家洛躬身道谢，知客僧引群雄到客舍休息。陈家洛正那儿高兴呢，却见周仲英皱起了眉头，面露忧色。徐天红问，
2: 爹，内中另有难处吗？
1: 哎，方丈师兄，请陈总舵主派人去取案卷。要知道前赴戒池院须得经过五座殿堂啊，每一殿有一位武功极高的大师驻守，要通过五殿，哎，甚难甚难呐。
0: 众人一听才知道还得经过一场剧烈的战斗。
3: 文泰来站了起来，周老爷子是两不相助的了，咱们几个勉强试试吧。
0: 周仲英摇了摇头，
1: 难在须得一个人连闯五殿，若是有人相助，寺中也遣人相助，事成混战，那可大大的不妥呀。这五殿的护法大师一位强似一位，就算过得前面几殿力斗之余，最后一两殿实难闯过呀。
0: 陈家洛沉吟着，这是我家门之事，或者我佛慈悲能放我过去也不一定呢。当下脱去了长衣，带了一袋围棋子儿，腰上插了短剑，由周仲英领到妙法殿来。周仲英来到殿口，
4: 陈当家的，如果闯不过去就请回转，咱们另想别法，千万不可勉强，免受损伤啊。
0: 陈家洛点头答应。

事如意。陈家洛推门进内，只见殿上烛火明亮，一个僧人坐在蒲团之上，正是监寺大苦大师。他站起身来，是陈总舵主亲自赐教，再好也没有了，我请教几路拳法。陈家洛站在下手，拱了拱手，请。大苦左手握拳，翻转挽了一个大环，右掌上托。陈家洛认得这个招是只手擎天，知道他是以醉拳来和自己过招。他虽然曾经学过这种拳，但是想起那天和周仲英在铁胆庄比武，自己用少林拳来对他的少林拳，险遭大败，这个时候再也不敢轻忽，当下双手一拍，刷着分开，一出手就是百花错拳的绝招。大苦出其不意，险些中掌，顺势一招怪鸟收云，仰跌在地，手足齐发，随即跳起来。只见他脚步击斜，双手乱舞，声东击西，指前打后，跌跌撞撞，真如醉汉一般。陈家洛认得此拳，当下凝神拆解，两个人拳法都是自成一家，不依照常规。大苦的醉拳虽然只16路，但下盘若虚而稳，拳招似泄时惊，翻滚跌扑，顾盼生姿。两个人斗到酣处，大苦一个飞腾步，全身凌空落下来，脚成脚花，一招铁牛耕地，右拳冲击对方下盘。陈家洛斜身后缩，知道他一击不中，又将上跃成为鹞子翻身。他看准了部位，等他左脚落地，突然右脚勾出，伸手在他背上轻轻一摁，大苦翻不过身来，趴在地上跌了下去。陈家洛双手在他肩头一托，大苦借势跃起，才没有跌倒，脸上涨得通红，往里一指，请进吧。陈家洛一拱手承让，进去又是一个殿，戒持院首座大颠大师坐在正中，见他进来，随即站起来，提起身旁的一条粗大的禅杖，在地下砰这么一蹲呢，呵，只震得墙壁摇动，屋顶刷刷的掉下来许多尘土。陈家洛暗惊，呵，此人力气好大呀。只见他左手扶杖，右手向左右各发侧掌，左手提杖打横，右手以阳手接住，踏上两步，正是封魔杖的起手式。陈家洛见他发掌的时候，风声飒然，脚步沉凝，不敢轻敌，拔出短剑脱去外鞘，唰，一阵寒光激射而出。大颠见了剑光，不觉一震，左手往斜处一击，然后挥杖横击。这虎尾鞭式是又快又沉呐！陈家洛一矮身子从帐下穿过，嗖，还了一剑。两个人的兵器，一个极长，一个极短，在殿上是回旋激斗。陈家洛见过蒋四根的讲法，知道这个封魔杖法猛如风虎，骤若天魔，杖法脱胎于少林寺紧罗阿王所传的108路的棍法，又摘取大小夜叉棍、取经棍法等精华，端得厉害。自来杖法多用长手，使杖者必具极大的勇力。大颠尤其天生的神武，只见他翻身劈山，夜叉探海，雷针轰木，招招是狠急猛急，犹如发疯招魔，把一根几十斤重的冰铁禅杖是狂舞乱打。

阿洛心下暗暗的赞叹，要如此使仗才当得起疯魔两个字。当下不敢抢如立功，一味的腾挪闪避，料想他如此凶悍定然难以持久，只等他锐气稍挫再行攻入。他的禅杖砸到离陈家洛头顶两尺的地方，陡然提起来改砸为扫，准备把他扫倒，叫他知难而退也就罢了。陈家洛本来想等禅杖将到头顶之时，突然扑进对方怀中以短攻进，忽然见他半路上改柿子了，尽力微微停滞，当即随机应变，左手抓住杖头，右手短剑划出，嚓啷一声，禅杖顿时断为两截，两个人各拿了一段。大颠大怒扑上去又斗，陈家洛噌跳开一丈开外，一躬到地，大师手下容情，在下感激不尽。大颠不理，挺着半截禅杖直逼过来，但是毕竟使不顺手，没有几合又被短剑削断了。陈家洛心中歉然，只怕他要空手所战，于是就自己跑到后殿。大颠只因一念之人反遭挫败，甚是气愤，几步追不上，大叫一声，把半截禅杖猛力地扔在地下，火花四溅。

陈家洛一躬身子，请大师指教。你我各守一边，每边均有九支蜡烛，981炷香，谁先把对方的香烛全部打灭，谁就胜了。这个笔法不伤和气。然后他往殿上的供桌一指，绣剑、铁莲子、菩提子、飞镖，各种暗器桌上都有，用完了可以再拿。陈家洛在衣囊中摸了一把棋子儿，心里想，这位大师在暗器上必有独到的功夫。他一拱手，请吧。客人先请。陈家洛寻思，我先写一首师傅教的《满天花雨》来个先声夺人。他拿起五颗棋子儿，唰的一把扔了出去，对面墙脚下五炷香应声而灭。好俊的功夫。大师说完，从脖子上除下了一串念珠，扯断珠锁，拿了五颗念珠在手，也是一掷打灭了五香。陈家洛再打出棋子儿，没想到半路上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洛闯过两殿，在第三殿遇见的是大痴大师，要和他比暗器。陈家洛第一把棋子打灭五炷香，大痴一把用五个念珠也打灭了五炷香。风声起处，陈家洛又打灭五炷线香，大痴连挥两下，九根蜡烛一齐熄灭。于是当陈家洛见对面烛火辉煌，心里想，难道这第三殿就闯不过去？危急中，他忽然想起赵半山的飞燕银梭，当下看准方位，把三颗棋子猛力往墙边上掷去。大痴见他乱掷，暗笑，嘿嘿，毕竟是年轻人，沉不住气，一输就大发脾气。哪知道三颗棋子在墙上一碰，反弹回来，有一颗落空了，余下的两颗把两只烛火打灭。大痴吃了一惊，不由得喝彩。陈家洛如此接连发出棋子撞墙反弹，大痴无法再守住烛火。好在他已经占先了几十支香，这个时候再不去理会对方灭烛，双手连挥，加紧灭香。突然间殿中一片黑暗，陈家洛已经把蜡烛完全打灭了，但他这边点燃的线香却也只剩下了七支，可是对面呢却点点星火超过了三几十支。正在气馁，忽听大痴叫道，陈当家的，我暗器打完了，大家暂停，到供桌上拿了再打。陈家洛一摸衣袋，也只剩下五六颗棋子，只听大痴说，你先拿吧。陈家洛走到供桌之前，灵机一动，心想，这是大势所系，只好耍一下无赖了。他左手兜起长衫的下襟，右手在供桌的桌面上一抹，嘿嘿，把桌上全部的暗器啊都划拉到衣襟里边了，然后跳回自己这一方，嘿嘿嘿，一二三，我要发暗器了。大痴扑到桌边，伸手一摸，桌上空空如也。陈家洛把铁莲子、菩提子一连串的射将出去，片刻之间把对面地下的香火灭得一星不留。大痴手里边没有了暗器，眼睁睁的无法可施，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陈当家的，真有你的，这叫做斗智不斗力，你胜了，请吧。陈家洛连连拱手，惭愧惭愧，在下本已输了，只因事关重大，出于无奈，务请原谅。嘿，这位大痴大师的脾气很好。

0: 小并不怪罪。
1: 后面两遍是我两位师叔把守，我两位师叔武功深湛，还请小心。
0: 好，多谢大师指点。
1: 他心下感激，再入内殿。
0: 里边一个殿也是烛火明亮，殿堂却比前面三个殿小得多。殿中放了两个蒲团，达摩院首座天净禅师盘膝坐在左侧的蒲团上，见陈家洛进来，起立相迎，请坐吧。陈家洛不知道他要如何比试，一言坐上右侧的蒲团，心想大颠大痴已经如此功力，天净是他师叔，又是达摩院首座，武功之精不言可喻，自己多半不是敌手，只好随机应变了。天净禅师啊，身材极高，坐在蒲团上比常人也矮不了多少。再看他的脸，两颊深陷，全身似乎没肉，瞧上去不怒自威。
1: 你连过三殿，足见高明。虽然你义父已不属少林门下，但说来你总是晚辈，我也不能跟你平手过招。这样吧，你能和我拆十招不败，就让你过去。
0: 陈家洛站起身施礼，请老禅师慈悲。
1: 天净哼了一声，请坐，接招。
0: 陈家洛刚坐上蒲团，只觉得一股劲风当胸扑到，忙运双掌相抵，只和他手掌一碰，力觉猛不可当。如果是硬接，势必非跌下蒲团不可，忙使招分手，想把劲力引向一旁消解。哪知道天净的掌力刚猛无仇，分手竟然粘他不动，只得拼着全身之力抢接了这一招。陈家洛这一招虽然接住了，但是已经震得左膀子隐隐作痛。天净禅师叫道，
1: 第二招来了。
0: 陈家洛不敢再行硬架，待得掌道身子一偏，反拳拦打他臂弯，这是百花错拳中的妙招，敌人势必收掌相避。不料天净的右臂横扫千军，掌弯刷着对准他掌面横推过来，这下来势极快，陈家洛全力还没发，已经被对方肘部给抵住了，忙脚上使劲，身子直拔起来避开了这一推，落下来仍坐在蒲团之上。天净见他变招快捷，能够坐着极悦，点了点头，然后反掌回抓。陈家洛见他这一招招越来越是厉害，心想这十招只怕接不完呢。忽然听见钟声当当，原来天已微明，寺中撞动巨钟。他的心念一动，左掌轻飘飘的随着钟声就拍了过去。天净哎了一声，回掌拨开，陈家洛使出在白玉峰里边学到的掌法，回旋如意，随着钟声一掌一掌的拍去。天净全神贯注，出掌相敌，拆到钟声止歇，陈家洛一收掌，
1: 哦，再拆下去晚辈接不住了。好好，已经拆了四十几招，果然掌法精妙，请吧。
0: 陈家洛站起身来，正要走动，突然一晃，立足不稳，忙扶着墙壁站住了，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
1: 天净扶他坐下，你最初应接我第一招。

高的时候伤了气，静静的调匀一下呼吸，不碍事。陈家洛闭目坐在蒲团上，按他的话运气，过了一会儿这才内息顺畅，但是双掌双臂都已经微微发肿，隐隐胀痛，心里想这位老禅师真个厉害。天净问他，你这路掌法是哪里学来的？陈家洛就说了。天净点了点头，西域有此精妙掌法，令我大开眼界。你如一上来就用这掌法，手臂也不会受伤了。弟子受了伤，最后一殿是一定闯不过去了，求老禅师指点明路。过不去就回头。陈家洛心想，佛家叫人回头，我们豪侠之辈却讲究一往无前，死而不悔。于是洗了个礼，一股勇气踏入了后殿。一进门啊，吃了一惊，原来里边是一间小小的净室，少林寺方丈天弘禅师端坐禅床。他心里想，天净已经是如此厉害，天弘是少林寺第一高手，自己如何能敌？这净室甚是狭窄，比试的一定不是拳脚暗器之类，多半是较量内功，那更没有取巧的余地了。正是惊疑不定，天弘禅师何时躬身，请坐。陈家洛在禅床一边坐了，见两个人之间有一张小茶几，机上的小香炉里边檀香青烟袅袅上升，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白描的寒山拾得图，寥寥不多几笔，却画得两位高僧神采徐徐。天弘禅师沉吟了一会儿，从前有一人善于牧羊，以致豪富，可是这人生性谦吝，不肯用钱。陈家洛听他忽然讲起故事来，不觉大为诧异，当下凝神倾听。听他继续讲道，有一人很是狡诈，知他愚鲁而且极想娶妻，就骗他道，我知道有一女子十分美貌，替你娶做妻子吧。牧羊人很是喜欢，给了他许多财物。过了一年，那人又道，你妻子已经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牧羊人从未见过妻子，但听说已生儿子，更加高兴，又给了他许多财物。后来那人又道，你儿子已经死了。牧羊人大哭不已，万分。从前有一对夫妇，有三个饼，每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一个。两个人约定，谁先说话谁就没饼吃。天弘听他也在引述百余经，点了点头。陈家洛接着说，两个人僵住了不说话。不久有一个贼进来，把他们家里的财物都拿了，夫妇俩因有约在先，眼睁睁地瞧着不说话。那贼见他们如此，大了胆子，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仍然不理，妻子忍不住叫了起来，贼人拿了财物逃走了。那丈夫拍手笑道，好啊，你输了，饼归我吃。天弘禅师本来就知道这个故事，

但是听到此处也不禁微笑。陈家洛说道，为了一点小小的安闲享乐，反而忘却了大谱，为了口腹之欲，却不理会贼子抢己财物，侵犯自己亲人。佛家当普度众生，不能忍心专顾一己。天弘知道他热心事物，决意为生民解除疾苦，也很敬重。陈当家的满腔热血，可敬可佩。老衲再问一事，就请自便，请老禅师指点迷津。从前有个老婆婆卧在树下休息，忽有大熊要来吃她。老婆婆绕树奔逃，大熊伸掌至树后抓拿，老婆婆乘机把大熊两只前掌摁在树干之上，熊就不能动了，但老婆婆也不敢放手。后来有一人经过，老婆婆请他帮忙一同杀熊分肉，那人信了，摁住熊掌，老婆婆脱身远逃，那人反而为熊所困，无法脱身。陈家洛知道他的寓意，一昂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千累，终无所悔。天弘，佛尘一举，请进吧。陈家洛跨下禅床，躬身行礼，弟子擅闯重地，方丈恕罪。天弘点了点头，陈家洛转身入内，只听身后几声微微叹息之声。转过长廊，来到一座殿堂，殿中点着两只巨大的蜡烛，微微摇晃，四壁都是一座座的木柜，柜上贴着黄纸标签，即年深日久，早已变黑。此外就是一个黄纸大折子。臣夜入陈府探视，仗师门所授武艺，为一己私情而擅闯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及后许女随夫移居都门，弟子恋念不舍，三年后复去探望。是夜适逢许女生育，得一男儿，纷纭之中，弟子仅在窗外张望数眼。四日后弟子重去，许女神色仓皇，告以所生之子以为四皇子胤禛调去，归还者竟为一女。未及进坛，楼外突来拥抵血滴子四人，皆为高手，显为胤禛派来视察者，想是陈府如有人泄露机密，即杀之灭口。弟子惊而逃逸，被其追击，激战中弟子额间中刀受伤，拼死尽杀血滴子，回楼晕倒。许女以内衣为弟子裹伤，所乘血衣即为该物。弟子欲闻皇室机密，显露少林武功，为师门惹祸，此所犯戒律二也。陈家洛读到这里，拿着母亲的旧衣，不禁泪如泉涌。过了一会儿再读下去，此后十余年间，弟子虽在北京，但潜心武学，不敢再与许女会面，及至雍正暴毙，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为许女之子，心恐雍正阴险狠毒，欲遣刺客加害许女灭口，故当夜又入陈府，藏于许女室内。是夜果来刺客两人，皆为弟子所杀，并在其身上搜出用。

0: 正遗旨，现一并呈上。陈家洛翻到最后，果然看见黄折子末端粘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朕大归之时，陈士官及其妻徐氏未死，速杀之。”正是雍正亲笔，字后盖着小小的朱印，是篆文“武威”两个字。陈家洛曾经听义父说起，雍正手下养着一批密探刺客，号称血滴子，专为皇帝干暗杀的勾当。雍正密令血滴子杀人，就以武威朱印为记，心想那时候义父武功已经极高，两名血滴子自然不是他的敌手。他为了救我的妈妈，连我爸爸也无意中救了。想必雍正知道他在世之时，我的父母绝计不敢吐露此事，所以一直忍到死后。陈家洛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许多，他再往下看。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连闯五殿，终于看到了余万亭的供词。他看了以后，已经完全证实乾隆就是他的哥哥。他再往下看，折子上写着：“乾隆大概不知此事，所以再无刺客遣来，但弟子难以放心，乃化妆为用仆，在陈府操作建议，劈柴挑水，共达五年，却知已无后患，方始离去。弟子以名门弟子大胆妄为，若为人知，不免遗修师门，败坏少林清誉，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陈家洛看到这里，眼前一片模糊。过去若练尘缘，不能具大智慧力斩断情丝，则立即逐出我派，愿好自为之，善哉善哉。折子到这里以后就没有文字了。陈家洛心想，总是我义父心头放不下我们嘛，不能出家为僧，终于被革出少林派。他自知过失在己，因此我师父邀集江湖好汉来给他出头评理，他要一力推辞。这时候他的心里一团劲解，抬起头来，只见天边小星初沉，东方已现曙色，于是吹灭烛火，将各物仍然包在黄布里，提了布包，关上柜门，慢慢出院。只见迎面一尊弥勒佛笑容可掬，俯视着出院之人，心想，当年我义父被逐出山门，从戒持院出来之时，见到这尊佛像，不知心里是何滋味。一路经过五殿，各殿杳无一人，出了最后一殿，周仲英、陆飞卿和红花会群雄一齐迎上。众人心神不定，等候了半夜，见他安然无恙，手里提着布包，俱各大喜。等走近的时候，却见他神态疲惫，双目红肿，又都感到惊异。陈家洛把经过大约说了，只是与义父和母亲一段情谊有关名节却不明言，又说这里的事已经了结，咱们就去找那两名鹰爪，还要给七哥报仇啊。众人称是。周仲英陪陈家洛进去向天弘、天净两位禅师辞行，收拾起行。

0: 刚出寺门，周启忽然脸色苍白，险些晕倒。周仲英忙扶他到里边休息，想是怀孕之身，旅途劳顿，前天又在方家大喝一场，动了胎气。少林寺精通医理的僧人给他医号脉，说不能再长途跋涉了，需要就地静养，等待生产。周启到这个地步，也只有苦笑点头了。众人一商量，决定周仲英夫妇师徒和徐天红五个人留着相陪照料，等他产后江西康复再来京师会齐。周仲英在少林寺西边五里的地方租了几间民房居住，陆飞青、陈家洛等一行取道往北。群雄在德化大闹之后，不敢再行入城。晚间，文泰来、魏春华、于于同、新燕四个人改装进城探访，不但瑞大林和城隍的消息打探不到，方家也举家避祸，不知逃奔到哪里去了。一路往北，这一天到了山东泰安，在红花会分舵中得到报告，行堂乡主石双英从北京赶到了。群雄一听大喜，忙迎出去。新燕奔上去：“石二爷，那奸贼死了。”石双英一愣：“张召仲，张召仲啊！”石双英大喜：“啊，张召仲死了？正是，给恶狼吃得干干净净。”石双英来不及细问，向陈家洛等众人行过了礼，进到内堂。陈家洛问：“十二哥，你伤势可全好了？”“
1: 啊，多谢总舵主挂怀，已经全好了。陆老前辈、总舵主、各位哥哥一路辛苦了。”陈家洛问：“经理可有什么消息？”
0: 石双英神色黯然：“
1: 经理倒没事，我是赶来禀报穆卓伦老英雄全军覆没的讯息呀。”
0: 陈家洛大惊失色，站起身来定了定神：“怎么回事啊？”群雄也无不震惊。骆宾说：“哎，咱们离开回部之时，赵慧的残兵败将在黑水营被围得水泄不通，清兵怎么又会得胜呢？”
1: 石双英叹了一口气：“唉，清军突然增兵，从南疆开来大批援军，与被围的赵慧残部内外夹击。据逃出来的回人说，那时候霍青桐姑娘正在病中，不能指挥。穆卓伦老英雄和他儿子力战而死，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
0: 陈家洛心中一痛，跌坐在椅。陆飞青来回踱了几步：“
1: 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艺，清军兵将怎能伤害于她呢？”
0: 陈家洛等都知道，这是他故意宽慰。
1: 乱军之中，一个有病的女子如何能得自保啊？
0: 骆宾问：“霍青桐有个妹子，回人叫她为香香公主，你可听到她的消息吗？”“
1: 这倒没听见。她既是著名人物，如有损伤，京都必有传闻。我在京里没听到什么，想必没事吧。”
0: 陈家洛岂不知众人是在设辞安慰，
1: 就说：“啊，兄弟进去休息一会儿。”“
0: 哦，总舵主请便。”
1: 陈家洛进去之后，
0: 骆宾对新燕说：“你快进去照料。”
1: 新燕急奔进去。
0: 众人想到穆卓伦和霍阿姨进而战死， 虽然宝乡未土捐躯疆场，也自不枉了一世的豪杰，但是总不免为之伤感。霍琴童姊妹生死未卜，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心情沮丧，默默无言。过不多时，陈家洛掀帘子出来了，咱们快吃饭，早一天赶到北京去吧。群雄见他忽然开朗，都感到诧异。陆飞青低声对文泰来说，
1: 以前我见你们总舵主总有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番如此看得开放得下，真乃是领袖群伦的豪杰，这个我真的服了。
0: 文泰来大拇指一翘，加紧吃饭。一路上群雄见陈家洛抢作笑语，但神色日渐憔悴，都感到忧急，却也难以劝慰。不一日到了北京，石双英已经在双柳子胡同买下一所大宅院，吴晨、常氏双侠、赵半山、杨称协五个人已经在宅中相候，众人大略谈过别来的情由。陈家洛说，
1: 赵三哥，请你带同新燕去见白振，你把皇帝给我的来凤琴和四嫂到来的玉瓶送了去，要白振转呈，皇帝就知道咱们来了。
0: 赵半山和新燕遵嘱而去，过了半天回来复命。新燕说，我和赵三爷。
1: 赵半山笑了，呵呵呵，你已经是十五弟了，怎么还是爷不爷的呀？
0: 是了，我和赵三哥到白振家里找他，今儿个他没当值，正在家里，见了三哥的名帖，忙迎出来，拉着我们到前门外喝了好一阵子酒，才放我们回来，着实亲热。
1: 陈家洛点了点头，
0: 心里知道白振是感念自己在钱塘江边救他一命，
1: 所以和以前全然不同了。
0: 第二天一早，白振过来回拜，和赵半山寒暄了一阵，然后求见陈家洛，神态甚是恭谨，悄声地说，
1: 皇上命我领陈公子进宫。
0: 哦，好，请白老前辈稍待片刻。他进去和陆飞青等商议，众人都说该当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当下陆飞青、吴晨、赵半山、常氏双侠、魏春华等六个人跟随着陈家洛进宫，文泰来率领其余的人在宫外接应。七个人有白振在前导引，各处宫门的侍卫也都恭谨行礼。他们七个人见皇宫气象宏伟，宫墙厚实，重重防卫，都感到肃然。走了好一会儿，两名太监急行而来，白大人，皇上在宝月楼命您带陈公子朝见。
1: 是，白振一转头对陈家洛说，此去已是进宫，请公子命各位将兵刃留下。
0: 众人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很险，也只得按照他的话解下刀剑放在桌上。白振带领众人穿殿过院，来到一座楼前，那楼画梁雕栋，金碧辉煌，楼高五层，很是精雅华美。两名太监从楼上下来，叫道，传陈家洛。陈家洛一整衣冠跟着进楼，吴晨等六个人却被阻在楼外。陈家洛随着太监拾级而上，走到第五层，进入房中， 只见乾隆笑盈盈地坐着，陈家洛。

跪下，行君臣之礼，甚是恭敬。乾隆笑道：“你来了，很好，坐吧。”他一挥手，太监都走了出去。陈家洛仍是垂手站立，坐下好说话。陈家洛才谢了坐下。你瞧我这层楼起得好不好啊？啊，若不是皇宫内院，别处哪有这般精致的高楼华厦？是我叫他们赶工造的，前后还不到两个月的，要是时候充裕，还可再造的考究些，不过就这样也将就可以了。陈家洛回应着是，心想起这一座宝月楼又不知道花了多少民脂民膏，为了赶造只怕还杀了不少不得力的工匠和监工呢。乾隆站起身来，你刚去过回部，来瞧瞧这像不像大漠风光啊？陈家洛跟着他走到窗边往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本来是一个万紫千红回廊曲折的御花园，刚才从东面来的时候只觉得一片豪华景色富贵气象，但是登高往西一看啊，情景却全然不同。一里多的地面上全铺了黄沙，还有一些小小的沙丘，这当然没有大漠上一望无际的雄伟气势，但具体而微，也有一点沙漠的模样。陈家洛问：“哦，皇上喜欢沙漠上的景色？”乾隆微笑而不答，反问：“怎么样啊？”“呵，那也是极尽人力的了。”只见黄沙之上还搭了十几座回人用的帐篷，帐篷边上系着三头骆驼。他想起了霍青桐姐妹，不由得一阵心酸。再往前看，只见几百名工人还在拆屋子，像是皇帝嫌着沙地不够大，还要再加扩充。陈家洛心里奇怪啊，这一片干瞪瞪黄巴巴的沙地有什么好看的呢？在繁花似锦的御花园里搭了回人的帐篷像什么样子呀？哎呀，他的心思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呀。乾隆从窗边走回，向茶几上的来凤古琴一指，为我再抚一曲如何？陈家洛见他始终不提正事，也不便先说，于是端坐调弦弹了一曲《朝天子》。乾隆听得非常高兴，陈家洛弹奏之间微微一侧头，忽然见到一张茶几上放着那一对回部送来求和的玉瓶，瓶上所画的香香公主似乎在对自己含情浅笑，嘣的一声，琴弦顿时断了。嗯，怎么来到宫中有些害怕吗？陈家洛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天威，微臣有失礼仪。”乾隆哈哈大笑，很是得意，心想：“你终于怕了我了。”陈家洛低下头来，忽然看见乾隆左隐隐传下琴声，稍觉放心。小太监下楼传见，六个人跟着他上楼，一个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呢，两名太监已经走到了陆飞卿和赵半山的身后，两个人互看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个人。

0: 的肩头抓去，喝道：“让开吧！”陆兆两个人忽然觉得有人袭击，陆飞卿使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使了半招单颠，当即把来势给化解了。两名太什么来头？
1: 转眼间上了第五层楼，白振在帘子外边禀告：“在你身上刺三个透明的窟窿。”陈家洛从赵半山手里边接过一个密封的小木箱来，放在桌上：“都在这里了。”“
2: 好，你先去吧，我看了之后再来传你。”陈家洛磕头告辞：“这琴你拿回去。”“
1: 是。”
2: 陈家洛抱了琴交给魏春华：“皇上，既已破了回部，臣求圣恩，下旨不要杀戮无辜。”
0: 乾隆不答，一挥手命众人走出。他们刚下楼，就碰到了那两名会武的太监。
1: 陈家洛把从袁世萧那里和少林寺那里拿来的所有证据交给了乾隆，就走下楼来。到了楼下，那里
2: 皇上着实宠幸。
1: 池玄笑道：“
3: 这么漂亮的后生哥儿，做大学士他还早着点吧。”
1: 陈家洛听他语气轻薄，隐忍不言。白振又替陆飞卿、吴臣等逐一引荐。
4: 武明夫笑道：“咱们亲近亲近。”
1: 两个人各自伸手来握陆飞卿和赵半山的手。他们上楼之时，抓陆赵二人肩头不中，很不服气，这时候要再试一试。池玄学的是六合拳，武明夫专精通臂拳，两个人一握上手，使劲一捏，存心要陆赵叫疼，哪知道池玄用力一捏呀、啊，赵半山的手滑溜异常，就如同一条鱼那样从手掌里滑了出去。
2: 陆飞卿绰号绵里针，武功外柔内狠，
1: 武明夫一使劲儿，顿时如同握到一团棉花，心知不妙，急忙撒手，掌心已经受到反力，总算撒手的早，没有受伤。他抢笑着：“
3: 嘿嘿嘿，陆老儿好精的内功啊。”
1: 池玄向常氏兄弟说：“
3: 这两位生有异象，武功必更惊人，咱们亲近亲近。”
1: 常氏兄弟让池武两个人握住了手，都想这两个龟儿子手下倒还挺硬，哼，给点颜色他们瞧瞧。当下使出黑沙掌的功夫，池武二人脸上失色，额头顿时一粒黄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池武这两个人呢、啊，是皇太后的心腹近侍，仗着皇太后的宠幸，颇为骄横，平时和侍卫们颇有点面和心不和。这个时候白振见他们吃苦，故作不见，心中暗暗高兴。常氏兄弟微微一笑，放开了手。十五二人痛彻心扉，低头一见，呵，那手上啊，深深的黑色指印，向双侠恨恨的瞪了一眼，转头就走。魏春华心里想，以张兆仲如此的武功，当日在乌鞘岭上被常五哥一握，上父母生养之恩，不禁叹息良久，命小太监取进火盆，把戏棚站在门外的宫女挑起门帘，乾隆走进房去，满楼全是鲜花。进了内室，两名宫女从太监手里接过玉瓶，轻轻地放在桌上。室内一名白衣少女本来向外而坐，听着脚步声，唰的一转身面壁了。 乾隆一挥

0: 手，众宫女退了出去，正要开口说话，门帘掀开，池玄和武明夫两名太监走了进来，垂手站在门边。乾隆发怒了：“
1: 你们来干什么？快出去！”
0: 池玄说：“奴才奉太后遗旨保护皇上。”“
1: 我好好的保护什么？”“
0: 皇太后知道她娘娘性子不性子刚强，怕再伤了皇上万金之体。”乾隆看了看自己受伤的左手，喝道：“
1: 不用，快出去！”
0: 执武二人只是磕头，却不退出。乾隆知道，他们既然奉了太后之命，无论如何是不肯出去的了，就不再理会，转头对那个白衣少女说：“
1: 你回过头来，我有话说。”
0: 哎，他说的却是回语。
2: 那个少女不理不睬，右手紧紧握着一柄短剑的剑柄。
0: 乾隆叹了口气：“哎，你瞧，桌上是什么？”那少女本来想不理，但终究好奇。过了一会儿，侧头斜眼一看，见到了那一对羊脂白玉瓶。他这一回头啊，乾隆和迟武两个人只觉得光艳耀目。原来这少女就是香香公主。
2: 穆卓伦兵败之后，香香公主被赵惠的部下所俘。赵惠记得张召仲的话，知道皇帝要这女子，于是特遣亲兵香车宝舆，十分隆重的送到北京皇宫来。
0: 那会儿乾隆见了玉瓶上香香公主的肖像，马上神魂颠倒。后来玉瓶被骆宾所盗，乾隆大怒，杀了两名看守玉瓶的侍卫，但思念瓶上美人越加热切，于是派张召仲去回部传令，务必要将此美人送京。他一派出张召仲，就天天盼望，忽然想，美人要是来到了，言语不通，岂非解了情趣？嘿嘿，亏他倒也一片诚心，竟然传了教师学起回语来。他人本来聪明，学得又很专心，几个月间就已经粗通了。但是香香公主的一缕情丝早已牢牢地拴在陈家洛的身上了，乾隆又是他杀父大仇，怎么肯相从呢？香香公主几次受逼不过，想图自尽，但每次总想到陈家洛曾经答应过要带他上长城城头去玩。他自从和陈家洛相识，见他采雪莲、逐清兵、出狼群、赴敌营、进玉峰，在危难中干过无数惊险之事，对他的说话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既然说过带他到长城上去，定然会去。所以不论乾隆怎么样的软诱威逼，他始终充满着信心，坚定抗拒。他心里想，我就像当时给狼群困住一样，这头狼要吃我，但我那狼军总会来救我出去的。

0: 工笔回步风光，呆呆出神，追忆着与陈家洛相聚那段时日中的最新乐事。乾隆有时候偷偷的在旁边看着他，见他凝望想念，嘴角露着微笑，不觉神为之荡。这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伸手过去拉他的手臂，突然寒光一闪，一剑直刺下来。总算香香公主不会武艺，而乾隆身手又颇敏捷，急跃避开，但左手已经被短剑刺得鲜血淋漓。他吓得脸青唇白，全身冷汗，从此再也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冒犯。这个事儿给皇太后知道以后，命太监去缴了他的短剑。香香公主拔剑当胸，只要有人走近立即自杀。乾隆只得令众人走开，不得干扰。香香公主又怕他们在饮食中下药迷醉，除了新鲜的自己打开的瓜果之外，一概是不饮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边造了一座回人形式的浴池供他沐浴，他却把自己衣裳用线缝了起来。他的身体有一种奇异的特征，多日不沐浴，身上的香气却越加浓郁，实是天下任何画工所不能图绘。往外一看，只见一片平沙，搭了许多回人的帐幕，远处是一座伊斯兰教的礼拜堂。他心里一酸，两颗泪珠从面颊上缓缓滚下，想起父亲、哥哥及无数族人都惨被乾隆派去的兵将害死，一股怨愤从心底直冲上来，一回头抓起桌上的一只玉瓶，猛地向乾隆的头上就摔了过去。武明夫一个箭步抢在前面，伸出左手相接，岂料玉瓶光滑异常，虽然接住了，还是滑在地上，啪跌成了碎片。一个瓶子刚碎，第二个瓶子跟着就砸到了，持拳双手合抱，玉瓶仍然从他的手底下溜下，一声清脆之声过去，稀世之针就此毁灭。武明夫怕他再出手伤害皇帝，纵上去伸手要抓，香香公主回过短剑指在自己的咽喉，乾隆急忙叫住手。武明夫跺脚缩手，香香公主急退几步，就听叮当一声，身上掉下了一块东西。武明夫怕是暗器之类，忙俯身拾起，见是一块佩玉，转过身来交给皇帝。乾隆一拿上手，不觉变色，只见正是自己在海宁海棠上送给陈家洛的那一块温玉，上面用金丝嵌着情深不寿，抢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四句铭文。他给陈家洛之时曾说，要他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难道这两人之间竟有情缘？忙问，你认得他？这玉从哪里来的？香香公主伸出左手，还我。乾隆嫉妒之心顿起，你说是谁给你的，我就还你。
1: 是我丈夫给我的。
0: 这句回答又大出乾隆的意料之外，你嫁过人了？香香公主傲然回答，我的身子虽然还没嫁他，我的心早嫁给他了，他是世上最仁慈最勇敢的人，你捉住我，他定会将我救出去。你虽是皇帝。

0: 他不怕你，我也不怕你。
1: 风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点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嫉妒又恨，猛力一挥，温玉唰扔了出去，把镜子里边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哗撒了一地。香香公主抢上去拾起贝玉，用衣襟服侍抚摸，甚是怜惜。乾隆一看更是恼怒，一跺脚腾腾腾腾下楼去了。他回到平时读书作诗的静室，坐了半天，满腔愤怒才渐渐平息，心里想，我贵为天子，言有四方，这个异族女子却如此倔强，不肯顺从，原来是这个陈家洛在中间作怪呀。他劝我驱逐满洲人出关，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别要大事不成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这几个月来反复思量，难以决断，到底如何是好啊。想到此事，心底一个已经盘算了千百遍的念头又冒上来了，现今我要怎样便怎样，何等逍遥自在。这件大事就算能成，也不免处处受此人的挟制，自己岂非成了傀儡？嘿，又何必舍实力而图虚名？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他的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账。当下心意已决，命太监找白振进来。不一会儿，白振进来听旨。乾隆说，
2: 在宝月楼每层楼上各派四名一等侍卫，楼外再派20名侍卫，不许露出半点痕迹。
1: 白振答应了。
2: 乾隆又说，宣陈家洛来此，我有要紧话说，命他别带仇人。
1: 白振接旨，先行分派侍卫，然后去召陈家洛。陈家洛又闻宣召，入内与众人商议。陆飞卿、文泰来等都很担忧，都说为什么不许带从人呢？只怕里边有阴谋。陈家洛说，
2: 从回部和少林寺拿来的证物我都已经呈给皇上，他刚见过我反而多有损折，群雄见情势如此，只得答应他。
1: 陈家洛和白振再进紫禁城，已经是初更时分，两名太监提了灯笼前导，只见月上树梢照着地下一片花影。陈家洛随着太监又上宝月楼来，这一次是到第四层。太监一通报，乾隆立刻命令他入内。那是楼侧的一间小室，乾隆坐在榻上呆呆的出神。陈家洛跪拜了，乾隆命他坐下，半晌不语。待了半天，乾隆开口了，
2: 你我分虽君臣，情为兄弟，以后要你好好辅佐我才是。
3: 长得和画影图形的朱元璋一模一样。难道这朱四这小子腮底再晃一晃，一口气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这一脚啊就要这小子命了。他是死他爹手。陈也先一看，哎呀儿啊，哎呀反贼，你敢打死我的儿子，来呀给他乱箭穿身。

0: 声一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台上射箭，三面射箭。怎么四面呢？后边有帘挡着呢，那有后台呀。三面射箭，朱元璋一看可糟了，自己来的时候还没带防身配件，因为是找何二愣来了，没有兵刃，拨打凋零怎么办？一哈腰就把陈世昌啊给提了起来了，提了两条腿，
1: 嗨嗨嗨嗨，
0: 干嘛？用尸体拨打凋零。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陈世昌的身上射得跟刺猬一样啊，哎呀，竟是箭头子了。陈也先一看，哎呀，心疼啊，不但没有射中朱元璋，倒给他儿子乱箭穿身了，可把他气死了。朱元璋想跳下擂台也走不了，为什么？下边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老百姓往那边跑，官军往前来，就把这台给围上，这可怎么办？陈也先一看，反正我儿也死了，他提着两条腿随便转不行啊，来啊，准备柴火，火翻擂台。一声令下，官军赶紧划了柴火就往这擂台底下堆，然后啊撒上桐油，扑的一下子点着火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火起来。这擂台是木质的，棚顶是芦席，那着火不快。朱元璋一看，坏了，这可怎么办？哎呀，不好！他把死尸一扔，擦，穿到后台，后台地方特别小，他把后台帘儿撕开，再看后边是半山坡，快跑吧！朱元璋撒脚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边小山岭上跑。官军们一看，哎，反贼跑了，快追啊追啊！到了，边追边射箭。朱元璋腿脚挺快，速度好啊，撒脚如飞。官军哦，从两边就兜上来，跑来跑去，来到了山顶。朱元璋闪目再这么一瞧啊，怎么身封绝地？一看眼前呢，是悬崖峭壁，下边立斗立斗的，底下是万丈深渊，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隐隐约约听见了，他这糊涂了，哎，我刚才一步登空掉去了，摔死了。等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朱元璋可吓坏了，怎么回事啊？没死了，就在悬崖峭壁呀、啊、十几丈的地方，石头缝里呀、啊，长出一棵树。这棵树呢，那我这么粗，在石头缝里长的树啊，特别坚固。树帽子不怎么掉了。有个树叉，他往下一滚的时候啊，四轮大弹正挂在树叉上，人呢就在那晃荡呢，嘿，像打悠一样。他往下一看，深不见底，我的天哪，这个太吓人了、哦、我没死。他赶紧的伸手啊，抓着树叉稳了稳心神，缓了口气，慢慢的自己呀、啊、往上攀登。等他抓住了树干，把这个丝鸾带的这个树杈解下来，趴在了树干上，不敢往下看，看着眼晕呢、啊。朱元璋往这一趴，往上瞧十几丈高，往下看深不见底，这才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对面是悬崖峭壁，周围呀、啊、连个鸟都没有啊！哎呀！坏，我没摔死，没摔死是这个树干把我救了，要是没人把我救走，我还得死。我在这趴一天趴两天，连下再没劲儿，我手一秃了，啪，不还死吗？朱元璋难过了，想我呀，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朱元璋满怀

0: 两起两落呀。在亳州郭子兴呢，郭子兴的儿子不成才，我舍他而去。陆家庄不知道什么人走漏风声，石蛮王火分陆家庄，郭斗南战死又失败，这次到襄阳卖乌梅，襄阳王要抓我，为了躲灾，我躲在了武当山的真武顶。何二愣子惹祸，我为给他置气，登台打擂，被陈野仙又追到悬崖峭壁。你说我要战死也不远，就趴在这块儿，或者就要摔死，或者老鹰把我给牵了，或者说是我在这个风吹日晒成了肉干了，我也太冤了。哎，人活着是真不容易呀、啊。朱元璋在这唉声叹气呀、啊，不太大的功夫，就在离他呀四五丈远地方对过那块啊，也有石喇子，石喇子那块儿呼站起个人来。朱元璋看见，我的妈呀，这什么人呢？可把他吓坏了，这是个子太高了，比何二愣子还得高出一脑袋，绑扇啊还得宽出一半来，头上高挽牛心法髻草簪儿。你练什么功呢？朱元璋想，这事儿我怎么练功呢？我不是练功哦，要寻死啊。哎，死就死吧，别喊了，我不是要寻死，我是啊打悬崖边上路过，被人推下来的，你救救我。哦，推去的，叫我救你啊。哎，好吧，你等等。就看他蹭蹭蹭蹭穿山越岭啊，如走平地一样，这大胳膊大腿呀、啊、都吓人呢、啊、三穿两穿，穿来穿去，离朱元璋最近的地方，他往下看了看，嗨，小子上来啊，想上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看见没有，我这大铁矛我给你一扔，你把它抓住，我这边啊就倒着链子，我把你拎上来，你可别往下看，往下看你害怕摔死，我可不管，听着没有？朱元璋想，那哪行啊，搁链子倒，他手一秃了不把我扔下去吗？哎呀，好汉不行啊，你把链子系到身上，系紧了或者系在树上，免得秃了手把我扔下去。
1: 哎，不能啊，
0: 来了啊，试试啊，给你了，哗楞往地一扔，把朱元璋吓坏了，这扔到脑袋上不碎了。朱元璋会武功啊，一伸手，不含糊，真就把大铁矛的齿抓住了。哎呀，抓住抓住，好汉，我可要从树杈上下了，
1: 下了吧，没事，你下来下来下来，哎，来来来，快过来呀，胆小鬼。
0: 朱元璋慢慢从树杈上下来，抓住铁矛，闭着眼睛，只见那大个子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像提水似的，真是力气太大，三刀两刀哗楞哗楞，嗨，扑通，把朱元璋给刀上了。
1: 怎么样，没摔死吧？哎，嘿嘿，小子
0: 你在这吧，我走了。哎，你别走啊，朱元璋现在把我扔到这儿，我也走不了啊，往上我去不了，往下我去不了，你走了我还得死。哎呀，好汉，多谢你救命之恩。
1: 用不着，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别走，你再把我带走。
1: 你也不是小孩，叫我带着干啥呀？
0: 哎呀，我上不去我也下不去。
1: 嘿嘿，那你是好人坏人？要是坏人我带你，我妈该说我了。
0: 朱元璋一想，你早管干啥呢，你都把我救到这儿才问我好人坏人，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
1: 那你脑袋没切贴，我哪知你好人坏人，你姓啥叫啥？
0: 在下姓朱，我叫朱元璋啊。
1: 是什么？
0: 朱元璋吓坏了。我叫朱元璋。他一伸手把朱元璋的胳膊抓住，

0: 抓这个地方。朱元璋疼的，哎，你松手，哎，你怎么掐我？我多掐你了？你是谁？
1: 我是朱元璋啊！
0: 哎呀，哎呀，朱元璋咣又坐下，我说你干什么？哎呀，老人家呀，我可见着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
1: 头碰地。朱元璋气乐了，心的话，我今年28，管我叫老人家呀。我说是大个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称呼
0: 啊？怎么不对呀、啊？老人家呀，哎呀，我等你半年了，可真把你等着了。没别的，这回我就跟你走了。
1: 朱元璋心的话，这是个傻子，缺心眼儿，还要跟我走的。我现在落了难了，后有追兵，下边悬崖峭壁呀、啊，连个家都没有，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足扎之地，还要跟我走的，那不要饭呢？我说大个儿啊，你跟我干嘛？
0: 干嘛？哈，人家说叫我认你师傅，你管饭吃，哎，我就跟你走。
1: 哎哎，朱元璋说啊，我都没地方吃饭呢，我管你饭呢？你知道我是怎么事儿？
0: 知道知道，你是好人，人家说了就跟你没错。
1: 我是好人，你知道我怎么掉下来吗？
0: 不知道啊，谁让你练什么功？
1: 我不是练功，我是被官军追的，走投无路，一步登空，掉下悬崖。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追你？
1: 三江大帅陈野先，你知道不？
0: 知道。哎，就是这种人，顶不东西了。他有四个小子呢，都不是物。
1: 哎，对对，就是陈野先呐，追我，他要抓我。
0: 抓你干什么？
1: 哎，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上边官军正抓我，我走投无路，我掉下悬崖。蒙你救我，我连吃饭地都没有呢，你跟我，你不等着挨饿受穷吗？
0: 嗨，没事，不就是那个陈野仙吗？我不怕他呀，你只要是领着我，我把他砸扁了，把他仨儿子都拍扁，怎么样？我把你弄上去。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呀？
0: 还要为什么呢？吃饭呗，学能耐呗。
1: 你跟我学啥？
0: 哎，甭管学什么，你教不教我吧？
1: 朱元璋说不行。恩公啊，你救了我，我非常感激。我是落难之人，性命难保，我的家眷还在真屋顶呢，死活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连累你呢。
0: 不行不行，什么？真不行啊！好啊，小子。要这么说呀，疼！
1: 他一把把朱元璋抓住了，
0: 来吧，我再把你扔下去。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文书说道，朱元璋被官军追得身崩绝地，一步登空，掉下悬崖，被刮在树杈上。被个傻小子把他救了，非要拜朱元璋为师不可。朱元璋哭笑不得，壮士啊，我不能收你，我现在都没活路了，你不跟我遭罪吗？傻小子说，你要不收我，我呀还把你扔到山涧底下去。朱元璋说，别的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想起来要认我为师呢？傻小说了，
0: 啊，老道说的呀。
1: 哪个老道？
0: 嗨，老道你都不认识啊？不就那个老道吗？
1: 朱元璋一想，跟傻人办事啊，可真费劲。老道姓什么？
0: 我想想，对了，姓刘，
1: 啊，叫温。
0: 嗨，刘伯温。哎，对对对对对，嗨，你挺灵啊，叫刘伯温。他叫我在这等着。
1: 哦，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姓华呀，叫华云，还叫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华振江。
1: 哦，
0: 哎，还有呢，都管我叫华大愣，还个小名，

0: 告诉你叫傻子。
1: 哦，你家里有什么人？
0: 没人了。
1: 书中暗表，华云华镇江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早就故去了，孤儿寡母度日。这个华云呐、生来就是力气特别大，个儿也高，十岁的时候看去就像十五六岁的孩子，到十五六岁呢长得像二十多岁大小伙子，因为缺心眼儿，浑浊梦愣，啥也不会干。十八九岁了，哎，一天就是玩儿，一天呢上山呐、上树啊，光玩儿。他妈给人缝帘补站过日子养活他，那不说，这个孩子吃饭不知道吃多少，他妈要煮一斤米，老太太吃一碗，这华云剩下的都吃了。他妈一看孩子没吃饱，明天煮二斤米，老太太吃一碗，剩下的她也都吃下去了。转过天来，这一顿煮三斤米，哎，华云还是都吃下去了。老太太一看这孩子大概是没吃饱，不过还挺孝顺，他妈说什么是什么，不跟他妈顶嘴，吃多吃少也不念叨。有一天老太太病了，卧床不起，他这一不干活就没吃的了。华云跪在娘眼前，娘啊，没有饭了，你喝点水吧。华云跪呢给他娘啊喂水，老太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双的落在碗里。华云一看娘哭了，他着急了，娘啊，你哭啥呀，你哪疼？娘哪也不疼，我哭的是你呀。你说你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说话不知道好歹，办事不知道深浅，一文钱你也挣不来，将来怎么办？娘活着行，娘要死了，孩子，你这不得饿死吗？娘，你别哭，你哭啊，娘。我会挣钱，我养活你，你别难过。 哎呀，你干啥挣钱？
0: 不会，别人会我就会，你等着。
1: 他给他娘喂碗水，叫他娘躺下，把被给盖好了，大哥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肩头上扛着米口袋，手里头拿着400钱，
0: 乐乐呵呵进来，娘啊，我挣来钱来了，你要吃啥我给你买去。
1: 老太太一看，哎呦，儿子钱挣这么快啊，孩子你扛了什么？
0: 米呀、
1: 你怎么挣的？
0: 嗨，那还不好挣啊，一出门啊我就看见王老何了，王老何扛着个口袋拿着钱，我就说，哎，把粮食钱都给我，他不给我，我刮一个大嘴巴打了一溜滚都给我了，娘啊，我就拿回来了，咱家俩吃吧，吃完了我再去跟他们要去。
1: 啊，奴才，你这不是明火执仗，不是抢吗？
0: 啥叫抢啊？
1: 哎呦，奴才，这还了得，要这么做官府该抓你了。不行啊，
0: 娘，怎么不行啊？吃了咱再去要去。
1: 孩子，挣钱得出力气，干活出力气挣的钱买粮才能吃，这个粮你给人送去，钱也送去，奴才不许你劫道，不许你仗着力气大抢劫，你这样挣的粮食娘饿死也不吃，快去给王老何送去，跪那给人家赔不是，人要不生气了你回来，人要生气你不许起来。
0: 娘哦，这么挣钱不行啊，
1: 这不叫挣，这叫抢。
0: 那你说明白怎么叫挣？
1: 出力气干活挣钱。
0: 哎，我懂了，那我走了。
1: 华云走了，跑上王老何家，把粮食一放，钱一扔，扑通跪去了。
0: 王老何，我给你送粮食来了，我娘说了，这叫抢，不是挣的，你别生气，你要生气就给我几下子，你要是生气我老也不走了。
1: 他这一说呀，王老何两口子气乐了。华云呢，可起了， 老街坊老邻居的，你这个孩子，这一巴掌把我后槽牙都打活动了。
0: 我错了，你还生气啊？我再也不了。我娘说这叫抢，抢不行。
1: 哎，好孩子，你娘怎么样？
0: 我娘老哭。
1: 哎，这么办吧，一会儿啊，我到家劝劝你娘去啊。起来吧。
0: 你还生气不？
1: 我不生气了。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华云出来了，往家走，刚走不远，哎，身后有人喊他，哎，大哥子，等会儿走。他回头一看，过个老头，50多岁，穿得挺利索。
0: 干什么？
1: 哎，大哥子，有没有干零活的？
0: 什么叫干零活？
1: 就是卖力气挣钱干活的呗。
0: 哎，有啊，干啥活？
1: 我呀是外来的，带着10船芝麻，本来是找交行的给卸船，因为得罪了行会的会头，他不给我卸。你说我的船停在码头上，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逼得我没办法，到村子里呀找人来了，能不能给我找几个人帮着卸船扛芝麻呀？这他懂，
0: 扛芝麻，这是不是出力气呀？
1: 对，
0: 给钱不？
1: 给呀。
0: 嘿嘿，行，我去。
1: 你自己不行，再找几个人，我们着急，快点卸。
0: 不用，我一人都行了
1: 呀。真的，我们着急，你卸得快，平时卸一袋子芝麻给200钱，这回啊给400钱。
0: 行了，都我干。走吧走吧。
1: 他跟着老头来到了码头上，一看10船芝麻，哎呀，落得满满的，打好了双票，华云扛口袋。这一袋的芝麻是200斤呢，要是平时扛大个的呢，一回扛一口袋，歇两气儿才到货站。华云呢，左肩一个，右肩一个，嘎吱窝夹两个，一气儿不歇，肉肉肉肉，哐哐哗再来。一人顶4人干，嘿，一上午卸了2船呢，挣了2吊钱。船主一看高兴了，大哥，别回家吃饭了，你干这么快，这么办，给你800钱，你在这吃完歇一会儿，接着干行不行？
0: 行，好，拿来吧。
1: 800钱拿到手里，找饭馆吃饭。华云是清真教回民，他一看前面清真馆就进来了，往这一站。
0: 哎，有啥好吃的？
1: 伙计看他穿的破衣啰嗦的，有点瞧不起他啊。大小碗牛肉、馒头、热汤面，
0: 怎么卖？
1: 小碗牛肉100钱2碗，大碗100钱1碗，馒头100钱10个，汤面吃多少现做？
0: 哦，我看你有多少啊？
1: 你看锅里头，又看看笼屉，伙计不高兴，哎，看啥看？这不吗？5-6斤肉呢，笼屉有30-40个馒头，够你吃，你吃不了。
0: 嘿，那可不一定。
1: 哎，你要都能吃了了，这钱我拿。
0: 是吗？好了，来来来，上上上上。
1: 他往这一坐，伙计拿大碗给他上牛肉。哎呀，这伙计忙活满头是汗呢，供不上吃。只见华云那吃哒哒哒哒哒，一会儿2屉馒头，5-6斤肉。全进肚了，半锅面汤喝完了，一擦嘴，
0: 嘿嘿，走了。
1: 哎呀，我倒霉啊！走走走走走走，又干一下午，又挣2吊钱，一共是4吊800钱，高兴了，拿着钱回家了。他妈正着急呢，这孩子怎么走一天也没回来，都晚了。华云进来了，
0: 娘哎，儿挣钱了，这回买啥吃的？我给你买。咣。
1: 哟，孩子，哪来这么多钱呢？
0: 娘，出力气挣的，这回是出力气。
1: 你干啥了？
0: 扛大口袋。
1: 说了半天，说明白了。哎呀，老太太乐坏了。儿子去到码头上卸船，当交行了。哎呦，也能挣钱了。这一高兴，病也轻了。娘俩做饭吃吧。孩子，明天再去。
0: 哎，好了，明天再去。
1: 又来扛。扛没有几口的，就看前边呼啦 来了七八个棒小伙子，每人手里一条棍子，为首是个矮胖子。这个人呢是交行的会头，姓侯的侯七。哎，瓦大愣，别谢了
2: 啊！怎么不让谢了呢？不谢了你给饭吃啊？
1: 凭什么跟我要饭呢？不让你谢就不许你谢。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抢我们买卖，你懂不懂这里的规矩？
2: 什么叫规矩？不懂。
1: 我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这有规定，我们都出钱了要入会，我是会头，我叫谁干谁就干，我不让干就不许你小子干。
2: 嘿嘿，哎呀，你不让我就不干呢。哎呀，我干我的。
1: 哎，好小子，你好横啊，稍打吧，呜就一棍。华云一闪身，把口袋刮掉地下了，肩膀上梆就一下子，呜起这么高鞋林子。
0: 哎呀，好小子，你敢打我。哎呀，
1: 他在这一学嘛，旁边有一个大铁锚，四个齿儿，这么大个，挂着三丝丈长的铁链子，一伸手他把铁锚就提了起来，链子缠在手里，好小子，哗楞就砸下去了。拿木棍打人行啊，拿铁器啊，可把这玩意儿吓坏了，吴广旁一闪，猴七一看不好，哎呀，刚要跑，他把铁锚扒的一下子一带，用链子给兜个跟头，他举起铁锚就要揍啊，这帮小伙子呼就上来了，再看他呀，轮着铁锚哗啷啷给兜倒好几个，伤好几个呀，一会儿功夫全打散了，
2: 嘿嘿，怕打吧？哎，这玩意儿挺好使，我拿回家去。
1: 晌午他回家吃饭，以为没事儿了，哪知道刚吃完饭，屋门哗被人撞开了，从外边进来两个当差的，青衣小帽，手拿锁链。哎，华云，犯事了，走走走，县太爷飞钱火票叫我们抓你来了。
2: 是吗？怎么的？
1: 华云不懂，老太太才没吓死啊！哎呦，二位差官老爷，我儿犯什么法了？要抓到堂上。
2: 老太太，你儿惹祸了，在码头上，把会头给打了，侯七告诉他了，他抢人家买卖，人家跟他讲理，他不讲理，把人给伤了。县太爷下来飞钱火票，叫我们抓他到大堂去听审。
1: 啊！哎呦，奴才，你怎么惹这祸呀？
2: 啊！别怕，我把俩小打跑，打他们！
1: 哎呀，不能打，既破无差，罪更大了，不许打！
2: 不打娘怎么办呢？
1: 跟上堂上去。哎，打伤人呐，要给人治病，咱就拿钱。老爷怎么判你怎么事？要判你刑啊，你就大牢蹲着，过几天呢，娘啊去看你去。
0: 娘啊，那我要大大牢里，那你怎么办呢？
1: 哎，别管我了，你早点回来就行啊，孩子，快去吧。
2: 哎，好，那走吧。
1: 他跟两个当差的走了，赶奔县衙。这个县官呢姓方，叫方正直，还真是个清官。因为侯七呀、啊、到堂上一告状，侯七是会头啊，那不说的，基本是给官家干活，就是每一个扛活的都要交税的，所以一告一个准呢。侯七在这等着呢，过一会儿功夫。
3: 哼，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60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 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是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干嘛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我呢六十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的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的。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呀。

0: 还有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2: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3: 鱼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意思。来
1: 鱼哎，三姐，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0: 带我上驴。
1: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温润一对对。
1: 官人呐、你把驴赶慢点儿，小奴我呀是第一次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0: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官人你把话呗，把话说差呀，你今年63，小奴才18，路上要是有人把你来问。

0: 不嫌我岁数大了？
1: 官人呐，嫁一个老头我心里放得下呀，哎哎哎哎呀，嫁一个花花公子，好赌好嫖，常常不在家。嫁老头知糖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

0: 他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呀，歪歪一对儿喂。
2: 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3: 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了，
4: 咋回事啊？
3: 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家不如回家卖地瓜。本县糊涂。我说来呀、
1: 啊，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2: 是。

0: 呀，今儿老爷开着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1: 谢大老爷。
0: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2: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3: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
0: 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4: 我告他。
5: 我告他们仨。
0: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5: 小人马红龙门。
0: 你？
1: 民妇没事儿。
0: 哦，没事儿，没事儿，往这儿干什么？下去。哎，
1: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哦，
0: 梅花的不是。你，
6: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姐。你，
7: 学生冯红伦。
0: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1: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3: 有点秩序好不好？这个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嘛。
0: 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7: 小人马红伦。
0: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7: 谢大老爷。
5: 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儿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儿，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0: 冯红伦，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呀、
8: 啊！哟，
0: 把冯红伦拉去，打四十大板。
1: 干嘛？什么？
0: 干啥呀？
1: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1: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0: 啊，
1: 这轮大姐啊，现在该轮到我了。
0: 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

0: 眉毛张三姐，虎了巴里起了外心呐、甩掉了名字，他要强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
1: 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
2: 堂前人等听着，听老爷我宣判，
1: 老爷
3: 啊，
1: 小三姐是我花40两文银，不，20两文银买来的。
3: 哦，
0: 大老爷，你刚才不说轮大金儿吗？要是轮大金儿啊。该小三姐讲讲了。
1: 哦，对，嘿嘿，哎呀，小三姐呀、这回该你讲了。
4: 大老爷呀，
1: 哎，
4: 大老爷在上，听根由，听民女告告这个坏老头啊，他看民女长得好。回去和他解鸾愁啊，大老爷呀！
1: 哎，
4: 大老爷，
1: 哎，
4: 你家有女儿吗？
1: 有啊，还4个呢。
4: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1: 为啥呀？
4: 大老爷呀，问他们冤家小伙还冤家老头？
1: 那这还用问吗？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
2: 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5: 大老爷慢，
1: 又怎么了？
5: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1: 对，唐红伦
6: 在。
1: 你有卖身违约吗？
6: 有。
1: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6: 老爷，你也没要啊。
0: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2: 在老爷我看来。冯红伦乃赵府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码头还有什么说的？
1: 老爷，这是假的。这么说你有真的？
6: 有啊，
1: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卫生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啊，
1: 不到一个月呢。
2: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伦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才。还有什么说的啊？
0: 不对呀，老爷。
2: 嗯，
0: 不对呀。哎，老爷
2: 啊，
0: 给换了。
2: 谁换了？
0: 你看，
2: 嗯，
0: 那缝字这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2: 对，
0: 你看
2: 这俩窟窿眼儿。
0: 嗯。
2: 把俩点儿给
3: 大老爷、
2: 啊、
3: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4: 45里。
3: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4: 哦，
3: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抹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2: 不对呀，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他那人能听呢？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0: 啊，我还有人证呢。
2: 人证，
0: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你把店家传来。

0: 清二楚的嘛。
1: 哦，
0: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我说来呀、啊。
2: 有，
0: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2: 是。老爷有令，传店小二上堂回话。
3: 店小二参见大老爷。
0: 你是店小二呀？
3: 是，
0: 起来说话。
3: 谢大老爷。
0: 我是小二呀。
3: 哎，大老爷，
0: 怪怪怪怪怪怪怪。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3: 认识认识。
0: 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3: 啊，那
0: 已经该你了。完了，
3: 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3: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3: 也不是一家的。
0: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听老爷我宣判，冯红伦、张三姐
4: 在。
0: 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4: 谢老爷。
0: 冯红伦没事儿。
5: 跟俩商量商量、哦、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啊、哦、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们俩呀对付对付过算了啊、哦、
6: 我这把头吧，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0: 我不要去，
6: 我还不跟你去。
3: 不要，我要，我们要。
4: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待你，像亲妈一样。
3: 跟我们绝劲。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呀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6: 行，我就跟你去了。
3: 哎，
0: 好。
3: 大妈
0: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6: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0: 不敢不敢呀，不敢，
2: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了。
0: 什么？
2: 你是昏官。
0: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昏官？
2: 是昏官。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2: 告你。
0: 嗯，好，好。
2: 冤枉。
0: 点子。

0: 有情啊，
1: 包山

0: 正西东啊，
1: 将军你催马呀，到这了了了了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岗，转回大营啊，
0: 孤苦伶仃啊，
1: 冷冷清清，
0: 孤守严等啊，
1: 一更一点没睡觉，二更二点没打灯，我没了困呐、啊，朦胧啊，三更三点呐、啊，我一了了了了梦了不是吗？梦见了将军你呀、啊、转回山岗啊，这个将军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抱着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呆了。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0: 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
1: 杜十娘。
0: 进五路来退五路，强忍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母把你怪罪，区区小事何必心伤啊，快去临川去找孙父，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离家取回银两一旁站，
0: 师娘心里痛断肠啊，一夜无话天放亮，舱中起来杜十娘啊，双手捧出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妆，
2: 师娘啊，快天色不早了，赶紧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啊！您孙父啊，等着还着急呢，快去吧啊！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能打动我杜十娘的心，唯有李甲，他只曾想跟随李郎，

0: 去陪伴我多年的菱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树状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二十娘孙富等着呢啊。
0: 十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啊，叫声的郎听
2: 到东南西北。

0: 看板配的，
1: 就好像铺一个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里不爱花啊？
2: 孙大公子，啊、你看十娘我美吗？
0: 哎呀妈，太美！
2: 那我与你孙父般配吗？
0: 哎呀妈，
1: 当然！
2: 一见离家我心欲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郎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情岂能用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白宝啊像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0: 新娘别的白瞎了。
1: 离家一件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十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白宝啊，哪能卖你杜十娘？又有灾星病二一，看来疾病啊叫我一命亡啊。
2: 是这样，咱们还是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十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十娘狠心那长，今日与我负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太古铜一声锣打

滚！

家有好地

姐鼻子疼啊。

0: 呦呦呦，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参见。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走，你应下了。
0: 要点彩礼送进门呐、啊，我年老眼花。

0: 是要拔对金砖银砖，叫他拔金铲呐、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药材里你得要。

草，背着北海老人身，外加上关东产的羊血，不信提起爱神，梅花鹿的鹿。

0: 药材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药。
1: 包

0: 问我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一大牙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一位。

0: 学费不多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毕业文凭啊是大专啊，是呀那是大专。
1: 这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啊？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诸暨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都办全，说干咱就干。

0: 猪蹄小吃街那个翻香菜美味到鲜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浇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苦须肉的煎炒膨大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吃三个羊饭菜匆忙俺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先来解解馋
1: 三姐来客人了
2: 还来啥饿都吃没了

想到，我们有三个人呢，我们没法利用长度，可以利用宽度啊。我把想到的办法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他们两个人连连点头，这倒真是个办法。由于这个台阶的宽度有十几米，一个人在中间只顾着找地上的月牙标记，难免看不到两侧的石壁，不知不觉的就被那标记引得偏离方向了，进入了岔路了。如果紧贴着一侧的墙壁走也不是事儿，那样也会被八字形的路径卷进去。

更加没有方向感。但是，如果三个人都点了蜡烛，横向一字排开，中间保持一定的可视的安全距离，每走下一阶就互相联络一下，这样的慢慢走下去，见到记录的地图越来越大，果然是纵横交错，像是个巨大的蝴蝶翅膀的形状。这道悬魂梯是利用了天然的山洞巧妙设计的，其实并不算大，如果是大队人马，悬魂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只有一个人，无法顾及悬魂梯的宽度，就很容易深陷其中。除非你身上带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每一层石阶都点上一排蜡烛，否则只想着找台阶上的月牙形的标记，那就是有死无生了。另外，石阶的用料十分的坚硬，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在上边另行制作记号。石阶虽然是灰色的，但是明显的被涂抹了一种涂料，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线的作用。想到了中国古代人的聪慧和才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不服不行啊。其实这种秘方秘料之类的东西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室贵族所垄断，不是用在修桥铺路这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上，而是都用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或者用来设计或者是保卫皇室的陵墓了。在那个时候，持有这些秘密，那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从规模上推断，在我们把地图绘制了三分之二左右，脚下终于再也没有台阶了。我们已经回到了明殿之中，那只人面狮国仍然静静地立在明殿的东南的角落。我看了看表啊，我们足足地在悬魂梯上折腾了四个半小时。哎，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了。从早上9点吃了最后一顿饭，就再也没吃什么东西，肚子饿得瘪瘪的。本以为进了盗洞，在明殿中摸了明器便走，谁能想起来这许多的波折呢？还遇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幽灵冢。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以后万万不能再做这样没有万全准备的事了。虽说善大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刀斗这个行里，明显的可不太适合用这一套。打仗凭借的是勇气和智慧，而倒斗发丘更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经验、完美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充分的准备呀、啊。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明殿的地面正中的木砖被起开，堆在一旁，那里正是我们进来的盗洞。盗洞下已经变成了西周古墓底层通往陪葬坑的墓道。明殿四周是一片漆黑的，我出于习惯在明殿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带进古墓的最后一支了。蜡烛细小的火苗笔直的在燃烧，给鬼气森森的古墓地下宫殿

0: 带来了一片细小的光亮，那光亮虽小，却能让人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三个人望着地上的蜡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劫后余生，心中得意以及不由得相对大笑。我跟大金牙跟胖子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哎，到最后还得看我老胡的本事吧。这种小地方，哪儿困得住咱们？”胖子说：“我老金的那功劳也是大大的哦，没有我们俩，你一个人你走得下来吗？你，你才到哪儿你就开始自我膨胀了你。”我对胖子说：“我呀，我就是棵常春藤啊，你们俩就是藤上的挂呀。”挂儿缠着藤，藤儿牵着挂，藤儿越粗，挂越大呀。大金牙笑着说：“胡爷，这公社那时候的曲儿您都翻出来了。”我哈哈大笑，可是笑着笑着，
1: 见这儿来了，绝对不是。刚才一高兴，我就松手了，嘿，就这一转眼，这功夫他跑哪儿去了呀？嘿，应该不会跑太远的，咱分头找啊！哎呦，跑远了可就不好捉嘞。
0: 两只跑没了的大白鹅，如果是在明殿中，就已经极不好找了；要是跑到了规模宏大、楼阁壮丽的前殿，那就更没处找了。我们人少，而且没有大型的照明设备，摸着黑儿上哪儿找去啊？没有鹅，就没法摆脱幽灵种的围困。这明殿这么大，能跑哪儿去呢？我们刚要四下寻找，忽然听见人面石拱中传来了一阵古怪的声响。这个声音在空荡寂静的地宫里格外的刺耳，那石果传来的声音就像是夜猫子在叫，听得我们三个人头皮发麻。按理说幽灵种里不该有粽子，因为这具石果本身它就不存在于世了，果中主人的尸骨也早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声音它究竟是？而且这声音好像是什么动物在拼命的挣扎，是那两只鹅吗？不对，应该不会是鹅叫，鹅叫声绝不是如此，这声音太难听了，好像是气管被掐住，沉闷凄厉。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本来不想多生事端的，只想早早宰了两只鹅，让这座西周的幽灵种消失，以便尽快脱身。但是事与愿违，只好提心吊胆的过去看个究竟。我们三个人各自抄了家伙在手里头，我握着伞兵刀，大金牙一手攥着金佛，一手捏着黑驴蹄子，胖子则拎着他的工兵铲，慢慢的靠向那个石椁。胖子走在最前面，

边走边给自己壮胆说：“我说，肯定就是那日俄捣乱的这个，等会儿抓上他们，我让你们好看。”我说，三个人壮着胆子，包抄到石椁的后面，却见石椁的后面空无一物。

0: 墨吸入鼻腔一点，即可缓解。
1: 我看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上装有一段细长的钢丝，一柄三寸多长的小刀，一小瓶云南白药，一瓶片脑，还有一样我最熟悉的是百宝囊中的黑驴蹄子，再就是一卷墨线。墨线和黑驴蹄子那都是用来对付尸变的。胖子问我说，
2: 哎呀，老婆，哎，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值钱了没有？
1: 我摇了摇头说，没值钱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东西啊，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里边可以遥想到当年一位摸金校尉的风采。这位肯定是打鱼骨庙盗洞的那位前辈，跟咱们形势相同，算得上是同门。可惜啊，惨死在此啊，算来他不下三十余载了吧。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让他再暴尸于此了。你把他的遗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保佑咱们顺利的离开此地。哎，这些东西别给他一块烧了。唐子说，
2: 也好，我这就给他火化了。不过咱们今天烧死了这几只人面巨猪啊，那也算是给他报仇雪恨了。所以这兜子里的物件，那就算是给咱们的答谢啊！说不定啊，拿回北京，在古玩市场还真能卖个好价钱呢。
1: 我对胖子说：“这么做也不是不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这枚摸金符。”水火不尽，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们也需要这个东西，那好，就不客气了。剩下的呢，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哎呀，有几粒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了，咱们根本就用不上，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它的主人一起去吧。
0: 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觉得兴味索然。那干尸本来就没剩多少分量了，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夹住了干尸，便走。
1: 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的将摸金校尉的干尸扔进了火场的边缘。我转了转脖子，我感觉身上的擦伤撞伤依旧很疼，但是我的手脚已经能够活动了。我就推了推身边的大金牙，问他伤势如何，还能不能走。大金牙身上的伤跟我差不多，主要是擦伤，头上呢撞的也不轻。他半清醒半迷糊的点了点头，稍微活动了活动了他的颌骨，就疼得他直吸凉气儿。我把胖子招呼回来，三个人商议如何离开这座洞穴。被那黑锤响拖出很远，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都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基岩结构的山体空洞，比较干燥。由此看来，这里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型地貌。民间传说多半是捕风捉影，
0: 这里附近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黑锤

0: 飞响的老巢有关，失踪的人、羊都被拖进这儿给吃了，而不是陷在迷宫般的洞穴中活活的困死了。我们现在是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的神庙里供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的，或者记录着重大的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庙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联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黑垂响，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了一座神庙，供养着一窝人面巨都。后来呢，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里的黑吹响了，他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庙中的这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倘若再出来一两只，那就足以要了我们仨人的小命了。这个时候火势已经弱了，借着火光可以隐约见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肯定要选一条路走，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既然黑锤想要外出觅食，那么这附近一定有一条出口。我让胖子点着了一根蜡烛，三个人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把蜡烛放在洞口。我看了看蜡烛的火苗，笔直上升。我对胖子和大金眼说：“你们看，这个洞肯定是一条死路，没有气流在流动。咱们再看看下一个洞口。”说完我和大金牙转身离开，胖子却在原地不肯动。我回头问胖子说：“走不走啊？”胖子指着洞穴的入口对我们说：“老婆，你那鼻子闻闻，这什么味儿？哎，挺奇怪。”我忙着寻找有气流通过的洞口，也没注意什么气味的事。见胖子站在洞口，猛嗅他的鼻子，便说：“什么味儿啊？”“啊，这山洞里的味儿啊，那可能就是黑锤响拉的屎。你可别使劲闻啊，你留神中毒。”胖子对我和大金牙招了招手：“
1: 不是，哎。”哎呦，哎，哎，我说，过来，闻一下。哎呦，哎，真他妈香，哎，我怎么闻着就跟那巧克力似的？哎，
0: 巧克力。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儿，那肚子立刻就都咕咕的响起来了。这山洞里，它怎么会有巧克力？我听得莫名其妙，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那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巧克力，他都来了精神，两眼冒光。我本不想过去，但是我的两个脚却不听指挥，他没出息的就朝洞口走了几步。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哎，哪有什么巧克力味啊？我对胖子说：“你饿疯了吧你？是不是那边神庙朽木燃烧的焦糊的味儿？”胖子说：“
1: 怎么会？哎，哇，你离近点，哎呦，哎，越离洞口近吧，这就这味儿就越浓，香。” 又香又甜。哇哇，这里边是不是长了一棵巧克力的树啊？哎哎哎，咱们进去看看，哎，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啊？走哎。
0: 大劲儿啊，那身上的伤口似乎都不怎么疼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是筋骨欲酥，四肢百骸都觉得舒服。我禁不住赞叹说：“哎呦喂，奶奶的，真他妈好闻！这味儿啊，那简直就像是天使之吻呐！”哎呀，我们三个人再也按耐不住了，我们举着蜡烛走进了这个黑漆漆的山洞。这个洞极其狭窄，高近2米，宽3-4米，洞穴里面的岩石奇形怪状，都像老树盘根卷曲凹凸。胖子这个时候像条肥大的猎狗，在前边边用鼻子猛闻，边寻找着那股奇妙的芳香的源头。忽然他用手一指洞中的一块岩石说：“哎，闻住了，这就从这儿传出来的。”嗯，说完了，他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恨不得扑上去咬几口。我把蜡烛放在岩石的边上，和大金牙、胖子一起观看。这一块大石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像是裹了一层皮浆，有几块露出来的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石上布满了碎裂的缤纷花纹，凝密通透，被烛光一照，石中的纹理似是在隐隐流转，那浓郁的芳香就是从这块石头上发出来的。胖子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把手指头放在自己的鼻子边一闻，对我和大金牙说：“哎呦喂，老胡老剑，你看就这用手指头一碰，哎，就连手指头都变成巧克力了。我说这东西能吃吗？”我没见过这种奇妙的石头，我摇头不解。我当年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坑，各种古怪的岩石没少见，我看这块儿，这像是块树干的化石啊，它应该不能吃啊。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候突然激动地说：“
1: 胡爷，哎呦喂，胡爷，咱们这回这块石头，它是蚊香玉，又叫金枪玉。我说这可是宝贝呀。”
0: 我问大金牙：“金枪玉？我听人说过，有眼不识金枪玉，千金难求金枪玉，原来就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以为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之独特，那绝不输给任何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不知道这蚊香玉奇妙的气味的作用，还是因为见钱眼开，本来萎靡不振的大金牙，这个时候他突然变得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 哎，我说，哎，就这。

东西呀、啊，那可是皇家的秘宝啊！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里倒出来过。最早呢，那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呢、啊，所以很少有人识得。此物妙用无穷啊！越是干燥的环境，它这香气就越浓郁。哎呀，曾经有诗赞之啊：“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工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书生香啊！”哎呦喂，我以前也收到过一块，那就别人从兜里头倒出来的。哎呦，不过那可小的可怜，也算得上是上品了。哎呦，最起码嘿，它都能换辆进口小汽车。

0: 在结束了与大蜘蛛的一番搏斗之后，胡八一三个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工作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出去的难度。在寻找洞口的过程中，王胖子发现了一块能产生出奇异香味的石头，大金牙说这是块千金难求的蚊香玉。
1: 大金牙说工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地上其余的石头盘盘坨坨，像是树根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化石。我说看来这是无主之物了，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它给抬回去啊。哼，没想到啊，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啊运气不好，碰上了一座空墓，半件名气都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开眼，终不叫咱们白忙一场。这回啊，受了这么多的惊吓，也不算吃亏了。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呢，他弯下腰想把这块蚊香玉给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别这么抱，得找点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咱们要是有棉布就好了。”我四下一扫，我胖子这身上都赤条条的，那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呢，他的裤子被我扯掉了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穿了的上衣。我们只剩下了几支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什么化石。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了，想再出来，但是咱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死绝了，也许他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给吓跑了，现在呢，火势一灭，他很可能还会再出来。咱们再不能多做耽搁了，尽快的找路离开。胖子说：“
2: 就是可惜了那口大鼎了，这青铜的它烧不坏呀。咱们回去吃饱了喝足了啊，咱们带上家伙，咱们再把它搬回去。哎呀，倒了这么多。”

0: 回斗，那一件名器都带不回去，这不是面子上也不好看呢，是不是？
1: 大金牙对胖子说：“
2: 胖爷，就那东西，我看您还是死心思。人面大鼎，怕不下千斤之重。咱们仨人赤手空拳，那怎么搬得动呢？再说，咱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呀。就这东西，那是国宝，不是凡人买得起的，那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让他继续在原地摆着吧。咱们呢，得了这么大一块文香玉，嘿，这已经是笔横财了。我说呀，还是别再多生事端为好。”
1: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一介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了，什么古董名器他都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细账，鼎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钱再多那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有命取财，无福消受啊，赚的钱再多，到头来那也是单赔掉老本的生意，所以呢，绝对的不划算。所以胖子纵然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好就此作罢了。我们三个人凭借着刚才的记忆，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来到下一个洞口。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屏住了呼吸，从纸灯中取出了小半截蜡烛，对准洞口试探气流。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到了洞口，蜡烛的火苗便立刻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的歪下去了。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明，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太明显的气流，但是蜡烛火苗的倾斜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相连，那后边也是一处极大的空间，说不定是那些黑锤响外出猎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动，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边引路，胖子、大金牙两个人抬着文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进去。可能是那蚊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确有奇效，我们虽然仍是十分的饥饿，但是这个时候却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三个人得了宝贝，都是不胜的喜悦，只等着从山洞中钻出去，大肆的庆祝一番。这条山洞极尽曲折，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狭窄的地方仅容得下一个人通行。走到后来，这山洞更是蜿蜒陡峭，全都是四五十度角的斜坡。我在山洞中走着走着，突然感觉一股凉飕飕的寒风迎面吹过来了，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招呼胖子、大金牙两个人加快脚步，好像快到出口了。又向前行不多远，果然眼前一亮，赫然便是个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个人就赤裸着身体爬了出去。刚到洞外，我身后的胖子就突然对我说：“
0: 嘿，老黄，老黄，你这后背上怎么长出一张人脸呢？”
1: 我见终于钻出了山洞，正想欢呼，却听胖子说我的背上长出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像一桶刺骨的冰水兜头破下，我心中凉了半截，急忙

0: 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我就问胖子：“胡说什么你啊？什么我后背长人脸？长哪儿了？谁的脸？”我说：“你别吓唬我啊，我最近神经衰弱。”我胖子拉过了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我吓唬你干什么？你让老金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大金牙把抱在怀里的文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里待的时间长，看不太清楚，他就伸手揉我后背，长了一只眼睛，我头皮都炸起来了。一提到了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噩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我弯过了手臂，摸了摸自己的后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大金牙对我说：“就是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浅印儿，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像是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准确，应该说是眼球而不是眼睛，它没有眼皮和眼睫毛啊。”我又问胖子：“胖子，刚才你不是说像人脸吗？怎么今夜又像眼球了？”胖子在我的身后说：“老黄，刚才我脑子里光想着那些幽灵冢里面的人脸了，突然瞧见你的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一张脸了。现在我仔细看，你还别说，它真像咱们在精绝古城中见过的那种眼球的造型。”胖子和大金牙越说我越是心慌，这肯定不是什么胎记，我自己有没有胎记我还说不清楚吗？那么后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了？哎呀，最着急的是现在没有镜子，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呀。这个时候大金牙突然说：“胖爷，
1: 哎呦，胖爷，你背后也有个跟胡爷一样的胎记耶。哎呦，对了，你们俩快看看我有没有吧。”
0: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子左侧的背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痕迹，确实像胎记一样，模模糊糊，线条并不清晰，大小也就是成人的手掌那么大，有几分像是眼球的形状，但是并不能够确定。那种像是浴血般的暗红色的颜色，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的扎眼，而大金牙的背后却除了磨破的地方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下我跟胖子全都傻眼了，这绝不是什么巧合，看来也不是在和大金牙一起弄出来的，十有八九是和那趟去新疆鬼洞的经历有关系。难道我们那趟探险的幸存者都被那深不见底的鬼洞诅咒了？记得前两天刚到古兰，我们在黄河中遇险，全身都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红印呢。那也就是说是这一两天刚出现的，会不会是在这龙陵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啊？

0: 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呢？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胖子对我说：“老王，你也就别多想了，你把这心呢放宽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疼也不痒的。哎，回去洗澡的时候，您找个搓澡的，哎，使劲给您搓搓，说不定他就没了。咱们呢，这回得了宝贝了，咱应该高兴，对不对？嘿，哎呦，你们瞧，这地方是哪儿啊？我怎么就瞧着有点眼熟呢？”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告知我的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慌乱的就没顾得上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是记得这洞口十分的狭窄，那是崩塌陷落的黄土。这个时候听胖子说看这附近非常的眼熟，便举目一望，我忍不住笑出来了。嘿，哈，哎呦，哎呀，原来咱们转了半天，无巧不成书，哈，咱们又都回来了。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的时候，我爬上山脊，观看附近的风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塌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陷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里拉出来，那处土坡陷落变成了一个洞口，我们还曾经往里边看呢，认为是接连着地下溶洞的山体缝隙。啊，现在看来，这里竟然是和供奉着人面青铜鼎的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的。在洞中绕了半天，哎呀，最后还是从这个无意中在他的洞口爬出来了。我们的行李都放在前面不远的鱼骨庙，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在这山沟里要是碰上大姑娘小媳妇儿，非把我们仨人当流氓。背上突然出现的暗红色的痕迹使我们的这次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回去得先找个医生。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长在身上，它就格外的别扭。山沟里的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文江原石快步的赶回了鱼骨庙。东西还完好无损的藏在了龙王爷神坛的后边，三个人各自找出衣服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哎呀，不管怎么说呀，哎呀，这块蚊香玉算是到手了。回北京一出手就不是个小数目。大金牙吃饱了喝足了，抚摸着蚊香玉的原石，一时间志得意满，不由自主地唱起来：
1: 你不是相马呀林子口，而不是待人啊八成啊头。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了背后的红色的痕迹，我就拾不起兴致来。我只是
0: 闷声不吭地喝着酒。大金牙见状，就劝我说：“哎，我说，我说，回，回，你也是豁达的人呐、啊，啊，这事儿吧，就不必放在心上，对不对？咱们回去，到医院检查检查，哎，实在不行呢，动手术，动手术，把他给割了去。”哎，好就好在也不是挺大的，看样儿呢也不深，不会有太大问题。要不就先找找中医，哎，也许吃两副药他就没了呢。胖子对大金牙说：“
2: 哎呀，我们俩这又不是皮肤病。”找医生有什么用？要是找医生，还不如自个儿拿烟头把它给烫了去呢。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算，爱怎么地。”
3: 吴八一三个人凭借丰富的经验，最终找到了出口，从大墓中爬了出来。刚一出洞，王胖子就发现胡八一背后有一块类似于眼睛形状的红色印记。虽然成功脱险，还找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蚊香玉，但背后的这块莫名其妙的斑，还是让胡八一心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吃饱喝足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盘蛇坡下的村子，又在村里边借宿了一夜，转天回到了古兰，准备渡黄河北上，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后天渡口才能走船。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才能到，那就还不如就在古兰县城中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呢，在县里头转转，也许还能捡点漏，收几件名器呢。于是我们依然住在了上次的那间招待所，不过这回招待所的人都快住满了，很多人都是等着渡河的。古兰是个小地方，招待所和旅馆只有这么两三间，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于是我们只好住进了一楼的通铺。通铺能睡八个人，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总共睡了五个人，还空着三个位置。我们不太放心把蚊香玉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柜上，只好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它裹了，轮流的在房中看着，出门呢就抱着。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蚊香玉，我呢去招待所的后院的浴室里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兰县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中医，会不会看皮肤病。老刘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的医术，他治疗牛皮癣是一绝。随后又关切地问我是不是病了，哪儿不舒服。我呢当时准备去洗澡，只穿了一件衬衣，就把扣子解开两个，让刘老头看了看我的后背，说后边长了个疖子，想找医生给瞧瞧。刘老头看了之后，他大吃了一惊，对我说：“
4: 老爹啊，你这个是怎么弄的呀？啊，我看这不像是个皮肤病啊， 这像淤血一样。

0: 面的红痕，这形状十分倒像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我还见过呀。
1: 我说：“什么？什么？我背后这是一个字儿？那您能看出这是什么字儿吗？”刘老头说：“
0: 哎呦，那是80年吧？我们县呐，翻盖一座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啊，就挖出来过一些奇怪动物的骨头。当时呢，就被老百姓给哄抢一空了。随后考古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呀，就把那骨头啊，又全都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家招待所，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收的那些东西我看见过，我看见那骨甲上有这个字儿啊，我还不止一回看见。听到这个地方，我已经没心思再去洗澡了。
1: 我便把老刘头拉到了招待所的食堂，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经过。
2: 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层次十分像是个眼球，那形状像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打碎的预言。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雪莉杨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1: 这时候又听刘老头说，它不是个眼球，而是一个字儿。我怎么不急呢？
2: 我掏出了香烟，给刘老头也点上了一根。这个时候，招待所的食堂已经风噪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没事，就把这件事的经过讲了一遍。其实啊，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起来还不到3年的时间呢。当时考古队的专家住在古兰县的这间招待所，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这件事情也是十分的重视，把招待所给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呢，是个好事的人，平时给考古队队员们做饭，没事儿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闹，人家干活儿，他就跟着忙活。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他，知道了这个刘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候呢，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只要是别偷东西，别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这次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了，收上来的都残缺不全，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进行修复。不过，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有一个巨大的龟甲最为完整。这副龟甲足足有一张8仙桌的大小，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片龟甲的时候，刘老头刚好在旁边看见，那上边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像是一个眼球一样的符号。刘老头别的不认识，只觉得这个符号十分的

0: 一看就知道是个眼球，就问那位正在做整理工作的考古队员，这个符号它是不是代表眼球啊？那位考古队员告诉他，不是，这是个类似于甲骨文的古代的文字，它不是眼球。结果呢，这飞机在半道上就坠毁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着字的骨甲，都烧没了。整个15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下来了，那是由于他把工作手册忘在了县城招待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取工作笔记，才没赶上那趟飞机。孙教授在古兰县听到了这个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他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当时还是刘老头带着几个同事把他送到了卫生院。可以说刘老头也算是他救命的恩人。后来呢，凡是孙教授来古兰附近工作呢，都要来看看刘老头，跟他喝上几盅。但是一问他那些骨甲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这孙教授就避而不答了，他只是说，那些字儿啊，都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到底为好，以后呢，最好也不要再打听了，啊，反正呢，已经都毁掉了。然后每次他说到这儿，都会叹息着说：“哎，恨不能这辈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些字啊。”说到这儿，刘老头说：“
1: 我这不是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斑，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来了吗？哎呦喂，这简直呢就是一模一样啊！哎，我说这不是什么皮肤病，这个，你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呀？”
0: 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反问刘老头：“刘师傅，那合着您也不知道这个字儿它是什么意思？”“
1: 老弟，我就知道这是个古代的文字，我确实不知道这字儿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人知道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位孙教授啊，他现在刚好就住在你的楼上。哎，他呀，他每年都要来古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就让你赶上了吗？”
2: 我一把握住了刘老头的手，我迫不及待地说：“
1: 刘师傅，您可真是活菩萨呀，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您可一定得给我引荐这位孙教授啊。”
0: 刘老头拍着胸口：“
1: 引荐没问题儿，不过呀，我告诉你啊，就这姓孙的这个老小子，他这嘴特严，肯不肯对你说，那就看你自己个儿怎么跟他说了。哎呦，

0: 就你背上长的这斑呢，真特殊，这个说不定啊，他能告诉你。我让刘老头在食堂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孙教授。我回到房里，把事情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一遍，由胖子留在房中继续看守文香一元石，我让大金牙跟我一块儿去。他经商多年，言辞话语应付社交活动，他远比我有经验。我们两个人换了一身衣服，就到招待所食堂找到了刘老头。我对刘老头说：“刘师傅，我们空着手去有点不合适，可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点点心水果也不容易。”刘老头说：“
1: 用不着，瞧我面子了。但是你们不是倒腾古玩的吗？哎，记住了啊，这件事儿千万别在孙教授面前提呀、啊。他这人脾气不好，他可是最不喜欢干你们这行的了。”
0: 我和大金牙立刻表示，这个事儿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我们是来古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的红斑，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究竟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三个人商议已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了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请进了房中。孙教授将近60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又黑，脊背有点罗锅，这大概是和他常年蹲在炭坊里有关系。孙教授满脸都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稀稀落落的只剩下了一圈，还舍不得剃了。他梳了个一边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老，但是孙教授两眼是炯炯有神。他没戴着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

0: 竟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孙教授说：“
1: 这确实，极像一个符号，像啊。前两年古兰出土的甲骨中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副龟甲上面刻了112个字啊，像甲骨文，但并非是甲骨文。那么这个酷似眼球的符号呢，在那112个字中，它反复出现了7遍呢。”
0: 我虽然跟刘老头来拜访孙教授，但是纯属有病乱投医，本对刘老头的话就半信半疑。此时见孙教授也说这块红斑的形状像是个上古的文字，连忙请教孙教授：“这到底是什么字啊？”
1: 孙教授摇了摇头说：“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的痕迹呀、与出土的古文也仅仅是像而已呀、但是绝没有什么关系。那批文物2年前坠机的时候，世界上巧合的事物很多呀，有些豆子还能够生长得酷似人头呢，但是豆子和人头之间除了相似之外，那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呀。”
0: 我和大金牙软磨硬泡，种种的好话都说遍了，就想问一问那些刻在龟甲上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只要知道了详情，他们其中有没有联系，那我们自己的心里就有数了。
1: 孙教授就是不肯多吐露半个字儿，说到最后，他对我们下逐客令了：“你们呐，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装了啊！你们两位一身的土腥味儿，我常年在基层工作，闭着眼睛都晓得你们两个是做什么的。你们这种味道的人呢，只有三种啊：一种是农民，另外两种呢，不是盗墓的，就是倒卖古董的。说实话呀，我看你们不像是个农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字，伪装成身上的红斑，想来套我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做梦了。”
2: 得知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却嫌弃做人难，怀孕到我就能直上青云呐、别哭，若有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

上跑家神呐、啊，虾米腰怎扎爷爷的横平玉，熊瞎子穿巢穴你丢啊，有四个人钩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

0: 天哪，做也没做怪鱼，花了那个小一点也淋不到你的身，呸，趁早损那份心。
1: 我就不信下雨的时候我就上外边站着去。
0: 你到外边一站呐，那天咔嚓
1: 咋的了？
0: 晴了。
1: 那我就成天在外边蹲着，
0: 一块银翠渣都没有。
1: 要你这么说，我祝美辰这辈子是当不上官了。
0: 能
1: 啊，
0: 你能当官，你能当祝。

0: 驴拐马拐狗拐门叉拐，
1: 我就能登这些官，
0: 八个字造就祖坟冒青气啦。你们家那个祖坟呐、啊，臭气往外喷，什么吆喝？没到那个跟那前啊，就把人熏呐、啊。凶气冒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什么吆喝？祖祖那个辈辈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有一个好主意，管叫你如意，那么有花那么有花，我也随心呐、啊。
1: 你如意我随心，那真是好主意呀、啊。但不知夫人有什么高见？
0: 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啊。
1: 写字那可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千言，通筋博骨，真草力作，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0: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啊，仙妻呀、啊，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0: 你瞅你那个损色！当初啊，我把你呀当个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葡萄。

0: 穷也有富，穷富不能用扎根，打枪门也能翻上下，除了看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
1: 不，我只去打马杀将国，穿遍六国七十王，信用老鬼子你是八将过海，笑来扬，九里千家说还是啊，十秒。

0: 那个墙啊，
1: 那家有展出啊，
0: 闪着画四张啊，
1: 头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别高，头溜溜溜溜大的不是吗？
0: 那一匹马呀，
1: 马就这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0: 菩萨谁呀？
1: 小罗这是

0: 呦，你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咱俩不会骑。
1: 哎，你说那是谁呀？
0: 梁山伯呀，
1: 祝英台呀，
0: 一对那书生呀，三才呀。
1: 祝英台高高冒角来秀爱呀，
0: 可人咱俩山伯的啥也不明白，
1: 还是这个不心眼。
0: 西家有一群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
1: 那一群马呀。

0: 这座墙啊，
1: 来往那个墙啊，
0: 那边有山出啊，
1: 小伙又把挡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1: 一日清被追勿忘啊，
0: 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
1: 看你徐远树下笔成掌，
0: 小伙你我三宝琵琶去慢去呀，招姐出再赴北疆啊，
1: 要你我唱到半天的胸脯的小孟姜啊，
0: 要不你我多威武，木兰冲军上战场，
1: 要不你我脱光。

0: 击鼓春林秀，七仙女李纺，下东郎
1: 有个渔夫手里拿着芭蕉扇，
0: 铁扇公主哎这扇东美猴王啊，
1: 花面小花哪行，
0: 那家闪出
1: 花八张，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站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
0: 有一个小孩
1: 唐伯虎
0: 披身救母的
1: 杨二郎，
0: 有个小孩把梨让
1: 忽然泪绵绵，
0: 有个小孩骑驴即将有一画一张，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
0: 那是土星孙上战场啊，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
0: 金眼猫随到丹芒啊，
1: 有个说话大门佛
0: 站着国林小二郎啊，
1: 有个

0: 七颗老七就没瞅啊，
1: 天一半了还舍不得走啊，
0: 老妈开门喊小秋啊，小秋啊快开门，妈回来了，吓得凤楼不知往哪躲，
1: 小秋啊急中生智出计谋啊，你赶快藏到水缸后，老师蹲着别咳嗽，灶坑里面伸进手摸了一把锅底油，往凤楼脸上
0: 哎呀
1: 什么一抹，哎呀
0: 哎呀干啥呀，
1: 再一看满脸皱个黑发溜秋，我娘心神烧香抖，天天作揖又磕头，他不烧香你别开口，他要是烧香你就给他呀瞎胡闹啊，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当年我进屋斜眼瞅啊，东张西望紧张谋啊，紧张谋啊，哎哎呀，我刚才叫门大声吼，差点喊破嗓葫芦，难到你耳朵长脑后，磨磨蹭蹭自自扭扭，在家做了什么扣，一五一十照本都，你惹老娘心难受，我可惹不了你。

0: 巧，正赶上女儿上马楼，老娘我一听笑容露嘛，洗手间香又磕头啊，哎哎呀，
1: 灶王爷看见呀是好手，看住了闺女小婉秋平安，不是大工友小伙子没来吧，我的闺女高啊，
2: 扑通一声刚好响，不出来一个人，
1: 黑吧溜秋，我吓得大

0: 都不能。老大名叫张天师，老二名叫张玉皇，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平日搬家不走动，你今日下界什么缘由啊？
0: 对缘由啊，有缘由啊，没事哪能瞎出流？我问你脑袋为啥这么旧？闺女对象不自由，常言古语说的好，我的姑娘大了不中留，越留越和你结怨仇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老先生啊，不是我把姑娘留啊，那小子他家太穷手，猪马牛羊都没有，家里还没有高门楼。
0: 玉皇大帝把旨授啊，小区去配刘凤楼，在刘姑娘不撒手，三庄大难祸临头，死他二爷死老舅，一场大火片瓦不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都怪我人老脑瓜就封建思想缠住了头，以后我再不同意呀、啊，老仙你就拔呀，我的眼珠抠啊！哎哎呀，
0: 放楼我耶！这不一摆手，大摇大摆往出溜，传完圣旨赶快走，那么要不一会儿露仙头，三步两步出门口，不走大门爬墙逃荒。
2: 刮满腮呀，走你的。

0: 我来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满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起事儿啊，一步一横横啊。哎，当初我这高老庄上多快乐呀，爷呀哟，都怪那猴子精，我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爷呀哟，逼我走上取经路，这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爷呀哟，越死越想我越泄劲儿啊，爷呀哟，九尺冰耙呀地下扔啊，钻进草河大窟窿，哎爷呀哎哟，
1: 他喝了大众啊，他正在做美梦，他眼皮子蹦腮帮子动，嘴往地下蹭。

0: 恐流水呀，九孔是干呐、啊，哎呀哎呀，
1: 九孔干你跑出马人也有眼哟，
0: 这火流水能经船呐、啊，一眼。

0: 景
1: 霸占了河东的姑娘
0: 兰如威廉。
1: 这一天兰如威廉正在房中坐呀，不听婆母喊连天。

0: 边百木水桶，
1: 两头逛
0: 辣木扁担，
1: 担在肩，
0: 这个小扁担
1: 足有二寸宽，
0: 两头往上跳啊，
1: 刚要往下弯呐、啊，
0: 我走一步
1: 一哭山，
0: 我走两步
1: 两缠连呐、啊，
0: 哭山缠连
1: 哭山。废话，疯狂那也。
0: 出了大门来得快呀，
1: 井台不远在面前呐、啊，
0: 轻轻撂下
1: 白木头，
0: 那么面大
1: 站在一边呐、啊，
0: 伸手抓着
1: 葫芦棒，
0: 放下。

0: 晚了，顾不得晚，罗裙开了大腮间，腿带开了，顾不得系绣鞋开了，顾不得拴我，不顾泥来不顾水，
1: 命你妈子跑勾魂，哎哎哎呀！
0: 我来到桥上找个遍不见公子，为魁元借招闪电仔细看，有个黑影靠栏杆，我急忙一把扑过去，不是公子是蓝山呐、啊！哎呀，忙把蓝山捧在手，手托金簪，心头酸，无情巨浪桥上卷，就这沟。自河水胸中如同万箭穿，公子为我死地藏，我怎能活在人世间？

0: 江湖危险，大家过年好。
1: 刚才唱一首歌，
0: 自己的原唱歌曲《大笑江湖》，这歌唱的唱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皮毛。一小友，你们就看够拉倒，我不是，行吗？主要我不上去，谁都别想上来，就完了。我下给你们演点新节目，我今天学了不少新节目，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架子鼓自打自唱，吉他贝斯自弹自唱，哼，不用鼓掌。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的多好呢。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说心里话，反正这点儿就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非扫了，哎，跟你说话呢，也真眼熟呢，哎呀。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咋打输了？你咋上那扫地来了呢？
2: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个笑话，皮毛，你不能上台上扫了啊，老妹儿，这演出呢。
2: 那我不上台上扫，我还上你家扫去啊？领导也没说还有私活啊。
0: 你是咋这么能狡辩呢？我这不演出呢吗？你等我们演完出哈，观众散场了，你再扫。
2: 哎，你那么损的，那你都演完了，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0: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你不能，我这演出呢，你扫啥呀，老妹儿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2: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我也不害你啥事。
0: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抠耳朵，你得劲吗？这不不舒服吗？去年你就搅和我，今天还搅和我，你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哥你也不用生气，我都搁这潜伏一年了，其实我就等着今天能再见你一面，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不眷恋。那你能再给你演个节目啥的，天天想啊，
0: 天天想。
2: 哎呦，我那家想的，就一到白天就是。

0: 不着觉啊，那眼睛瞪得像大眼灯似的。
1: 是白天谁都睡不着觉。
0: 啊、然后我吃东西就吃一口吐一口啊。
1: 吃啥呀？
0: 瓜子儿。
1: 我吃甘蔗也是，你知道吗？老妹儿，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呢。行，那我就再捧你一年。
0: 啊，行，我现在演技可好了。
1: 是吗？
0: 啊，搁台里就蹲一年，我就看他们了。
1: 哦。
0: 我这怎么演都行，就我这演技，就七十二变变哪样都行。
1: 啊，咋变都是好，是吧？行，那我就再，你要今天如果考核你演技演好了，你就给我演出。行吗？
0: 行。
1: 哎，演不好的话，你就继续在这潜伏扫地，啊，行不行？
0: 嗯。
1: 这个放这儿啊。
0: 嗯。
1: 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0: 嗯。
1: 演一个，我就扮演一个出外打工的一个人，
0: 啊，
1: 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0: 啊。
1: 你分别扮演我妈，还有我媳妇儿，到火车站来送我的感人场景。
0: 啊，那我觉得我扮演你妈能更拿手。
1: 你是那么想的哈？
0: 嗯。
1: 那行。那化化妆行不？
0: 啊，
1: 你去后边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0: 啊，行。
1: 得换服装。今天是大年初一，阖家团聚的日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去打工。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0: 妈，儿子，
1: 早了，早了。
0: 啊”
1: 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0: 干啥出来呀？
1: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0: 哎，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1: 对。
0: 啊，你行。
1: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
0: 啊。
1: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0: 儿子，
1: 妈妈，
0: 儿子，
1: 妈。”
0: 妈来看你来了，
1: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0: 儿子，
1: 妈，
0: 妈妈来看你来了。
1: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0: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1: 没蹲着啊？
0: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1: 妈呀，
0: 儿子，
1: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0: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1: 妈，你还会上网呢？
0: 妈还有网名呢。
1: 叫啥呀？
0: 叫伤心小女孩。
1: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0: 儿子，
1: 妈妈，
0: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1: 嗯。
0: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
1: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呢你？妈，你回去吧。
0: 不要妈送了。
1: 你赶紧回去吧。
0: 那妈就走了啊。
1: 走吧。
0: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1: 嗯。
0: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1: 还单调呢还。你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0: 啊。
1: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0: 老公，喂，哎，
1: 哎，
0: 老公，你干啥去？
1: 我出门啊。
0: 早点回来。
1: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0: 这么难演呢？
1: 温柔点的啊。

0: 他们是那么好演的吗？
1: 哎，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哦，
1: 啊，温柔。
0: 对，温柔。
1: 来吧，
0: 老婆。哎呀，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呢。抽会烟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
1: 你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这帽子变色。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

0: 二人转俩人活，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谢谢您的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啊，没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岳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那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了，你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0: 我现在长得可能我小时候长得好看。
1: 小时候长得还好看呢。
0: 小时候我妈一领我上公园去玩，人家大伙都夸，都问我妈
1: 怎么的。
0: 说姐，你家这猴搁哪买的？来，也热热闹闹的，先给大家唱段二人转。
1: 先来一段二人转，
0: 调节一下空气。
1: 行，
0: 行不行？
1: 行啊。
0: 来段二人转当中传统的老小帽。
1: 哎。
0: 给大家唱一小段大将民武歌啊。
1: 嗯。
0: 这小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唱了。
1: 卖卖味儿的，把扇子手绢拿来的啊。
0: 老妹儿，等我行吗？
1: 行。给大家来一段啊，唱一个，听听二人转的味道。你这一天咋这么走道呢？你说你一天，我怀疑你是不是让飞机膀子刮了呢？我咋一骂斜飞呢？

0: 么走倒得劲儿，
1: 能得劲儿吗你？
2: 来吧，给大伙来的老小帽，不经常听的一段，但这段是卖味儿的，相当不好唱了啊。
0: 对，给大家唱一段大将没有梗啊。
2: 嗯，来吧，
0: 乐队，接满 ，please。

0: 因此吕蒙接任后，孙权集团吞流自大的呼声日益高涨，荆州的问题也就显得非常紧张。吕蒙一上任就向孙权提出了夺回荆州的战略方案，而镇守荆州的关羽也绝非等闲之辈。那么吕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够从关羽的手中夺回荆州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白衣渡江。
1: 说起来吕蒙和鲁肃啊也是朋友，正如鲁肃和周瑜是朋友。我觉得江东集团这点很好，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不妨碍他们私下里是朋友。那么吕蒙和鲁肃的这个结识的也还很有戏剧性。建安十五

周瑜病故，鲁肃接班到潞口去上任，路过吕蒙的房地，当时鲁肃身边就有人对他说，说将军现在路过了吕将军的房地，应该去看一看，因为吕将军现在卑鄙从前。这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吕蒙这个人呢、原来出身是比较贫贱的，出身贫贱，靠着自己勇敢作战，一步一步的提升起来，但是他文化程度低，也不爱读书，甚至要给孙权写一封信打一个报告了，都要别人着刀代笔，自己来口述，别人记录要交上去。这样子当吕蒙做到一定的地位的时候，孙权就把吕蒙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蒋钦的叫过来，说你们现在都是做长官的人了、带着很多的人马，要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再像以前那样不读书不识字恐怕不行，你们应该读点书。吕蒙说，哎呀，你看这个行军打仗的事儿挺多的，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说，孤要你们读书，难道是让你们做学问当博士吗？不过是让你们知道一些历史罢了嘛。你们的事情多，难道还有孤的事情多吗？还有光武帝，还有曹孟德的事情多吗？想当年光武帝南征北战手不释卷，看现在曹孟德转战南北他也是手不释卷，你们怎么就做不到呢？吕蒙听了孙权的教导以后呢，就回来开始读书。这个人天分极好。其实读书这个事儿啊，并不完全在于啊，你读了多少，下了多少苦功夫，很重要的是天分好不好，悟性高不高。天分不好，悟性不高的人呢，死读书，读书死，一点用都没有。吕蒙刚好是个天分高，悟性，天分好，悟性高的，读了以后豁然开朗，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是鲁肃并不知道，鲁肃心里面还是不大看得起吕蒙的，只是想到吕蒙现在官职很大，又路过他的房地，不好意思不去看一下，就去看了一下。那么看了一下，吕蒙当时盛情款待了。酒过三巡以后，吕蒙就举起酒杯来问将军，接替周帅与关羽相邻，怎样对付关羽，将军有想法没？鲁肃因为不是不大看得起吕蒙嘛，也懒得跟他啰嗦，说哎，随机应变嘛，到时候看情况嘛。吕蒙说，恐怕不行吧，我们和刘备表面上是一家子，实际上关羽是雄虎，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怎么能够不未雨绸缪呢？现在吕蒙愿意向将军献计，一二三四五，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只知道鲁肃听了以后大为惊诧，没想到吕蒙会说出这么多的想法和道理来，听着听着这身子就移过去了古人我们知道他席地而坐嘛，听着听着挪过去，挪过去以后摸着吕蒙的背说，子明啊子明啊，真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学问。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何况请大哥想想关羽是什么。关羽也是行军打仗手不释卷的呀，他也是当今的一个大英雄，他怎么肯寄人篱下呢？他怎么

0: 最后的结果是升堂拜部，也就是鲁肃进入吕蒙家的内室，见了吕蒙的母亲，也意思就是成了兄弟了。但是这两个人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他们的政见是不同的。吕蒙虽然提出了很多怎样对付关羽的这些主张，鲁肃是默记在心，烂在肚子里，既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使用。因为鲁肃是主张维护这个孙刘联盟的，他当然不会实施吕蒙的那一套计策。但是到了建安22年，鲁肃去世了，吕蒙接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吕蒙就向孙权密陈计策。那么吕蒙向孙权说了什么呢？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抗曹操是不是一定要依靠关羽？因为这就是鲁肃的主张嘛，说曹操是更凶恶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更凶恶的敌人，我们对关羽得好一点，得靠着他。吕蒙说未必。那吕蒙说只要主公啊派某某啊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啊带着一支部队在江上走来走去，我吕蒙自己到某某地方足以对抗曹操，不一定要依靠关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关羽是否可靠？吕蒙说靠不住。吕蒙说关羽啊君臣，虽然就指刘备关羽了啊，刘备关羽这一伙人呢，巧取豪夺，反复无常，根本就靠不住，他绝不是我们的依靠对象，对关羽是靠不住的。孙权认为很对，但是孙权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孙权就和吕蒙说，你看我们是先打徐州呢还是先打荆州？吕蒙说徐州好打，拿下徐州并不成问题，但是守不住，因为徐州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是北方的骑兵纵横驰骋的战场。我们拿下了徐州啊，今天拿下，明天曹操就派人来夺，我们没有个7-8万人，你别想守住，不如去打荆州啊，荆州既能够拿下，我们也守得住。孙权说好，你是定下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拿下荆州。
1: 拿下荆州对于孙权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孙权的势力从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同时也可以解除上游对孙权的威胁。孙权曾派人屡次索要荆州，刘备拒不归还，而吕蒙的战略正中孙权下怀。那么要想拿下荆州，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都荆州的关羽。那么吕蒙怎样对付关羽呢？
0: 那么你要拿下荆州就要干掉关羽，但是关羽毕竟是三国时代的雄虎之将，英雄豪杰，关羽也不是说拿掉就能拿掉的，说干掉就能干掉的，这得有机会，要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也是说来就来。到了建安24年，建安24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建安24年的正月，刘备的军队到了汉中。看过前面节目我们知道，刘备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蜀地，蜀这块地方又有了汉中，整个益州就全是刘备的了。那么7月份刘备就在汉中称王，自称汉中。

0: 称了汉中王以后，同一个月，关羽发兵攻打襄阳和樊城，这就是著名的襄樊战役。襄樊战役，关羽的这个行动现在看起来是配合了刘备在汉中的胜利，因为七月份刘备在汉中称王嘛，同一个月关羽就攻打襄樊了。关羽攻打襄樊开始的时候呢非常顺利，八月份襄樊地区天降大雨，山洪爆发，洪水把樊城围起来，这个洪水淹没了曹操派来救援襄樊的于禁的七军，这就是所谓水淹七军。那么关羽趁着洪水自己驾着船和于禁作战，俘虏了于禁，杀了另一位这个很勇敢的将军庞德，叫做降于禁斩庞德，殊战告捷。这个时候守樊城的是曹仁，曹仁的决策是死守，啊，是死守。同时曹操也派了徐晃带兵来救。那么这样襄樊战争在八月份以后，就是也就是关羽出战告捷以后，就处于相持阶段。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徐晃的援军，另一方面是关羽的部队相持不下，相持不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关羽就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因为他现在关羽要拿下襄阳樊城，仅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从后面派兵增援。一旦增援，那他的后方也就是南郡这个地方就会空虚，所以关羽这个时候是犹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吕蒙马上上书孙权说机会来了。
1: 吕蒙为什么说机会来了呢？因为此时的关羽已经进退两难，如果关羽拿下襄阳和樊城，他的力量是不够的，只能从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南郡的公安和江陵抽调军力增援。而公安江陵是关羽在荆州的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守军主要是防备孙权的力量，一旦抽走，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所以此时的关羽非常犹豫。而这对吕蒙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吕蒙说，根据他的推测，关羽现在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忽悠关羽，让他把南郡的部队抽调到襄樊前线。那么问题是，吕蒙忽悠关羽能忽悠吗？
2: 能。
0: 吕蒙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说孙权这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装友好，这个工作是吕蒙接替鲁肃以后一到任就做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鲁肃和关羽两军相邻的时候，鲁肃是不断做友好工作的，和关羽的部队关系处得很好。那么吕蒙接替以后，虽然心里面是想干掉关羽的，但是表面上他做得比鲁蒙做得比鲁肃还好，叫做备修厚恩，与羽结好。那么在关羽这边呢，他想原来是吕蒙延续了鲁肃的政策，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装生病。吕蒙写信给孙权说，说关羽现在之所以 犹犹豫豫没有抽调南郡的兵力去增援襄樊前线，是害怕我吕蒙在后面插他一刀子。而众所周知，我吕蒙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的人，请将军批准我现在宣布生病，回建业养病。孙权说好，发一封公文，不加密封的，召回吕蒙，也就是公开宣布吕蒙病重，回建业休养。这是第二步，叫做装生病。第三呢，装无能。那么这个不是吕蒙装的，谁装的？陆逊装的。吕蒙从陆口回京口去养病的时候，这个养病要打个引号啊，去养病的时候路过了陆逊的房地，这个时候就像当年这个鲁肃路过吕蒙的房地一样，而陆逊对吕蒙的也有一番谈话。陆逊说，关羽刘备他们在南郡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时候将军怎么能够回京口去养病呢？吕蒙说，哎呀，你说的是对啊，但是吕蒙现在

0: 孙权以后，马上向孙权推荐陆逊接替我的职务。为什么要推荐陆逊接替他的职务呢？吕蒙说了三个原因，或者说三个理由。第一，他说陆逊这个人意识深长。什么叫意识深长？就是意念和思考又深刻又长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第二点，陆逊这个人才堪重任啊，这他的才能是足以担当这个职务。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是陆逊这个人未有远虑，就虽然他是一个人才，他非常能干，但是他没有名气，大家不大把他放在眼里，关羽就更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们现在是要麻痹和忽悠关羽的时候，没有比陆逊更合适的接替者了。孙权说好，就派陆逊接替你。好，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到了路口。一到路口以后呢，陆逊马上给关羽写信。这封信的写的是非常的有文采，非常的漂亮啊，文笔很好。因为陆逊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且在关羽这些人眼里，陆逊是个书生，他就更加表现自己是个书生，写得很漂亮的一封啊信。信里面呢，主要是这四点内容。第一呢，是吹捧关羽，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那是史无前例。他什么韩信啊，啊什么白起啊，这些人呢、啊，根本没有办法和你关将军比，太漂亮了。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贬低自己，说我陆逊这个人是个书呆子，是个书生，不会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公呢把我呢派到这儿来了。不过也好啦，那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向你关将军学习的机会吗？请关将军多多指教。这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呢，表示祝贺，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我们江东这一边呐、啊，都无不拍手叫好，无不拍手称快。为什么呢？盟军的胜利，那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曹操吗？我们很高兴，但是这个但是后面就是他的第四个内容，假装提醒。陆逊说，但是曹操这个贼呢，狡猾狡猾的，他是不会因为这样一次失败他就放弃的，他一定是会来反扑反攻的。所以呢，陆逊呢提醒关将军呢，还是得提防着曹操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当然了，我这都是书呆子话啊，请将军自己考虑。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曹操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增援的，你这也要增援呢、啊、这关羽拿着信一看，心里就好笑了。这孙权这边真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他原来的元帅是什么人、周瑜，真是个人才，可惜是个短命鬼。好，换一个鲁肃，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和事佬。然后鲁肃死了，又换个吕蒙、也是打过仗的，可惜是个病秧子，还没打呢就病了。这最后他换了个陆逊，他是个书呆子。这一代不如一代，放心了，就开始把自己在南郡，也就准确说在江陵和公安的这个守军，防备孙权的那个守军，
1: 孙权的防备也就几乎降到了最低。那么隔岸观火的孙权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动作呢？

关羽没有想到啊，他万万都没有想到，什么病秧子、书呆子，那都是狼羔子，狠着呢。他也没有想到，过去的盟友这个时候已经和他现在的敌人暗中勾结起来了。刘备拿下益州，又拿下汉中，这样长江上游地区啊，加上关羽守在南郡，长江上游地区已在刘备集团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处于长江下游的这个东吴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形势的变化使敌人，或者说头号敌人，对于孙权他们来说已经由曹操变成刘备了。这个时候孙权集团不是吞刘自大的事情，是扼刘自保，这是要保命了。他既然处于一个要保命的这样一个地步，他怎么可能还跟你是哥们儿呢？而且他应该知道孙权早就在向曹操暗送秋波了，是吧？那秋天菠菜早送过去了，早就有私下有来往了。而且他还应该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这回曹操也有联合孙权的需要了，因为你的军队把樊城那么死死的围住，给曹操那么大的打击，曹仁孤军守在樊城，曹操能不保吗？所以曹孙双方都有互相勾结，或者说互相联盟的愿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以后，《关羽传》的说法是威震华夏，就整个中原地区都震动了。曹操呢，召集会议，讨论迁都问题，要避开关羽的锋芒。当然，曹操是不是真有迁都的这个想法，这个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啊。虽然他是正史铭文这么记载，但是也有历史学家说曹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但是曹操方面感到震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曹操也召开了这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形势，这个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司马懿他们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联合孙权。司马懿他们说，刘备取得这样大的一个成就，绝对不是孙权愿意看到的。孙权的心思其实很清楚，他当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和刘备联盟，是想让刘备做他的马仔。现在看到刘备这么大了，他绝对不愿意。所以司马懿啊、蒋济这些人就建议曹操说，给孙权许个愿，让他在后面干一下。曹操同意，向孙权发出信号，孙权马上回应，他写了一封信给曹操，叫其以讨与自效，说请丞相批准我讨伐关羽，报效朝廷。但是有一个请求，请保密。曹操把孙权的信拿来交给大家看，你们觉得应不应该答应，应不应该保密？那大家说，那当然要保密吧，这军事行动嘛，就是要机密嘛，最好是这个孙权悄悄的开过来，突然出现打关羽一下，不挺好吗？但是有一个谋臣叫做董昭的，

0: 这个董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多次以前多次出现过的，观众朋友已经不陌生的一个人物。董钊说，不，丞相，我们不但不跟孙权保密，我们要泄密。为什么呢？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我们有利。请丞相想一想，我们一旦泄密会发生什么事？无非是关羽知道了吗？关羽知道的，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立即掉过头去打孙权，那我们樊城之围不就是立即解除了吗？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关羽他不立即回去打孙权，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太牛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我们樊城的守将知道事情有救了。就不管哪种可能，我们都要泄密。曹操点头，对，下命令。把孙权写了个信啊，抄上几份，用箭射出去，有的射到这个曹仁的樊城，有的射到关羽的军营。于是樊、曹仁和关羽都知道了。曹仁知道以后马上宣布说，孙权要从后面来打关羽了，全军欢呼，士气倍增，这有希望了嘛。
1: 一直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孙权终于谋划成功，在襄樊前线，曹操的军队士气倍增，在关羽的后方南郡，孙权表
0: 他不甘心，另外他觉得他的江陵公安不是孙权一下子可以拿下的，所以他没有撤军。关羽没有撤军，曹操这边就动作了，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士气倍增，另外方面是徐晃的援军，他也士气倍增。正好曹操又派了12营人马来增援徐晃，徐晃下令进攻关羽。那么这一仗打得关羽没有抵挡得住，只好撤军，樊城之围解了。孙权那边呢？孙权那边一接到关羽开始调兵前往襄樊前线的消息，吕蒙的病就好了，陆逊也不书生了，两路出发去抄关羽的老窝。而且吕蒙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称之为白衣渡江，就是他让他的士兵呢都穿上白衣服，把自己的这个军队装扮为商队，把兵船装扮为货船，沿着长江向江陵进发。沿途碰见关羽的岗哨啊，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啊，聊着聊着天，这边人就上去把岗哨干掉了。一路上静悄悄的就来到了南郡。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江陵的和守公安的人投降了，这两个人马上就投降了，所以吕蒙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郡。而陆逊呢，也是一路凯歌。陆逊的军队到了哪里？到了夷道，把住了长江的峡口，以防刘备的援军前来进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关羽的情况是什么呢？襄樊是曹操的军队，夷道是陆逊的军队，南郡是吕蒙的军队，这么一个大口袋已经把关羽围起来了。那么关羽将如何办呢？请看下集，败走麦城。

0: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由于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暗中勾结，使关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关羽只好从襄樊前线撤退，败走麦城，结果是关羽被俘，然后被杀。关羽之死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一个曾经是一等一的英雄，最终却是这样的下场。那么在刘备集团当中，到底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任？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死有没有责任？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1: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我们先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这个问题呢，又牵涉到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决定打襄樊？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少史学家啊，包括我一再提到的张作耀先生在内，都认为是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或者受益的。张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了襄樊战争。战争发动以后呢，刘备和诸葛亮又既没有配合行动，又没有配套措施，也没有给关羽增援，还没有给关羽派去强有力的辅佐人物，以至于导致了这一场战争的彻底失败。因此刘备、诸葛亮难逃其咎，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以何之权先生为代表。何先生的说法是，关羽攻打襄樊似乎事前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那也就是说这是关羽的自作主张。我个人倾向于赞成何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在《三国志》上查不到刘备或者诸葛亮授意、授权或者命令关羽攻打襄樊的任何记载。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是刘备下的命令，或者说是诸葛亮向刘备的建议，应该是有记载的，应该是记载。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襄樊战争的发动是关羽的自作主张，但是刘备听之任之，没有反对。因为刘备如果反对也应该有记载，或者刘备根本就不同意，强烈反对，关羽就打不了这场战争。所以估计刘备的态度是听任或者是默许，甚至是赞成，只能这么推测了。因此刘备对此也应该负责任。那么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呢？没有，诸葛亮没有任何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诸葛亮不是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虽然诸葛亮现在已经担任了军师将军，但是这个军师将军和我们后世理解的这个军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后人理解的军师就是摇着鹅毛扇在旁边出谋划策，而诸葛亮的这个军师将军是什么时候当的呢？是刘备得到了成都以后任命他为军师将军，实际上是升了一级， 啊，因为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现在升格为军师将军，任务是辅佐将军辅事。就刘备这个时候的这个正式职务是左将军嘛，左将军他要开府，他一个左将军府，这个府里面的事情由诸葛亮总理，并且在刘备外出的时候镇守成都，逐实逐兵。刘备去打汉中，诸葛亮替刘备看家，守着成都，供应粮草，供应援军，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他没有责任。有些历史学家提出来说，诸葛亮难逃其咎，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攻打襄樊是按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在行动啊，所以诸葛亮也有间接的责任。我认为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第一，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战略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它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懂规划的人都知道，有总规，有详规，还有实施方案。何况诸葛亮并没有向关羽直接下达命令要关羽去进攻萧山，而且诸葛亮也没有这个权利直接下达命令，他有什么责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于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这里是将军指的是刘备了，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段话说得非常的明确，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天下有变。那么请问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以上将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啊，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襄樊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所以不能说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实施诸葛亮的战略规划，相反，在我看来关羽的行动破坏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关羽没有很好的领会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匆匆忙忙的就出兵，结果呢使诸葛亮这个一旦天下有变就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魏的这个设想永远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不能够因为诸葛亮有一个隆中对策就把襄樊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诸葛亮身上，这对诸葛亮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的。那么这里才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关就因为刘备在打汉中，所以关羽呢这边配合行动打襄樊牵制曹操，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得寸进尺。就刘备在汉中取得了胜利，称了汉中王， 关羽当了

0: 前将军。这时候刘备集团呢，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了，那么再干一下。那个汉中你看也没怎么打，曹操不就走了吗？曹操也没那么可怕嘛，也没那么恐惧嘛。所以关羽的这个得寸进尺啊，我们从好的方面啊，从肯定的方面讲，叫做乘胜前进，再接再厉。那说的不好听呢，就叫做贪得无厌，自不量力。那么究竟是乘胜前进，再接再厉，还是贪得无厌，自不量力呢？我们就要回答下面一个小问题，就是该不该打项羽。这个问题学术界又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打，该打呢也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叫做必打。怎么叫必打呢？就是襄樊这个地方
1: 可守的有利地位。然而孙权一直对刘备不还荆州之事耿耿于怀，终于在公元219年觅得战机，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既是荆州又是爱将的刘备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公元221年7月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呢？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东吴孙权一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夷陵之战。
0: 建安24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永远的失去了荆州。这对于刘备来说是重大损失，绝不会善罢甘休。荆州丢失以后，关羽被杀以后，按说刘备应该沉下心来总结经验，休养生息，厉兵秣马，这样才能够报仇雪恨。但是他没有，他做什么呢？匆忙称帝。公元221年4月份，刘备在现在的成都市双流县的武丹山继皇帝位。6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7月份御驾亲征去打孙权。这个时候刘备下了一道命令，让张飞赶到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和他会合。谁知道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张飞本人就被部下杀了，而且把张飞的首级送到了孙权那里。张飞的死对于刘备又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知道现在刘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关羽、张飞、黄忠三个都已经死了，黄忠是病死的，他的重要谋士庞统早就不在了，法正也去世了。战将这边还有马超、赵云、魏延，谋臣这边呢只有诸葛亮。魏延和这个马超要防曹操进攻，在北边。赵云呢不受信任。为什么赵云不受信任呢？因为赵云不赞成刘备打孙权。赵云出来劝阻刘备说，国贼是曹操，所以我们应该先打曹魏，而不是先打孙吴，而且一

0: 但打下了曹魏，孙吴不在话下。现在我们一旦和孙吴之间展开了战争，那是不可收拾的。那刘备不听，不信任他，不让他随行，所以跟着刘备一起去打孙权的文武两边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所以刘备这场战争是叫做出师不利将帅发人，赵云不得随行，诸葛亮要镇守成都走不开身。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刘备为什么还要坚持打这场战争呢？传统的说法是为关羽报仇，哥们儿义气。但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呢，恐怕是小说家言，并非政治家的真实想法。那这一点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去打仗，他必须打仗来显示他的实力，而他为什么不打曹魏要打孙吴呢？吕思勉先生认为和吕蒙主张不打徐州打荆州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的白一点就是吃柿子捡软的捏。曹魏不好对付，而孙刘双方都认为对方好对付，所以孙权不打徐州打荆州，刘备也不接受赵云的建议，他也不打曹魏打孙吴，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荆州必须夺回。荆州毕竟是战略要地。那么由于这三个原因，刘备坚持要发动这场战争。但是即便如此，在我们看来啊，你要打这场战啊，打这一仗是可以，你可以打得从容一点吧。当时随刘备一起出征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黄权，黄权就建议刘备说吴军呢向来就很英勇善战，吴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我军呢顺江直下，易进难退，我顺水下去，我前进容易，我退回来是很困难的。黄权说，微臣恳请陛下批准做一个先锋探探路，探探对方的虚实，请陛下在大后方坐镇指挥。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刘备不听，不但不听，也不要黄权了，把黄权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啊，去驻防。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刘备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两个字，浮躁。
1: 刘备不顾一切的要发动进攻孙吴的战争，哪怕是在将帅乏人的情况下也要御驾亲征，这种要拼命的架势让东吴的孙权也未免有些汗颜。但是孙权在决定背后向关羽捅刀子的那一刻，早就料到刘备会来进攻，所以夺得荆州之后就在未雨绸缪，积极备战。那么孙权是如何应对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的？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公元219年，东吴集团夺回了荆州，成了一时之团。但是这次娄子真是捅大了，孙权深知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绝对是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孙刘之间灾难性的火拼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杀死关羽之后，孙权就开始从政治上军

0: 积极备战。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做到最大化的避免风险的呢？
1: 关羽被杀以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曹操来承担这个责任，向天下人宣布我孙权杀关羽是曹操让杀的。曹操很明白孙权这小子没安好心，于是曹操就按照诸侯的礼节厚葬了关羽，他也不认这个账。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权这一回是把刘备得罪到家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对于这一点，孙权的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他也知道依靠他的这个力量单独的对抗刘备是有问题的，因此战争之后孙权就干脆公开的倒向曹魏，和刘备翻脸。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宣布不承认刘备是益州牧。刘备不是从刘璋的手上把益州拿过来了吗？孙权宣布不承认，说益州牧还是刘璋。曹操呢也马上表态，宣布荆州牧是孙权。本来这个时候刘备是牧兼二州，就荆州牧兼益州牧，现在一家宣布这个益州牧还是刘璋，另一家宣布荆州牧是孙权，那刘备什么牧都不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了魏王的爵位，同年逼汉献帝禅位，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魏文帝。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刘备集团一片声讨，大骂曹丕是汉贼篡汉。孙权不表态度，沉默。到了公元221年8月份，孙权就上表称臣，那干脆称臣了。到了11月份，就接受了曹丕给他的吴王封号。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孙权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它意味着两点。第一个，意味着他承认曹丕的篡汉是正当合法的，他向曹丕称臣了。第二呢，他意味着孙权承认曹丕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所以他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有部下明确表示反对。孙权说不要紧嘛，这个想当年我们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也就是说孙权的意思很清楚，他承认曹丕称帝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联合曹魏来对抗刘备，这是孙权在政治上做的准备。孙权在军事上做的准备呢，就是迁都武昌。孙权的治所，就孙权当吴王之前啊，他的那个指挥部所在地只能叫做治所。他的治所是在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但是为了对付刘备，孙权把指挥部迁到了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区，是鄂州。而且孙权改名为武昌，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个住在建业的这些人都不愿意到武昌去，有一句有名的民谣叫做宁饮建业水。

0: 队竟然把指挥部迁移到武昌。在关羽被杀一年半之后，刘备率领蜀国数万军队全线进攻东吴，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那么国难当头，东吴集团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应对这场风雨飘摇的劫难呢？
1: 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发动了东征孙权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夷陵和萧亭，所以历史上称为夷陵萧亭之战，又叫夷陵之战，又叫萧亭之战。夷陵萧亭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我们知道刘孙夷陵之战或者说萧亭之战，吴军的前线总指挥是陆逊，是接替吕蒙的陆逊。吕蒙是在荆州争夺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庆功会就去世了。我们看看陆逊怎么指挥这场战争。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222年正月，刘备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夷陵，二月刘备到达了萧亭，这个时候陆逊的军队也到了萧亭，两军对峙。这个时候呢，陆逊的部下纷纷提出来马上迎击刘备，因为你两边的军队都开过来了，开到这个萧亭这个地方了嘛，就应该打他一仗嘛。陆逊说不行，我们不要动。为什么呢？陆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刘备啊，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城高守险，难可足攻，攻之重下，犹难进克，若有不利，损我大事。什么意思呢？说刘备顺江东下，来势汹汹，士气是最旺盛的时候，何况他凭借着长江天险和周围的崇山峻岭这样一个地势，我们去攻打他不是一下子就能攻下来的，就算我们能够打胜一仗，也不能够大获全胜。相反，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坏了整个大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按兵不动。陆逊说，你看刘备的现在军队在什么地方呢？崇山峻岭，山地啊，这样的一个地形，如果我们拖他一段时候，他一定会疲劳，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但是吴军的将领都不服气，哎呀，这就是这个书生胆小啊，因为大家心目中陆逊就是个书生嘛，是没打过仗的，胆小，各怀愤恨，但是没办法，只好接受命令了。这个时候陆逊就下命令撤退，大步撤退，把几百里的崇山峻岭都让给了刘备，刘备也就往前推进了。推进了以后，砸下营寨，一看陆逊不出来打仗，就命令一个下面一个将领在平地上再建立军营。这个时候吴军将领说，就说哎，刘备在山里面的时候大帅说打不得，现在刘备到平地上总可以打他一下吧。陆逊说不能打，其中必定有诈。果然由于吴军不出来应战，刘备沉不住气了，8000人从山谷里面杀出来，这一下子吴军将领才开始服了这个陆逊，说大帅果然料事如神呐。那么这样相持到当年的闰六月，陆逊决定攻击刘备。这个时候吴军将领又不理解了，说打刘备就应该在他刚来的时候，他刚来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还没有站稳脚跟吗？

0: 现在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刘备已经占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扎下脚跟了，这个时候恐怕
1: 是打不得的。鲁迅说不对。
0: 鲁迅说我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呢？因为备是华鲁，就刘备这个家伙狡猾狡猾的，而且他见多识广，一生征战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来的时候一个是气势盛，第二个呢他这个想法多，这个时候我们去打他打不下来。而现在几个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啊，刘备自己我看他也想不出什么主意了，他手下的这些将士呢都已经疲劳不堪了，天气呢也变得越来越热了，供给呢也越来越不足了，士气呢就越来越消沉了，这个时候是进攻的最好时候啊。我们读过曹刿论战的都知道，伏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刘备一次一次的进攻，陆逊都不理睬他，他这个士气就消沉。所以陆逊说这个时候是反攻的最好时机，但是即便如此，陆逊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先试一下，就派兵去攻了刘备的一个营寨，结果呢打败了，这手下的将领又哗然，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说不能打吧，你白送死啊。鲁迅说没有白送死，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他。
2: 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势在必得，但是少年老成的陆逊则尽量的避免和刘备军决战，实行龟缩防守的策略，也没有上刘备诱敌深入的圈套。就这样两军兵马足足对峙了四个月，刘备也趁此得以在吴地扎下了根，并从容地排兵布阵。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战争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本来来势汹汹的刘备是猫，准备把东吴当作美味的老鼠，可是到了吴地之后，陆逊这只老鼠却只是按兵不动，让刘备军有力使不出来，时间长了刘备军就有些急躁了。这时急躁的刘备反而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老鼠，陆逊则成了一只稳坐中军帐中在寻找敌军破绽的猫。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了呢？
0: 破绽在哪里呢？这就是700里连营。因为当时刘备啊的战线拉得很长，700里几十座军营一路连过去，当时他这个布阵方式传到曹丕的那儿的时候，曹丕就说是刘备不会打仗啊，哪有这样布阵的，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拒敌的。他说我看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那陆逊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陆逊还看出了刘备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水军全部也搬到了岸上。陆逊当时给这个孙权写信说，我最怕的就是刘备的水陆并进，我最怕这个，一口气连拔刘备40座营寨。刘备猝不及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马鞍山。跑到马鞍山以后，陆逊又命令部队向前推进，把马鞍山团团围定。这个时候的情况，据史书的记载，刘备这边叫做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逃出马鞍山，逃回乌县，后来又逃到了永安县，永安县原来叫余福县，刘备把它改为永安县，逃进白帝城。 这个时候刘备仰天长叹说，我真没有想

0: 会被陆逊这小子给打击和羞辱。看来刘备呢是太小看陆逊。刘备和关羽都认为陆逊是个书生，他们不知道陆逊不是书生，是儒将。刘备仰天长叹说，我败在陆逊的手下，恐怕是天意吧。
1: 数万蜀军在这场战争中基本上是伤亡殆尽，损失惨重。刘备靠着众将领的死保才勉强逃入白帝城。蜀国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之后，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和魏吴争夺天下的能力。一生征战的刘备在60岁的时候却输给了不到40岁的后生陆逊。刘备的一世英名从此付之东水，而陆逊则是靠着火烧700里连营的战绩而美名扬。那么在这场决定蜀国命运的战争中，陆逊究竟是胜在哪里呢？
0: 陆逊的胜利不是天意，而是人谋。在我看来，陆逊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高度重视志在必得。在萧亭前线，陆逊里面分析了刘备必定失败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刘备劳师远征啊，远离自己的大本营，到我们的地盘里来打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纵观刘备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次战争，但是总的来说呢，胜少败多，不是个会打仗的人。第三点就是刘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舍船救步。就本来他最好的办法是水陆并进，但是他放弃了。所以陆逊对孙权说，我有把握战胜刘备，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沉着应战，后发制人。我觉得在夷陵萧亭之战里面，心理战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浮躁，陆逊沉着。刘备出战告捷以后，他曾经派一支军队把孙桓将军团团围在夷道这个地方。孙桓是什么人呢？是孙权同族的侄辈。这孙桓就向陆逊求援了，陆逊说不去，用不着去。为什么呢？第一，孙安东中郎将威望很高，他的手下的将士都拥戴他。第二呢，一到这个地方金城汤池守得住，我们不用去救援。

0: 下呢，全都是一些有战功的老将军，要么呢就是亲贵，这些人开始不大听他的指挥，叫谁谁不动。陆逊有一次就召开会议，把所有的将领都找来，手按着宝剑站起来说，说诸位注意，刘备天下枭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现在主公把这样一副重任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振奋自己的士气，来对付这个厉害的狡猾的敌人。在军言军，令行禁止，请大家好自为之，本帅可是有言在先了。一番义正辞严，这些人就开始听他的话。事后孙权曾经问过陆逊，说你手下那些将领不听你指挥，你怎么不向寡人报告呢？陆逊说啊，他说这些将军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都是主公今后要依仗的人。陆逊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忍辱负重。再说了，陆逊虽然愚钝，但蔺相如的故事还是听过的，就知道大局为重，团结同志。所以这就是夷陵萧亭之战，陆逊取得胜利，而刘备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形势的逆转，也是可以说也是在转眼之间。刘备从萧亭逃到马鞍山，又从马鞍山逃到诬陷，最后又从诬陷到了被他改名为永安的余福县，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遭受沉重打击的刘备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刘备很清楚，他这一生的英雄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他开创的蜀汉政权还必须延续下去。而他心里也很明白，接替他皇位的将是他的长子刘禅，而刘禅现在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
1: 陆逊在萧亭大败刘备，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致使刘备狼狈逃到永安。此后刘备再也没有回成都，最后在忧愤之中染病不起。公元223年，刘备召诸葛亮到永安宫安排后事，其核心问题就是蜀国的江山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交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刘备托孤是三国史上一件大事，就是这件事把蜀国政权一分为二，前期领导人是刘备，后期的主心骨是诸葛亮。那么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刘备究竟是如何把蜀汉政权平稳过渡的呢？刘备托孤的目的和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对刘备的托孤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永安托孤》。
0: 刘备兵败萧亭，

退到了永安，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张武三年的春天，刘备安排了后事。这个后事的安排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是：先主病毒，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父。也就是说，刘备托孤两个人，诸葛亮和李严。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详细的情况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个故事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必须再讲一遍。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刘备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永安，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是可以辅佐的，请先生辅佐他；如果我这个儿子是不中用的，请先生自行其事。诸葛亮泪流满面，哭着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意思就是说，臣一定尽到一个顾命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来报效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于是刘备下诏刘禅说：“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托孤，也叫白帝城托孤。但是据有学者考证，刘备的托孤是在永安县的永安宫，不是在白帝城，所以我们称为安托孤。对于这个故事呢，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充分肯定，有的予以质疑。在这一集，我就把这两种观点都讲给大家，然后提出我的看法。首先表示肯定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的评价非常高。陈寿在《三国志》的《先主传》的评语里面说：“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所谓心神无二，就是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任何猜忌。”他说：“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最大公无私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上。

0: 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楚汉的皇帝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但是难能可贵，简直就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君主世袭制。这个世袭制至少是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秦以后呢，是君主世袭，官僚不世袭。秦以前是君主和官僚都世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袭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啊，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皇位，把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皇位让给一个异姓人的，没有过。所有的皇帝都是希望自己这个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哪怕他的儿子是个蠢货，是个弱智，是个残疾，他都不会让出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例外？第二，就算刘备是个例外，那我也不知道他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只有改朝换代，没有轮番为治的民主思想。如果刘备有此思想，岂不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华盛顿呢？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真的取代了刘阿斗，该骂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备托孤之举大加赞赏，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是古往今来君臣和谐关系的最高典范。刘备作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帝王，能够把皇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给异姓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所谓的托孤让贤并不合情合理。话说到底，就算是刘备真让皇帝位，秉承儒家思想的诸葛亮也不敢做皇帝位的。那么刘备的托孤之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所以很早历史上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晟。孙晟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尾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

0: 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话。尊生说托孤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呢？应该坦诚。而且孙胜说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的人啊，你托付一个人，你这个人选对了就行了，不要说这些东西。孙胜说如果所寄忠贤，就是你选的人是一个忠诚的贤能的人，用不着说什么。如果你找的这个人找错了，我们打个后面的比方，比方说找了一个司马懿这样的，那你不是教唆人家谋反吗？孙胜说幸亏好啊，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胜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了。张先生的《刘备传》说刘备的这个托孤之词啊，阴怀诡诈，其意甚明。张先生说，实际上刘备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正因为刘备猜忌诸葛亮，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把诸葛亮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逼到墙角上，不得不跪下来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叫做阴怀诡诈，根本不是什么心神无二。
1: 看来历史上对刘备的托孤之词也是各执一词。有的人从刘备的托孤之词中读出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和谐的君臣关系，但是也有人对这种君臣典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的托孤之词是狡诈虚伪的圈套，是要逼迫诸葛亮表达对蜀汉的忠心。那么刘备托孤之词所说的如其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就这个取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取，不，这个就是这个取不是取代的取，是选取的取。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三个儿子，刘禅、刘永、刘礼。那么老大不行，老二来了；老二不行，老三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给他的儿子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刘禅的，要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另外又下了一道诏书是给刘永的，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两道诏书，这说明刘备很可能是把刘永做了第二梯队。第三点呢，就是
1: 刘备是一国之君，康熙同样是皇帝，

0: 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1: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就是刘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后世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包括陈寿，包括孙胜，包括王夫之，包括张作耀，也包括其他的人，包括我，都只能猜测。那么既然都是猜测，那么谁的猜测可能会准一点呢？那我们要弄清楚刘备是什么人。刘备是帝王，最懂得帝王心思的人是什么人？也是帝王。所以康熙皇帝的观点就值得注意了。康熙皇帝对刘备托孤之词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猜疑语。说法呢，倒不是什么三国陋习，而是帝王心思。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君臣关系，他变不了我们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岁，刘禅17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样一个观念，叫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主子，想他威望又高，能力又强，他就不会取而代之吗？将心比心，他必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的把话说开，把话说透，说开说透以后，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可以放心的去死，诸葛亮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吗？这不是可以保证蜀汉政权至少10来20年的安定团结吗？
0: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的托孤是帝王心思，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的刘备绝对不会把帝位让给臣子诸葛亮。可是自己的儿子刘禅又没有能力，为了让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只得开诚布公地托孤于有威望有能力的诸葛亮，寄希望于诸葛亮能够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刘备临终前所说的如

0: 不才均可自取，这很可能是对诸葛亮的试探。那么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刘备的托孤之词，是在临死之前对诸葛亮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然后给予他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诸葛亮。同时又说了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刘备对诸葛亮究竟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呢？他们君臣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1: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已经有条件实现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了，但是我们奇怪的看到史书上很少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刘备入蜀带的是谁？庞统。攻打汉中带的是谁？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是从打下天下以后，萧何是被定为第一功臣的。就尽管诸葛亮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一种解释说诸葛亮也没有料到会失败，这个不通，他不是杰出的军事家吗？怎么料不到？那么他不说就是另一种原因，就是知道说了也没用。有证据吗？有，在哪里？《三国志·法正传》。夷陵萧亭之战以后，诸葛亮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孝直若在，则能治主上，令不东西。”就是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会阻止我们的皇上，不让他去发动这场战争。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法正的话刘备是一定听的，第二，刘备也只听法正的，其他人的话他谁都不听，包括诸葛亮的话他也不听。所以诸葛亮没有说话。诸葛亮为什么不劝阻？那也只好猜测了。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不安全性。请注意我的表述，不是完全信任，也是不完，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打折扣的信任。为什么不完全信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了分歧，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和曹操集团的荀彧这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自己有政治理念，只有这个理想的，但是后来忘了。什么时候忘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告诉我们是分荆得益之后，就是瓜分了荆州，得到了益州以后，刘备就把那个匡复汉室、恢复大汉王朝的理想给忘了。他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割据一方做土皇帝，至于汉贼不两立，那是政治口号，那是政治手段。问题在于刘备忘了，诸葛亮没忘，这个理想在诸葛亮那儿还在。而这样一种变化它又是微妙的，是不现形的，甚至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诸葛亮也不能去劝刘备说你不要忘掉你的理想，刘备说我没忘啊。

0: 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绿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那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还要托孤给诸葛亮呢？无人可托呀，庞统死了，法正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黄忠死了，马超这个时候也死了，剩下可以依托的只有三个人，诸葛亮、赵云、魏延。那么赵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太受信任，一直是个杂号将军。魏延是刘备非常信任的人，但你总不能托孤于魏延吧？何况诸葛亮现在已经是丞相了，那就只能托孤诸葛亮。但是由于是不完全信任，因此他有两点保留。第一就是透底，公开把话挑；第二呢，设父，他设了一个李严为父。而李严是什么时候当尚书令的呢？是刘备去世前六个月，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刘备的刻意安排。以上就是我对永安托孤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再声明一遍，只是猜测。不管怎么说，刘备是托孤于诸葛亮了，从此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时代。诸葛亮接过了刘备留下的这个担子，这是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要挑起这副重担，诸葛亮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许多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
1: 用他诙谐的语言和人文视角，为我们讲解了三国时期一个个英雄人物，分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么刘备去世以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的时代。由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鞠躬尽瘁和精心治理，蜀国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但最终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曹魏和孙吴也相继灭亡，天下统一于晋。那么为什么诸葛

巡按宫，下官张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一次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按。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虎，巡按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顾。

0: 时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为帝随下拨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要饭。

变模样了。八府刑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这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的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

0: 范的，中药范的，还有小药范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药范的呢？手里拿个猪嘎拉哈那个啊，就哈拉哈拉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那是大药范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药范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的，你都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路子。这我这个装药范不行啊，那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哦、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哦、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肉呢，前后打呀，你这年头嘛，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了，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晚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吧，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子穿长毛的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儿的？
1: 三鲜馅儿。
0: 都哪三鲜馅儿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抻长干啥？大爷啊，
1: 哎，
0: 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大岁数。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钱一个月呀、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了。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三行走来得快，城门不远，就在我的旧版的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问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2: 谢谢。

直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

是这张老爷花园来等，忽听那旁有人声，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这那是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

站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宗的喜事变成了一宗，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就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那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了。好的个妈，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

0: 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这搞这个吧，啊我，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志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啊，收钱吧。不大疯呢，怎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疯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俊啊！王俊，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唬我呀！我跟你，
1: 哎，王俊，
0: 你谁呀？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咋的哪来了？这偷啥来了？走，
1: 王俊啊，
0: 走！
1: 我王俊的名是你叫的吗？
2: 那谁叫的？
1: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2: 啊，
1: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2: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1: 第一个
2: 啊，
1: 老阎王爷的。
2: 阎王爷爷。
1: 第二个。
2: 第二谁呀、
1: 啊？我二姑。
2: 王大英。
1: 第三个。
2: 那谁？
1: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2: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1: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2: 王劲儿
1: 啊，
2: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1: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2: 你二姑死了。
1: 别给我扯，我二姑早就死了。
2: 王劲儿，
1: 别给我扯，
2: 王劲儿，
1: 别往慢了啊，
2: 王劲儿，
1: 王劲儿，
2: 别说，
1: 王劲儿，
2: 停。
1: 你是谁？
2: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2: 瞎造谣！
1: 当着是人是鬼？
2: 我回来了，我是人。
1: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2: 你咋试我？
1: 如果我叫你三声
2: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高
2: 啊，
1: 你就是人
2: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低
2: 啊，
1: 那你就是鬼
2: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1: 对，
2: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1: 对，
2: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1: 二姑父，
2: 哎，
1: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2: 啊，
1: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2: 王劲儿，
1: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2: 王劲儿，
1: 打鬼、啊！
2: 哎呀，
1: 打！
2: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啊！
2: 你再重试试，
1: 当是我二姑父，
2: 哎，
1: 我，
2: 你再叫三声，
1: 我是呀，二姑，
2: 那长挺大挺胖的胆儿，
1: 二姑父，
2: 哎，
1: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2: 王劲儿，
1: 嗯，有点人动呀。二姑父，
2: 王劲儿哎，
1: 二姑父，
2: 王劲儿，
1: 二姑父，
2: 王劲儿。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鼓乐齐鸣，这是为啥？
1: 啊？有大喜事吗？
2: 啥喜事？
1: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2: 啊，三种喜事并为一种。
1: 啊。

0: 喜事病一种呢？
1: 头一种
0: 啊，
1: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0: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1: 二种，
0: 二种，
1: 赵南夸官。
0: 哦，
1: 大姑姑回来了吗？
0: 赵南得官了，
1: 当官了。
0: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1: 第三种
0: 啊，
1: 嗯，我二姑下聘彩礼。哼。
0: 啊，
1: 二姑父，
0: 你说什么？
1: 嫁人了？
0: 你二姑又嫁人了？
1: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0: 王静啊，
1: 啊，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
0: 静啊，
1: 啊，
0: 来，二姑父在家前，谁俩处咋样？
1: 那你待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0: 没说的吧？
1: 没说的。
0: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1: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0: 好使。王静
1: 啊，
0: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哪儿跑啊？
1: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专注把我干个眼巴叉？
2: 哎呀，
1: 啊，谁？
2: 我看，
1: 你快呀，好不？
2: 爸，
1: 不好。
2: 别跟你好吧，顶部烧出四十里。
1: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
2: 哎爸，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1: 真够好，
2: 真够好。
1: 那个，真够好，
2: 真够好。
1: 我再问你，
2: 嗯，
1: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2: 那当然好了。
1: 我告诉你，
2: 嗯，
1: 二姑父回来了。
2: 二姑父回来了！
1: 哎呀呀，妈！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2: 嗯，
1: 你回到后楼，
2: 嗯，
1: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2: 好使，
1: 好使，
2: 好使，
1: 千万别知道，谁知道？天子弟子，你知我知。
2: 啊！
1: 快去。

座南京河口，一去

下那张家

万年堂啊，我说吧快上来，急事来面，我那回身又倒上啊一瓢汤啊，一斤面一瓢汤，讲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姑娘不会和面，我这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嘛捞块干爹前去捞饼，

信你给我二哥上啊，小姑姐没理我，他大事啊想把他都背走了啊，我又往啊那旁啊送上耳目，在那旁跑过来两只小猫啊，那狼猫叼了一个火夹枪，它喵喵喵的就叫驴猫啊，你说狼猫怪不怪，它回过身来抱着驴猫腰啊，二姐生来我就好淘气，趴在窗台我仔细瞧，我望那狼猫肚皮底下我送二目，那肚皮底下

他拿着这只绣鞋当做拉脚啊，狠了狠是

0: 听生气。
1: 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儿一坐，好像一个小

0: 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儿了！
1: 啥事儿了？
0: 马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

笑。

0: 功夫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他，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1: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0: 啊，大喜了！
2: 我丫鬟呢？
0: 啊，
2: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0: 你还不知道吧？
2: 我知道什么呢？
0: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2: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0: 不喜你就嘎巴着。
2: 什么呢？
0: 裹脚布子。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二姑啊，你又大喜啦！
2: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0: 你不知道啊？
2: 啥事啊？
0: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
2: 好你个胆大的奴才！见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
3: 要是被宰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甭
2: 这咋张他也不乐呀。
0: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二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2: 他还家来了，
0: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2: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取笑二姑不成？
0: 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
3: 哎，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0: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他我二姑父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0: 我二姑父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2: 丫鬟，真事儿啊？
0: 真的，
2: 此话当真？
0: 当真。

0: 官啊，你是娇官啊。
1: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也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大一品吗？
2: 谁呀？
1: 乖娘子，
0: 我看你好像个官村瓤子。
1: 呆着，乖娘子，
2: 乖娘子，
1: 哎，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2: 啊，做官回来，做官回来。
0: 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像虎吧？真做官回来了，
1: 真做官回来的，
0: 真做官回来。
1: 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0: 头戴的。
3: 大家赶紧分宾主落座。矮脚虎王英把贺老六叫上来了。我说我哥哥是你抓住的，哎，他我不知道，去你妈的，哇就一个嘴巴。你说你多误事啊，郝玄杀了我哥哥，推出去杀了。宋江赶紧求教，哎，别，不知者不怪，他怎么知道我是宋江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贺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算过去了，赶紧给宋江又找的新衣服让他穿上，里外三斤，也配上皮斗篷，多生了几个炭火盆，就在草厅设宴款待宋公明。宋江不得问，我跟三辈素不相识，你们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呢？哎呦我的大哥呀，您这名声可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没有不知道的。要提起山东郓城县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来，是有口皆碑呀。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令人折服。我弟兄虽然占据清风山，早就有意去看望哥哥，因为乱世缠身，我没能如愿，没想到天赐良机，让哥哥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焉有不高兴之理。其实这宋江啊，名望真大，及时雨嘛，就因为宋江竟做好事儿。你别看在郓城县是小小的押司，江湖上的朋友黑白两道的，只要潜住了，有了困难，让宋江知道的，用钱倾囊而赠，官司大化小，小化了，净办这种好事儿啊。人的名树的影吗？你告诉他，他告诉他，越传越远，越说越神，这名望就创出去了。看来人还得办好事。咱比方说，人这一生都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怎么这么说呢？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在画像，别人说什么那都假的。你是个正人君子，你画出的线没带住，说什么也不让宋江走，非让宋江占据清风山做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这宋江一笑，三位贤弟呀，你们的心我领了，但我不能从命啊，我身上还有不少事，容我处理完了咱们再商议。其实宋江心灵深处怎么想的，他现在还不愿意占山，要叫宋江背叛朝廷，跟当时那个社会制度彻底决裂，宋江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他设